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Go go go， 出发！8:05，我们准时出发。你别说，我们真的还每天挺准时的，都是8:05和大家准时见面。
1: 拜托，这位搭档，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这份工作真的是极其的特殊，就是和大家的工作呢，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真的是一秒都不能差。然后呢，我搭档告诉我，哎，我们每天还真的挺准时。
0: 所以这刻有了一种自豪感。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出发，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共同来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是的，
0: 7月22号周三。早间的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来陪伴各位，跟着我们的节目早间的时光，让我们新闻来打开这一整天的美好生活吧。我是逸婷，一如既往的来陪伴大家。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首先进入今天的今日派头条。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关于近日中非的涉海事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有关事态完全是非方的军警蓄意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现象，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21号，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 近日，不少浙江宁波市民拍到了天空中出现了细细长长、形似龙卷的条状云。随后，宁波市气象台回应，该龙卷是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的云柱，下端未发展到达地面。庄桥街道、庄市街道等地观测到8级大风。宁波出现龙卷的概率不是很高，市民不用紧张。宁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蒋露露提醒市民，看到龙卷时不要靠近，拍摄时尽量远离龙卷，不要在龙卷附近以及其前进的方向活动。如在车内，要立刻下车前往低洼地躲避，趴伏护头，远离广告牌、简易棚屋等风险地区。
0: 近日，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蕊家住四川，是铁路梅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9号，他请年假到云南旅行，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之后，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事发前，他与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6小时，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返程路上，他却溘然倒下。
1: 蟑螂爬过菜板、烤箱、油污堆积，过期的食材混放。近日，在四川南充市场监管人员突击检查某轻食店后，发现了现场卫生环境恶劣，且员工没有健康证。目前，该店铺已被立案调查。
0: 21号，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1: 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

0: 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点30分对阵美国女排。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内蒙古2026年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名单。12家平台载体入选，其中含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各4家。截至目前，内蒙古共布局以上三类平台27家。
1: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百业智景百大场景名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华能蒙东公司打造的华能瑞驰露天矿山无人电动矿卡智能绿色融合运输场景成功入选。
0: 近日，呼和浩特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上线手机端二手房网签电子签约服务，实现二手房买卖合同网签签署备案全流程找商办理，做到足不出户可以办结业务。
1: 近日，内蒙古民营企业走出去长三角杭州市专项对接活动在杭州举办。本次活动共组织16家自治区民营企业参加，涵盖绿色农畜产品研发生产、特色食材供应链、农牧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配套等领域，邀请浙江省餐饮企业、酒店餐饮部、团餐供应链企业、连锁超市等30家单位代表到场，形成了供需精准匹配的对接格局。
0: 继续来关注火市的最新消息。7月21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1: 入夏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
0: 7月20号，鄂尔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全市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治理夜查行动，重点整治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同步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回头看，当晚共排查整改两类隐患439处，责令整改68处，有效净化消防安全环境。
1: 眼下鄂多克前期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0: 今年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在伊金霍洛及乌兰木伦镇有序推进中。
1: 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内蒙古能源集团同盛色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布拉格煤矿产能置换承诺书出具复函，标志着达拉特旗重大能源项目布拉格煤矿建设取得了关键突破。
0: 7月19号，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鄂托克前旗落幕。来自内蒙古及宁夏的56支农牧民代表队，历经3天130余场角逐，各组别的名次揭晓。
1: 近日，以“光影汇山河，同心赴盛会”为主题的第二届蒙陕宁三省区六旗县摄影联展在乌审旗工人文化宫启幕。本次联展共征集作品64幅，经评审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共11件，作品涵盖草原风光、黄土风情、非遗民俗等内容。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延。

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连日来，在康巴市区，一场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行动持续升温，专场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暖心集市、三伏消暑补给接力开展，一系列精准服务融入日常，落在。

0: 实处，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暖城暖心人暖城暖心事的暖心画卷。7月20号，康巴石区新就业群体集中关爱日暨暖心集市在滨河街道康城社区火热开集。爱车检修、爱心义检、健康义诊等13个服务摊位集中开放，骑手们随到随享，集章还能够兑换礼品，实现了不耽误接单、不错过温暖。外卖骑手王子健已经在这座城市奔走了3年多，他告诉记者，从送西瓜到包饺子，从电瓶车免费维修到各类节日关怀，持续的暖心服务真的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活动现场骑富美好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一份驿站地图，一枚专属的胸牌，不仅为骑手们提供了便利，更标志着他们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的转变。日前由鄂尔多斯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717骑士节主题嘉年华在智慧体育公园温情上演，马头琴演奏、趣味运动会、优秀骑手荣誉激励，平日里奔忙的城市骑士成为了舞台的主角。现场还设置了纳凉休息区，征集骑手灰心愿，把贴心关怀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心坎上。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康巴石区坚持服务不打烊，针对入伏后的高温天气，多场消暑服务专场将在全区多个点位接力开展，持续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近年来，康巴石区已联合16个部门推出22项关爱措施，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2000余人次，从暖胃餐食到暖心驿站，从权益保障到技能提升，暖心服务矩阵正加速构建。
0: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每周五，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在康巴石区准时开唱，经典老歌、流行热曲以及独具风情的草原歌谣轮番登场。舞台周边，有人随着旋律轻摇手臂，有人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还有不少家庭铺开了餐垫围坐在一起，在歌声当中享受着闲暇时光。
1: 今年暖城恋歌共推出12场演出，横跨整个夏季，全程免费开放。演出的阵容以自治区优秀青年歌手为主，曲目兼顾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喜好。活动依托城市绿地，将生态风光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公共休闲空间。在伊京霍洛旗，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王府明月夜夜游活动上，国潮花车巡游、草原歌曲演唱、特色美食品鉴、古装人物互动等多项内容同步开展，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欢声笑语不断。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0号，每晚的18点至22点30，全程免费开放，每周推出不同主题，周周有新意。现场精心设置了5大区域和18处演艺打卡点，一步一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此外，各镇巡回音乐会、露天演出以及影剧院惠民剧目均免费推出，各大景区同步上线了非遗展演、实景演绎、草原民俗、清水休闲、园林研学等体验，形成了昼赏风光、夜览烟火的文旅新格局。
0: 眼下迎风度夏进入了关键期，准格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在准格尔旗高温天气持续，农田灌溉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地区用电负荷迎来全年峰值。正午时分，布尔陶亥苏木织机壕村的田间线路旁，薛家湾供电公司大陆供电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组正紧张进行10千伏线路削缺，确保周边农户安全用电。
1: 除线路带电检修之外，电力服务队还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深入农牧户家中、田间泵房、养殖圈舍，开展全覆盖式故障排查与用电安全指导，为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为确保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稳定，薛家湾供电公司进一步织密巡检网络，创新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的巡检模式，全覆盖扫描配电线路，同步推行红外

0: 测温与预防性试验，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监测线路负荷，同时强化应急保障，抢修队伍、车辆以及发电车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处置。
1: 日前，我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非遗古如歌文化新乡村成功入选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这也是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案例。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选，从全国193个案例中精选出的案例。
0: 杭锦旗道图嘎查依托非遗古如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结合，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当地以活化古如歌、文化新乡村为抓手，通过组建牧民魂艺队、非遗进校园，搭建传承梯队，建设标准化传承基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连续八年举办古如歌演唱大赛，将蕴含崇德向善、孝亲睦邻的内涵非遗融入到了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如今嘎查年均开展文化活动50余场，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45万元，牧民年均增收12%，获评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嘎查，走出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
1: 896新派正在直播，身边事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7月18号，鄂尔多斯罕台草原景区正式开园，填补了城区近郊高品质沉浸式草原度假的空白，也为我市再添了文旅新地标。活动现场，马头琴合奏、安代舞轮番上演，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精彩首秀，民族氛围浓厚，首届草原偷吃大赛、免费烤全牛品鉴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地感受了草原风情。景区距离东胜区城区10余公里，与九成宫野生动物园相邻，规划建设四区一河功能分区，其中呢涵盖了骑马、滑草、单轨滑车、全地形越野车等全年龄段游乐项目，包括配套的蒙古包的毡包，还有宫廷猛餐、星空篝火晚会等等，可以承接团建、研学和亲子游等相关活动。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9: 首先咱来聊一聊买票退票的问题。7月20号的消费者林先生向澎湃新闻反映说，他在携程 APP 上呢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行程变动退票的时候呢，误以为仅扣的是400余元的手续费，结果呢操作之后只收到了432元的退款。这发现损失过重之后呢，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到了拒绝。同时呢，林先生也质疑页面呢以小字来标注仅部分退税可仅部分的税费可退。携程回应了澎湃新闻称，退票的规则呢是国航规定的，仅可退税费与附加服务，合计是432元。林先生呢之后他也随即与携程方面沟通协商，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我们来听一听。可以将林先生的账户上的30万的积分来折现为3000元作为补偿，重新来出票，但由此产生的差额是需要他来补齐的。正如林先生所说，这不是等于用自己的积分来补偿自己吗？这事后呢查。

0: 看订单的页面呢，林先生也提出了平台界面的处置不合理的质疑，仅是很小的字粉字来标注，而同页面下方呢，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的机票，票价呢仅比他这张贵了400元。林先生就认为他自己买的机票呢，并非是低价的折扣票，平台用小字来显示关键的退改的限制，极易误导消费者，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
1: 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乙女这一个词，
0: 对，
1: 它是来自于日语，最近呢听说很火，
0: 知道、啊、
1: 是吧，它意思呢就是少女。乙女游戏呢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着恋爱养成和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最近这几年呢乙游迅速的走红，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去年呢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13岁的女儿冒用身份证注册了一款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的乙女游戏，短短3个月女儿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了7000多块钱。吴女士发现并控制账号之后，女儿又在网络上购买了成品号继续玩，前后累计花费了近3万元。最近呢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该游戏的一些场景当中存在着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是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每当到了假期，带娃真的是一个特别让人头疼很难的事情。近日呢，在广东增城的一服装公司就发出了一则暖心的通知，引发了网络的热评。7月21号，记者也是实地走访，发现了这家公司员工小孩暑假托管班已经连续开了8年的时间了。负责人呢，王永伦介绍说，托管班最早是在2019年的老厂区就有了，只要员工有需要，登记之后呢，把小孩送到托管班，午餐晚餐都是免费提供的。白天呢就在食堂专门的区域来活动，有空调，有零食，也能看电视，还请了专人来看管，这听上去就觉得不错呀。那这位负责人呢也说，至于托管班的额外的支出，这点花费呢对公司来说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帮员工及时解决问题，能够让员工安心上班。
1: 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哎呦，这可正是瘦身的黄金期。于是呢，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是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各种问题。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相关的专家介绍，夏季呢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的水分流失。另外呢，夏天炎热时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来说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专家也提醒，对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它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同时不要节食，避免正午高温时段去运动，选择早晚凉爽的时候去增加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同时专家提醒，冰淇淋、冰糕等各类的冰镇食物需要警惕，它无法带来饱腹感，要识别饮食当中的高热量食物就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而不是大家以为少吃主食就能够减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板的背面画了一个小

0: 人儿，用圆珠笔在他的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但是他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
1: 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呢，绝不只是出现在了小艺考这一条赛道之上。小雨在纸上画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的孩子身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三年级的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写报考了相关培训班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之上失去了说不喜欢的权利。
0: 龚自珍呢，曾经在《病美馆记》里有过这样一段描写病态的审美标准：有人把梅花的枝条弯折、捆缚、修剪，做成了梳曲的姿态，认为这样才是美。龚自珍说，这种做法其实是错误的，把健康的梅花折腾成病态的模样，然后告诉世人这就是美。今天一些人对待孩子的方式和这种病美审美如出一辙，只不过用的不是剪刀和棕绳，而是日程表、体重秤、辅导班、升学率，被修剪的也不是树上的梅花，而是儿童的童年。成人世界对于儿童的规划早已无孔不入，在身体层面，身高体重有硬性指标，吃什么吃多少有精确规定，发育正常的孩子为了多长几厘米也要被送去打增高针。
1: 在时间层面，从早教班到兴趣班再到补习班，从 PET 到小托福再到雅思出分，每个年龄段都有着对应的安排。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反复地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路，什么才是有用的事儿。与之相冲突的闲书与不务正业则是被坚决抵制的。这些规划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家长希望孩子有出息，机构宣称自己提供专业的服务，学校执行的是社会认可的评价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在主观上想要去伤害孩子，但是这一些环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套精密运转的修剪的系统。孩子的天性在那些长歪的枝条、多余的叶子、不听话的生长的方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逐一的剪除。没有人问过这些枝条孩子想不想要留下来，也没有人告诉孩子你有权利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在这些规划者的视角之下，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的功能就是为了成年来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要用成绩、证书还有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
0: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结果。但现实中很少有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正如小雨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他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色的叉，那是他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孩子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而是要尊重每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成长什么样子的权利。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康巴什的717骑士节，那么最近呢，其实第九届美团717骑士节年度盛誉盛典在北京举行了。12位在2026年第二季度涌现的见义勇为好人好事骑士代表在这个舞台上接受了荣誉表彰。这场专属骑手的盛会不仅是对于一线骑手从业者的致敬，也正在通过系统化激励制度让骑手做好事，从自发偶然之举变为常态化的自觉行动。
1: 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提供着外卖配送、即时零售、同城速递等服务，打通了人们日常消费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维系城市生活节奏不可或缺的关键的群体。平时工作呢，虽然已经是足够的忙碌，但他们没有忘记作为城市一份子的责任。受表彰的12位美团骑手，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在晚高峰跳河救下了落水的男童，有的在逆行中冲入了着火的货车来灭火，有的随身携带 AED 随时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有的挺身追匪为市民夺回被抢的手机等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如同城市中的侠客，以自己的善举照亮了他人，温暖了世界。近年来，骑手群体频频涌现出了救人救灾、扶危助困、拾金不昧等暖心的事迹。此次受表彰的12位骑手呢，即是其中的代表。
0: 是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对于骑手来说，他的本职工作已经很辛苦，善行背后如果面临着订单延误、投诉等各种问题，一些骑手难免会在出手的时候心存迟疑。想要让善意持续的流淌，仅凭着精神赞美是远远不够的。解决骑手们做了好事没人知道，耽误配送还要担心超时的现实顾虑，就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性奖励机制，被善意看得见，被保障，然后被回馈。事实上呢，最近这几年美团已经开始做了，开通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异常派单申诉通道，让做了好事的骑手不用自己扛后果，制度兜底才能够让骑手出手的时候不再犹豫。物质层面给予了正向奖励，让善行收获实实在在的回馈，才能够形成风尚。在这个方面呢，建立骑手好人好事专项奖励基金，将向上善的表现纳入骑手的星级评定、职级晋升的依据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具体举措。
1: 2025年，美团升级好人好事和见义勇为两项长期激励，表彰金可达10万元。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的激励，能够很好的鼓励骑手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之下，向他人来伸出援手，让好人有好报。当然，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骑手们自身是有本事的，才能够在他人需要时伸出关键之手。这就需要平台将应急救护以及险情处置等实用的技能纳入到骑手的常态化培训体系。据报道呢，仅在2025年，美团就累计开展了骑手线上消费安全培训超500万人次，还在全国50余个城市开展了线下急救演练。急救技能培训更是包括心肺复苏、创伤止血与包扎、海姆利希法以及溺水救援等等的技能。技能的培训让骑手们主动行善之外，更加能够科学行善、安全行善。
0: 是的，好人好事激励制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不只是奖励善行，更是在为骑手职业化铺设一条看得见的路。好制度催生好风气，好机制涵养好品行，激励骑手践行好人好事，从来不是靠一时的号召，而是靠长久稳定的制度支撑。可以看到，随着权益兜底、物质奖励、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的保障制度逐步落地，来自骑手们的善举正从偶然变为了机制保障之下的必然。平台的支撑让越来越多的骑手敢救、会救、愿救。当717骑士节的助光灯在每一个平凡英雄的身上时，照亮的不仅是骑手们闪光的善举，其实更是由平台制度托举的向上向善的力量。
2: 经过了你，
3: 谁让我看到你的过去。这怎么卖的？你我把这都拿了吧。
4: 师傅，再等4秒。1、2、3，妈妈，我来帮你了。
5: 没事，怎么了？我
6: 也想知道你的难处。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大家继续来锁定八九流，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6: 好了，过来吧。这个下午
2: 是的，都有生活里的难题。
5: 那大爷太
2: 冷了，
5: 没事。

0: 业外人，饥荒何时清？
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0: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5: 你呢？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你来讲讲。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8: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5: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8: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3: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

0: 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微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首先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在昨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一位来自准旗魏家堡镇范家堡村的村民刘先生打来直播热线，表示自己呢家里面的征地款一直没有到账，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经过我们仔细的了解，刘先生呢当时所在的村的村民是由云飞煤矿来进行给予征地补偿款，当时呢签订的合同是在2010年征地之后每8年给予的一次征地补贴。那2018年呢确实已经给付了，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给，现在也正好是第二个第八年的时间，想要问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此问题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该村的村书记赵书记，赵书记回复说呢，目前啊这个煤矿也正在算账阶段，在走手续，预计呢下半年年底之前就会发放该笔补偿款。那村书记和村干部也一直在跑这个问题，让村民呢如果再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村书记即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不用太着急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一位呢胡先生打来直播热线呢，反映自己是遭遇到了欠薪方面的问题。经过仔细了解呢，我们了解到啊，胡先生当时是在本地开挖掘机，给自己的朋友的朋友啊干点活。去年和今年呢应该一共结算工资是6000元，但是现在呢给这个老板打电话不接，微信也拉黑了，就是不给钱，没有证据。昨天呢已经联系了直播说法的节目律师，律师表示呢只能够向法院求助来搜集证据提起诉讼。在这里呢也再次给我们的所有求职者们提个醒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些单位也好，企业也好，还有就是给个人这个打工也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事先的一些说明的情况了，证据了，哪怕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啊有说这个你给我的一个朋友干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工作，然后最后承诺给你多少多少钱的薪酬，哪怕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它都可以是证明这种劳动关系的，而不是说啊通过一通电话或者是一个微信语音。一定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签劳动合同这

条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

0: 那说到这儿呢，正好啊，是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贯彻落实一周年的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啊内蒙古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的一些重点条款。首先关注到的是工资保证金制度，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20天之内，在项目工程所在地依法储存工资保证金，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工资保证金可以用金融机构保函或者保险公司保单等形式来代替，保函保单的性质不可撤销件索给付。另外呢，有关于应急周转金的制度呢，用人单位一时难以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蒙行政公署设施的社区的市及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动用应急周转金先行垫付用人单位拖欠的农民工部分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并依法向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来进行追偿。另外呢，是工资的清偿制度，建设单位与施工总包单位或者是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因为工程数量、质量、造价等产生争议的，建设单位不得因争议拒绝减缓拨付工程款当中的人工费用，施工总承包单位也不得因为争议拒绝减缓代发农民工工资。建设单位呢，对于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负监督责任，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航风回音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申请育儿补贴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呢，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年底，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来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时提交育儿补贴申请。那该政策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呢？适用于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另外，补贴标准有什么变化吗？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的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直至其年满3周岁。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应按照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那申请的渠道是什么呢？主要是以线上

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来通过支付宝、微信小程序、育儿补贴，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省份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当然了，也有线下的申请渠道，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镇政府或者是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来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和材料呢？这个是和常规的申请所需要的信息和材料一致的。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范管理规范，申领人呢应该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且呢根据所需要提供的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如果说呢婴儿信息，比如说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应该提交申请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另外呢，2023和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领均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2024年前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领和第二次申领，也就是第一次的续领，均应该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第三次申领，也就是第二次续领，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来进行提交。以上呢就是介绍有关于申请育儿补贴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希望对于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有所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啊，有关于我们的社会保险方面，国务院常务会最新做出的部署。国务院常务会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当中呢，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衔接联动，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的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功能平台，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的便利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劳动就业方面的啊，155名每月补贴2380元，一金葫芦旗招募见习人员。有关于一金葫芦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招募见习人员的公告内容，为落实青年就业见习政策，增强青年群体岗位实践能力，形成有利于促进青年就业的长效机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一步规范就业见习工作通知等文件要求，向一金葫芦旗27家见习单位征集了155名见习人员需求，现公开见习单位招募见习人员，并且相关事宜公告如下。见习岗位呢，看了一下啊，具体岗位和需求呢，可以详见附件一金葫芦旗2026年就业见习人员岗位和人员需求信息表第二批。其中包括呢，一金葫芦旗应急综合服务中心的无人机驾驶员、网络运维讲解员文秘，还有包括呢，科学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信用管理中心、人才智慧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就业和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一共呢是27家单位啊，招聘岗位呢，刚才所提到的是155名见习人员的需求，见习期限3到12个月。见习期满自动终止见习关系，见习人员和条件资格呢，范围为离校2年之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16到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以上人员如城镇社会职工保险为参保缴费状态，有注册登记工商信息等，则不符合见习人员的条件。身体健康有。

符合岗位的身体条件，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见习待遇呢，在见习期间，有见习单位按照月足额发放不低于每月2380元的基本生活补助。在见习期间呢，为见习员购买不高于每人10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岗位对接方面呢，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渠道，其中第一个是自行联系单位来报名。对于符合见习条件且有意向的见习人员呢，可以主动联系意向单位，双方双向选择达成见习意见之后，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按照约定到岗开展见习工作。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来通过线上平台自主申报，如果符合的话，可以呢登录相关的网站平台来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在线选取见习单位并且提交报名，双向双方选择达成意见之后，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按照约定开展到岗见习。第三种渠道呢，是政务服务窗口协助推荐。那符合见习条件且有就业意愿的见习人员呢，可以携带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电子学历备案表、个人简历等材料，前往创业大厦 A 座一楼大学生就业服务窗口来提交申请，由工作人员呢来对接见习单位，达成意向之后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上岗见习。那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呢，见习期间是不视为就业的，见习期满之后呢，可以按照规定参照应届毕业生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另外呢，每名见习人员可以选择多家见习单位来报名，但是最终只能够选择一家单位来进行见习。咨询电话可以拨打15247706007。大家呢可以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网站上来查询这个就业见习的岗位及人员需求信息表，包括填报信息的相关网站内容都可以来进行查询到。说到网站呢，大家在平时登录一些官方网站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是正规的。那近期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转交处置仿冒网站、假冒网站759个。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继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处力度。那上半年共转交处置假冒仿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的5类网站。从处置数量来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雄安新区等网站127个，占总处置的16.7%；假冒、仿冒事业单位、学术期刊投稿单位、学校、医院等网站310个，占比40.8%。其中呢，仿冒、假冒学术期刊投稿网站180个，占比24%；仿冒、假冒企业、国有、民营、外资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呢，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的表现还有一些典型案例有哪些呢？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啊，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来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经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事。看了一下啊，最典型的案例啊，就是真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网站对比，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还有包括呢真假雄安新区网络服务站的一个相关对比情况。另外呢，还有包括假冒仿冒事业单位网站啊，此类网站呢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方式来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的名称、刊号、编辑部等信息，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直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那如果说有投稿需求的朋友们，请及时来通过中国期刊协会的官方网站期刊查询一栏来查询正规的投稿渠道。第三个典型案例呢，就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真假网站的一个案例，做的真的是难以辨别真伪。界面的这个信息内容，除了网站地址不一样之外，基本上啊看不出来真假。第四个仿冒网站呢，包括假冒的出版发行研究

的投稿网站，还有呢一种就是啊假冒仿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呢主要是冒用企业的名义电商平台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在此呢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访问网站时一定要注意啊核验网站的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信息等。对于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同时呢各单位主办网站应该加强对于网站 APP 等官方渠道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如果遇到假冒仿冒问题呢，可以及时向社会发布声明，提醒公众辨别真伪。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呢，也将会持续通过畅通渠道渠报，依法受理处置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问题线索。欢迎广大网民呢来通过中央网信办的举报中心官网3w.12377.cn 诈骗类入口来进行投诉举报，同时来打击假冒仿冒网站，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说到一些假冒仿冒网站呢，近期啊仿冒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又开始出新的内容了。那近期呢抖音开始发出了紧急提醒，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所谓的客服再领取新的奖品。一些诈骗分子呢冒充抖音制作精美的 VIP 卡片、邀请函等物料，通过快递呢直接把诈骗包裹寄送至用户，导致用户扫码后被骗。夏季来临呢，一些诈骗团伙呢开始制作什么抖音盛夏来信、夏日换新、清凉一夏这样的一些礼品卡。如果遇到一些端午了、中秋等节日呢，还会寄出各类的节日礼品卡，结合不同的节日气候主题来仿冒抖音平台实施诈骗。同时呢，诈骗分子还会在快递当中复制劣质风扇、水杯等低价商品，增加用户的信任感。这类卡片呢，通常以兑现现金、领取更多礼品为诱饵，诱导用户完成扫描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假客服会进一步诱导用户下载虚假的 APP， 完成刷单任务或共享屏幕等，进而实施诈骗。同时呢，近期啊，还有不少用户反映，接到陌生电话，自称抖音客服，称其开通抖音直播带货的非会员试看功能，即将扣费到期。如果不取消，可以协助其帮忙取消。那抖音反诈中心提醒大家，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官方直播会员，抖音直播是用户可以免费使用的服务，不需要交会员费或者是入场费、观看费，也不存在所谓的每月扣款的情况。诈骗分子口中所谓的非会员试看呢，是主播在直播间自行设置的功能，平台默认开启，主播与观众均不存在试看到期自动扣费，相关权益也不会由抖音官方客服来进行发出提醒。在这里呢，再次提示大家，抖音官方客服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啊，也都不会以任何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来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也不会主动致电客户称其开通了某项会员即将扣费，更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加所谓的客服社交好友、共享屏幕等。如果呢遇到可疑情况，请打开抖音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或者网址，即可辨明对方是否来自官方平台。

0: 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

0: 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曾经，
3: 喂，有电话吗？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4: 骗！
6: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妈妈，看我妹妹大长跑。
17: 哎呦，瞧你一身土，又得给你洗澡洗衣服，真累人。
18: 妈妈，我再观察一会儿这条锦鲤吗？
17: 别磨磨蹭蹭的了，总迟到，快走。
19: 你呀，整天宅家里，出去活动活动。
20: 唉，没劲。
17: 哎，你说你要什么有什么，还整天愁眉苦脸，没朝气。
20: 唉，要能不上学就好了。
1: 抱怨是妈妈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在亲子关系中树一堵墙，只会让他更加拖沓和任性。不抱怨，才能彼此看见，从而成就一个融洽的亲子关系。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零四七七幺二三八八。

0: 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安全方面的。那全市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的治理夜查行动，为精准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紧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7月20号晚间，由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夜查行动。本次夜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风险的点位和群众关切的痛点，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等突出隐患，对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治理进行回头看，突出整治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安全隐患。本次专项夜查行动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整改成效显著。行动当晚，全市共排除检查组63个，检查人员325人次，排查电动自行车隐患230处，现场整改212处，排查生命通道隐患257处，现场整改227处，责令整改68处，有效净化了全市的消防安全环境。那一些人呢，违规圈占公共区域，或者是在楼道里面堆积杂物，这些行为呢，看似是给自己赢得了方便啊，实则呢，暗藏了非常严重的火灾风险。与此相关的事故呢，也曾经多次的发生。我们一同来关注几条典型案例啊。就在今年的6月份，福建莆田某小区楼道之内，以居民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忽然起火，继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仅仅3分钟，整个楼道便满是浓烟。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立即到达现场，发现明火呢已经被物业工作人员扑灭，火势未进一步扩散，但是现场呢已经被烧得一片狼藉。具体起火原因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同样呢，也是在今年的6月份啊，广东肇庆一小区之内居民家发生了火灾，消防员接警到场之后呢，发现啊起火位置位于这个屋门外的走廊，火势呢已经从屋外蔓延至屋内，所幸邻居第一时间发现，并且呢将明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呢，此次火灾是遗留火种引燃门外走廊堆积的杂物而引发的。另外一条案例呢，是去年的7月份，江西宜春一居民楼道内发生火灾，起火物呢为楼道口堆积的废旧纸箱、塑料等杂物。万幸啊，经过消防员的紧急处置，明火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示各位，楼道啊，它不是储物仓库，每一位业主和使用人员呢，都应该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管理规定。公共区域不堆放杂物，不占用楼道，这个呢，不仅是公共卫生，也是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过明文规定。消防提醒，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如果发现四大乱箭、消防通道内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呢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或者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起火地点、火势大小。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啊，这些安全知识一定要

牢记于心。楼梯间内不堆放杂物，为生命铺路，让希望通行。楼梯间呢也没有停车位，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家用的自行车，为生命铺路，让希望通行。还有就是一些长闭式的防火门应该保持长闭的状态，而不是为了方便呢让它一直处于开启的状态。另外呢，保障楼内消防设施的完整好用，包括呢我们的一些灭火器啦，或者一些安全出口的警示提醒啦。还有就是要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相信呢每一个单位或者是小区啊都是有一个明示的啊消防通道，有一些车主图了方便就把车呢随意的停放在消防通道上面，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啊。还有就是防盗窗禁止全封闭，另外就是做好火灾逃生的相关演练工作，另外呢禁止锁闭安全出口。还是希望呢大家紧绷安全这根弦，尤其是呢已经到了暑假，很多家长朋友呢可能是让孩子独自在家，除了教育孩子安全时这个在家里面之外呢，不要动火，不要动电，当然了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正确的逃生通道，切勿乘坐电梯。以上呢说到的是有关于安全方面的相关提醒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家政行业方面的好消息。九部门发布了19条的支持举措。近日呢，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加大对于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共提出了19条的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行业消费。其中呢，在加大对于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呢，将会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第二呢，是创新家政服务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企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当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责任赔偿等风险来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三呢，是引导家政企业参与到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的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护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还有呢，就是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的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来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家政服务人员参与到职工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另外呢，鼓励地方举办家政服务的促消费活动，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开展品牌家政进社区、家政服务消费节等促销活动，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在第二项内容当中，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里面啊，其中有包括探索有关的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地方呢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的有效路径，指导企业规范用工，支持有条件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的规范性协议，增强法院、人力保障等部门与司法执法性统一性规范性保持一致。还有呢，就是啊包括提升职业水平的开放，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在健全家政服务业统计方面呢，支持有条件地方来完善探索家政服务的分类统计，优化指标测算方法。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呢，其中包括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能，以及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在建立健全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呢，将会强化信用。

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方面，还有在最后夯实行业发展基础，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和应用，以及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其实呢，个人觉得啊，尤其是家政这样的一方面的行业呢，应该是未来就业的一片蓝海啊。而且呢，现在政策方面也是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当然了，说到了这个劳动就业呢，大家在找工作或者求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认清楚一些正规的招聘企业或者是一些公司。近期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啊，也公布了一批有关于违法违规方面的典型案例，其中呢，就包括啊，招转培、招转贷、就业欺诈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这里呢，也给一些求职者啊提个醒。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四川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招转培、招转贷，怎么回事呢？2025年4月份以来，四川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以招聘为名，引导入职劳动者签订培训协议、贷款协议和违规收费的行为。经过成都市华城区人社局立案调查，该公司以招聘新媒体运营岗位为名，告知无经验的多名求职者参加为期44天的收费培训，并通过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培训期间，该公司提供设备、场地、师资和实训项目，公司向求职者支付少量生活补贴。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被成都市成华区人社局处以吊销人力资源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这个招转培、招转贷啊，招聘转为收费培训，或者是招聘然后让你贷款来付这个培训费，是典型的求职陷阱。不法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且办理高额的培训贷。正规用人单位不会在入职前收取培训费用，求职者应该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的入职前的付费需求。往往呢，这一些所谓提供的设备、场地，包括师资呢，都是不正规的，他就是为了圈钱。有一些求职者呢，可能觉得啊，他给我培训了，然后我给他掏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已经是涉嫌违法违规了啊。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训你，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贷款付这个所谓的培训费。另外一条典型案例呢，是成都某科技公司培训贷诈骗案件。成都某科技公司及三家关联公司在58同城等平台发布了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至12000元的高薪招聘员工为噱头，诱导求职者前往面试，使用固定话术引诱求职者签订培训协议，并且呢办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之后呢，通过包装简历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至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岗位入职，并且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进而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经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立案调查，成都某科技公司及其三家关联公司12名犯罪嫌疑人以培训贷的方式骗取9名求职者20.54万元，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诈骗罪，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所谓的招转培、招转贷啊，新型贷款诈骗套路已经成为目前主流的求职诈骗手段。不法公司或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且办理高额的培训费贷。求职者呢，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要轻信所谓的高薪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之前付费、贷款等要求，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未经许可从事职业中介，包括劳务派遣活动的一些相关案例啊。四川某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国企内推诈骗案件，2019年4月4号，按照先照后证的原则，张某呢向南充市顺庆区市场监管局申请成立的四川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但始终未向人力资源部门呢申请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从2022年以来，该公司在抖音等自媒体平台投放大型国企带编制岗位、待遇10到20万的招聘信息，求职者获取该信息之后呢，前往公司面试，签订就业委托协议。该公司负责人张某明知无能力安置被害人情况之下，与求职者签订合同并且收取就业安置金，后来伙同张某、袁某、刘某等人冒充相关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工作人员，联系被害人继续骗取钱财。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主要责任人张某某、张某、袁某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该公司已经被人社部门责令停止职业中介活动。提示大家呀，以所谓的什么国企编制、高薪岗位为诱饵，收取高额费用，所谓的就业安置，极有可能是诈骗。求职者呢，应该通过正规渠道来求职，切勿轻信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带编操作等违法承诺，一旦发现，立即报警。

第三种典型案例就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的案例啊，就比如说呢，四川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套路聘虚假招聘案。2025年12月份以来呢，四川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位于成都，某科技公司四川某润滑设备公司签订任何，直接协议的情况之下，擅自发布两家公司虚假招聘信息。入职者前来应聘之后呢，涉事公司啊以招满为由，通过各种话术引诱求职者前往省外务工，并承诺期满之后安排回原岗位。该公司虚假发布招聘信息，引发了社会矛盾，造成了恶劣影响。成都市人社局经过立案调查，对于该公司违反人力资源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罚款10000元、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任某、陈某、周某三人已被公安机关拘传到位，其余违法违规行为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人力资源市场暂行管理条例呢等明确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应该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另外一条典型案例呢，是成都某物流公司啊招转租虚假的招聘案件。2026年2月份以来呢，成都某物流公司在网络平台发布高薪招聘货车司机岗位，承诺啊不负责装卸，不租车卖车，不收取费用，综合月收入9500到13500。求职者前往公司应聘之后呢，公司以高收入诱导求职者签订车辆租车承包合同，并收取押金或通过网络平台绑定自动扣款。经双流区人社局立案调查，该公司实际呢并无货车司机岗位，其本质就是通过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引流，其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那目前该公司已经关停，以物流公司高薪招聘司机为诱饵，诱导求职者贷款租车或者购车以获取更高收益，是招转租的典型套路。面对低门槛高薪酬的招聘信息时呢，也希望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防范，审慎签订劳动合同。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十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我们继续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晴，15度到29度；东胜雷阵雨转晴，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7度到33度；悉尼镇雷阵雨转晴，17度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度到31度；奥勒章旗镇多云转晴，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雷阵雨转晴，18度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雷阵雨转晴，16度到28度；雪茄湾镇雷阵雨，17度到28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晴，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

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遇到任何的法律方面的纠纷困扰难题，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嘉宾，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通过热线以及微信留言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您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留言互动，或者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10点35分左右，您开始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05%，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026年世界杯期间，球衣市场迎来了销售的旺季，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21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7月中旬，在上海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总队指导下，杨浦公安分局环食药侦查支队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了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销售高峰期日均可售出1000余单，销售金额达到500余万元。

七月二十号，针对媒体报道网红古法护肤品市场乱象，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初步调查，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阳宛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朱某，两家企业涉嫌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目前呢已经依法涉事企业进行了控制，包括控制了实际控制人朱某，并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查封了相关的生产设备，扣押涉案产品原料，并对相关证据进行保全固定，协调网络电商平台下架了相关的产品，追查销售渠道。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呢，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的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的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这些言论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的小林向浦东法院提出了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

棒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浦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当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的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那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同时呢，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呢亦应该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法院驳回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一男子啊，仅仅听街坊邻居说路边一辆长期没开动过的车可能是车主不想要了，便起了歪心思，心生贪念的他将车辆盗走变卖，结果呢钱没赚到，还把自己给送进去了。湖北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就把车停在了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他回武汉办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竟然不见了。毛先生报案之后，民警经过了调查，最终发现6月14号一名男子指挥一辆叉车来到了现场，将毛先生的轿车叉起之后放到拖车上，这辆车最终被运到了附近的一家汽修店的门口。那由于车辆已经被拆解变卖，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共同出资20000元用于弥补受害人的部分损失。目前的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经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陪伴。那在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也继续来通过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在线为您开通了微信以及电话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此时此刻您来关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我们本地的法院发布到的典型案例啊，在节目当中在线的和大家普及相关的法律常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互联网签订合同需谨慎，留取固定证据维护权益。来关注一下基本的案情，原告王某与被告某文化公司在网上签订了供销协议，协议当中呢，对于产品的数量、单价、交货时间、付款的方式、违约责任等均做了明确的约定。那合同签订之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支付了部分的货款，后来呢，双方因为合同内容发生争议，协商达成一致之后，原告呢，向被告支付了剩余的货款。收到货款之后的第六天，被告呢通过物流向原告发送货物，原告签收之后，被告发送的货物通过电话以及微信向被告反馈了漏发货物的明细，被告确认之后向原告补发了部分的货物。那原告签收之后发现仍然有部分的货物没有发货，与被告联系反馈，被告称啊已经全部发货了。那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供销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内容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依约向被告付清全部货款之后，被告未按照约定时间向原告交付全部的货物，那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并且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当退还未发货部分的货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那根据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呢，应该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为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计额的方法。那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那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的减少。那故本案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告的损失情况，人民法院对于违约金也进行了酌情的调整。那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签订买卖合同之后产生的纠纷呢，也越来越多了。如何通过固定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也成为互联网买卖合同双方都热切关注的问题。那这起案例呢，也通过买卖双方的证据出示、答辩以及法院的采信情况，对于如何合法有效的固定证据也给出了参考。同时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呢，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告的损失情况，对于违约金也进行了酌情的调整，对于违约金的数额认定给出了明确的审理的思路。那接下来的关注我们这样的一起案例啊，杭锦旗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原告广州某公司与被告内蒙古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那这起案例是2021年的9月，原告广州某公司与被告内蒙古某公司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约定了被告内蒙古某公司向原告广州某公司供应费费托合成蜡。那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呢，原告依约付了货款，但是被告呢未按照约定的时间交货，合成蜡价格有所上涨，那因为被告的延迟交货行为，造成原告向第三方产生了违约责任。原告起诉至了杭锦旗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销合同，那并且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是502590元。杭锦旗人民法院受理到这起案件之后，发挥了司法的能动性，积极和企业开展对接工作。那了解到了案件的经过、违约的原因，并且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同期内合成蜡的价格浮动情况。同时呢，对于对接被告工作，了解违约的这个原因的行为而给其带来的损失情况，通过多次与双方沟通，促成双方公司达成了调解的意向，并且呢，通过网上调解的方式促成双方公司最终呢达成了调解的协议，最终双方解除合同，内蒙古某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赔偿的义务，真正实现了司法高效为民，纠纷案件了结。那为了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杭锦旗人民法院在办理涉案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快速方式提升解决纠纷的质效，在充分考虑到双方经营情况的前提之下呢，通过对于案件的情况掌握、把握调解主动权，对于双方变法析理，通过与理的融合、公平耐心的调解，在充分保障企业权益的前提之下呢，也为当事人提供了司法的温度，最终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陆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那稍后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2: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暖心文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如果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咨询到专业的律师，您可以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到温律师。

那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也已经开始实行了。那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温律师就大家关心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来做出一个全面的回复和解读。

0: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好，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那在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呢，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那我们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难题，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线连线到温律师，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温律师，直接对话律师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大家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0: 温律师，有一位听友问到的问题，我们先来帮忙回复一下。他是问到说，想咨询一下您，这个如果说构成工伤的伤残十级，大概能赔多少钱？
1: 嗯，这要看他的岁数和他的本人工资才能判断。大部分就说按正常吧，正常咱们老百姓，你看一个月挣6000块钱吧，啊，比如说岁数也没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按正常的啊，
0: 嗯，
1: 大概是赔的16万左右，
0: 16万左右，嗯，所以说。如果您可以补充信息的话，我们把这个具体工作的年限，包括您大概的这个工资收入，需要来了解一下，给您做出更精确的回复啊，大概就是16万左右，您来参考一下。好，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可以让温律师把您的细节了解清楚之后啊，帮您做出更全面准确的回复。那此时此刻呢，859-2401、859-2403这两部电话呢是在空线当中的，大家直接打电话，下载暖新闻App 来收听我们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互动。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邀请到温律师，也会就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的一些我们听友关心关注到的问题来做出一个全面的解读和回复。那其实在长期以来，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岗工作的保洁啊、保安、家政，还有一些退休技术返聘人员，常常面临着工资无底线、受伤不算工伤，或者有强制加班无补偿、岗位劳动保护缺失等难题。那这样的一部新规，其实它填补了法律的空白，也明确劳动报酬还有我们说到的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保险四大法定权益，也给很多的银发劳动者

0: 功劳了，维权屏障。文律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0: 好，这位听友，请讲您的法律问题。
2: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2: 听到吗？
0: 可以听到，您直接说您的问题。
2: 我是这样，我是前几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那个单位没给交那个养老保险，但是呢，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单位上的了。这种能追回当时他给那个不交的那个东西吗？
1: 你是多大岁数？
2: 您说啥？我这边听不。
0: 您多大年龄了？
2: 47周。
1: 47周，你哪年上的班？哪年离开的？这些都要说清楚。
2: 14年上的。上了整三年，2017年离职差不多是。
1: 2014年上班的，2017年离开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的。
1: 然后2017年离开是你主动离开的，还是单位不让你上班了？
2: 主动离职的。
1: 2014年的时候，你大概就是30多一点，是吧？
2: 对，是的。
1: 然后呢，你那个这三年的呢，你是可以去不让起诉，因为呢，法院不接受理这种案件，你只能去当地的社保中心进行投诉。社保中心，你是哪的？宜其的还是东胜的？
2: 那个包头的，当时
0: 是在包头。
2: 但是他那个，
1: 就说那个单位是哪的？
2: 是属于鄂尔多斯的。
0: 单位是属于哪儿？单位在哪儿？
1: 对，
2: 单位它是那个什么外包了？
1: 不是，就是单位是包头的，还是东胜的，还是哪的？
0: 单位所在地。
1: 就是、
2: 它单位属于鄂尔多斯的，但是呢，在那个位置是在包头，是这样。
1: 单位属于鄂尔多斯的，对吧？
2: 对、
1: 啊。属于鄂尔多斯哪的？东胜的企业还是宜其的企业？
2: 东胜的企业。
1: 那你就去东胜区社保中心投诉，你就说我当年2014年到2017年在哪个单位上班，然后呢，这个工作地点呢是在包头，但是呢，这个单位是奥托斯某某某某企业，他没给我交社保，说清楚。
2: 但是他当时不给我们合同，当时让我们签完合同，他都拿走了，不给我们。
1: 对，你就投诉你的事情。人家因为你要什么证据，你就提供什么证据就行了。
2: 倒是只有那个就是工资发放到卡里的嘛，有的那个、有那个他那个发放的那个记录，
1: 就那个流水吧。
2: 对，是呢。
1: 那你就拿上流水，身份证呀这些，你去社保中心投诉的时候，人家需要什么证据，你就拿什么证据就可以了。
2: 这种也可以是吧？
1: 可以投诉，能不能投诉成功要看你的证据。
2: 对。行，
0: 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行，我过去看看。
0: 好的，那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好，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全线的空线当中，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律师来自内蒙古鹤阳律所温路清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在11点之前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温律师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普及到的这样的一部暂行规定的法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其中有一些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我们来让温律师给大家做出一个集中的回复。首先，温律师，哪些人他是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包括弹性延迟退休人员适不适用这样的一部法律？
1: 对，为了保障上亿的银发劳动者，这时候呢，刚才主持人所问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好。两类人群纳入保护的范围，第一类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的是60周岁，女工人呢，也就是女职工呢是50周岁，女干部呢是55周岁，就这三个年龄。接受单位的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符合规定，已经

0: 提前退休，退休以后呢，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那比如说有的人符合提前退休，男性呢55岁就退休了，但是呢他又是个技术人员，单位呢又把他返聘回去了，也是符合的。
1: 嗯，
0: 所以呢，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的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嗯，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像我这个年龄就是符合，就是我可以延迟，因为我今年是52岁嘛，正好可以延迟。延迟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呢就不延迟，不延迟的人呢，你就直接领退休金，但是你又被单位返聘了，接受单位的管理，也符合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超龄劳动者这个退休年龄，来退休的政策。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延迟的工资，你不是还延迟可以延期3个月？这3个月叫延迟，叫弹性延迟退休，就不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符合的是劳动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是这样的。
1: 好，温律师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包括我们说有两类人群已经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并且呢，这些范围之内的人员，他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包括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法规。那另外我们听友关心到的问题啊，说这个单位给超龄劳动人员发放工资，他有没有一个硬性的法定的标准，能不能够随意的压价拖欠呢？
0: 首先说不可以，劳动报酬呢是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像咱们奥德斯地区，奥德斯地区所有的期限均是符合一类地区。一类地区呢，在2025年，我记得是去年12月份，12月25号专门出来一个，就是最低工资标准是2380。
1: 嗯，
0: 那是要在奥德斯的，那你在工作，比如说超过法定退休年，我去工作，不管你领到养老的金还是。因为超龄的也有领到，也有没领到的嘛。不管你领没领到，你都是不能低于2380，也就是不得低于最低工资。还有呢，就是用人单位必须按，不得克扣、无故拖欠。在过去呢，因为我呢长期是办这种公司法的业务和劳动法的业务啊，所以呢就是劳动的案件呢，好多就是你投诉到社保中心以后，就劳动者投诉社保中心多大啦？男的说60多了，女的说50多了，哎，那你已经是那个劳务者了，你不是劳动者了，这个不受这个每月发工资。这次就这条条例明确法规明确规定了，不能，你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就跟没退休的咱们都知道，是不是2月发的工资3月发，是下月足额发放，但是以前超龄的不是，像我想3个月在单位给发一次3个月，我想2个月2个月，现在不是了。有这个7月1号开始，必须按月足额发放。你比如说5月份的工资，你6月份必须，6月1号也可以发，6月30号也可以发，你必须给我发。
1: 对，
0: 这是你不得特扣。还有呢，就是工资发放的规则是，工资标准需提前和劳动者明确约定。在过去呢，你是劳务者，哎，干一天我给你算一天的吧。过两天你我单位不忙，你不用来了，也不给你算了。以后绝对不是，就是非常的。保护了劳动者，也就是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
1: 嗯，
0: 在以前呢，其实这是非常模糊的，因为我不是讲了，我长期做这类型的案件，特别模糊的。有的仲裁员是这样判，有的法官是这样判，有的是现在是非常统一的。我让你是有个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像这个按这个超龄劳动者这个规定呢，啊，就是为亿万、为上亿的银发族提供了一个。法规的规定。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啊，通过这样的一部法律当中的规定，我们对于我们说到的超龄劳动者他的保护范围，包括具体的细节，他的规定是更加的明确了。那温律师，那用人单位能不能够随便的安排超龄人员去加班，还有这个加班费到底是怎么算的呢？我们稍后也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我们先来接听一位线上听友的热线。你好，二线的朋友。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是那个工商，在鄂尔多斯那边上班嘛，他是工商，就是那个大拇指，手指的大拇指骨折了，骨折了，现在就是，做了手术，现在还没有抽那个钢针，但是现在这个老板嘛，他就是不愿意赔偿，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你们，要怎么去走那个诉讼程序。要怎么去诉讼？
1: 嗯，温律师大概听懂了吗？

0: 你这个工伤认定出来了吗？
1: 没，我没有做工伤认定，因为他这个公司这个老板他没有给他做那个工伤认定，现在只是他自己去做了个工伤认定，还没有去做。
0: 发生事故多长时间了？
1: 我好像是5月28号还是多久出的那个事故？六月一号还是2号做的手术？做手术了。
0: 不是，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伤残？受伤事故？
2: 5月底。
0: 五月底吗？
1: 5月28号。
0: 五月底发生的。
1: 对对对。
0: 那就闺女没有权利申请了，超过30天了。你个人呢是1年之内，你尽快申请吧。去是在哪发生的？是一期还是东盛还是种期？哪个期限？
1: 一期那边。
0: 啊。
1: 一个
0: 你去一期，你去一期工伤科去填表格，它有固定的表格，填表格提供证据。首先你要尽快认定工伤，认定工伤以后呢，单位呢就是工伤科收到材料以后60天会给你做出不予认定或者予以认定，你这时候呢拿上这个尽快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材料也是提供给一汽工伤科，就在那个一汽创业大厦4楼，我记得是啊，你就去那里去申请。
1: 一汽创业大厦是不是？
0: 创业大厦4楼。
1: 哦，那我想问一下，
0: 你说，
1: 我想问一下，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是我要找你们做那个代理律师，可不可以？
0: 我建议工伤的时候先别找，因为呢，你如果工伤没认定成，你白交律师费了。因为我特别对这方面特别有经验。你如果是认定成了，你再找律师，因为认定工伤可简单了，就是填个表格。如果没文化的，肯定挺复杂。稍微有点文化的啊，就高中生的水平就可以达到。我填个表格，提供两个证人，再提供个诊断证明，再提供个身份证，这很简单的事情。
2: 所以说，这位女士，温律师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先按照步骤去认定这个工伤。如果认定成了，我们认定之后，单位不愿意赔偿的情况之下，发生一定的纠纷了，我们需要起诉了，去法院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您不懂，可以找律师。
1: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做那个工伤认定，认定了之后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我们及早去提起申请啊。
1: 好的。假如我到时候找律师，工伤认定做好了，来找你们，可不可以？
2: 可以的，您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电话。
1: 稍等一下哈，我记一个。你说一下。
2: 139-0477。
1: 8729。我刚开始就是找的这个电话打过的。
2: 好嘞，好，感谢您，再见啊。好，包括我们其他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需要记录温律师的电话，可以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来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啊，单位能不能够随便的去安排超龄人员去加班，还有这个加班费它是怎么算的，来给大家说一下。
0: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这个超龄人员这个有加班费没？过去是没有加班费的。反正你是劳务者，我让你其实干10个小时也是劳务者，你又不受劳动法的规定啊，这不是劳动法的约束。但是至此新规就完全不同了，新规明确原则上是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因为超龄劳动者肯定是岁数大了嘛才叫超龄，原则上不允许。但是确实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加班，也必须遵守，虽然他不是劳动者了啊，但是也必须遵守劳动法的标准，计发加班费。工作日呢是延时加班，是150%的工资。休息日加班，但是没有安排补休。6日加班了，一二没让我休息，3、4、5也没让我休息，这时候支付是200%的工资。如果法定节假日加班，300%的工资。也就是说，超龄劳动者虽然他不是一个劳动合同，但是依然必须给加班费，在过去就不一样了，7月1号以前都是不给加班费的。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超龄劳动人员啊，一般是不加班，但如果加班的话，而且必须要按照劳动法的标准去发这个加班费。好，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温律师来把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来和大家做了一个普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也请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2: 嗯，再见温律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

0: 指天游，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鸡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

0: 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在中午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您准备了10多首的华语金曲。为您带来的第一首，在1996年的12月4号，周传雄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收录的一首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其实是典型的一个台式苦情歌，它的歌曲当中呢，用到了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的那种纷乱情绪。这首歌呢，也是他从一个偶像歌手小刚转向创作人周传雄的一个代表作吧。这首歌呢，诞生于周传雄的事业与情感的双重低谷期。当时呢，他正经历唱片公司的变动，对未来方向呢感到迷茫，同时呢叠加私人情感的困扰，便将内心所有的一些焦虑和失控感都写进了这一首歌的旋律里面。为您带来的是创作3天完成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心太乱》，周传雄。

为您带来的是周传雄1996年12月发行《我的心太乱》。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时间要追回到1989年了。这一年的6月呢，姜育恒推出了他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当中的主打歌曲《再回首》，华语乐坛的经典人物叙事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原曲是当时卢冠廷的一首粤语歌曲《凭着爱》，最初呢由苏芮演唱国语版本，但是呢没有特别大的传唱度，当然呢也没有走红。但是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呢选中了姜育恒为这首歌重新进行演绎，他将自己漂泊半生的经历呢注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专辑封面特意奔赴长城取景，把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融进了这首作品当中。在1989年后推出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1991年登上了央视春晚之后呢，便彻底的火遍了大江南北。为您带来姜育恒《再回首》。

0: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1989年就推出的一首姜育恒《再回首》，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同样经典的歌曲。在1992年的2月，当时呢李宗盛，收录了一张专辑叫做《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当中收录的一首《鬼迷心窍》，当时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叫做《末代皇村》的主题曲。李宗盛呢用标志性的叙事式的歌曲的方式，其实呢，表达了这首歌。这首歌呢，其实灵感来自于一趟航班。李宗盛在飞机上呢，其实当时呢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当时就在飞机里带来了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1992年2月，李宗盛发行《鬼迷心窍》。
1: 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二零零。

2008年七月郑源的《擦肩而过》，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了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歌曲呢是由龙军作词，张超作曲，创作内核呢其实是聚焦了都市里面的那一种爱情，很多人相遇来的猝不及防，分开也毫无征兆，所以呢这首歌就表达了明明动过心，最终却只是彼此生命的过客这一种情感。为您带来2008年七月郑源《擦肩而过》。

刚才为您带来郑源《擦肩而过》，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1998年11月刘若英的一首《很爱很爱你》。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自国外的一个组合的作品，当然在改编之后呢用到了钢琴铺垫了整首歌。作词人施人成呢结合刘若英的气质，将原版的那种暗恋守护，其实改成了成全式的爱情表达。歌词里面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其实呢贴合了刘若英本人的音乐表达的一个状态，也唱出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一种体面。当时呢一经推出就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的治愈系的情歌。1998年的11月，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楼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

0: 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呢，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2014年11月发行。当时呢，是为了一部电视剧叫做《俏魔女抢头婚》的创作片尾曲吧。后来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西初雪限定》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是带着 R&B 的音乐质素加入到歌曲当中，为您带来的是2014年11月孙盛希《少一点》。

孙盛希少一点天分，2004年发行。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同一年的4月，方大同呢推出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收录了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特别的人》。歌曲呢，最初是方大同为其他歌手打造的一首作品。其实交稿之后呢，对方因故没有采用。方大同呢，其实觉得这首歌呢，不用的话非常的可惜，决定自己演唱，放入自己的专辑当中。创作的核心就是他的爱情观，真正爱不是单方面索取，而是两个人真诚的付出。为您带来的是2014年4月方大同推出《特别的人》。

方大同2014年4月推出《特别的人》。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21年的11月为了一部电影叫做《月老》创作的主题曲，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歌曲呢是由导演九把刀亲自邀约创作的，当时呢只有拿到了故事的电影故事的大纲，所以呢韦礼安呢没有画面的参考，他和制作人仅凭着剧情的描述用2个小时写完了旋律。当时的导演呢听完了这首歌的小样之后呢一元选中，亲自填词，最终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影视金曲。为您带来2021年11月韦礼安《如果可以》。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就。

0: 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雷阵雨转晴，15到29度；东胜雷阵雨转晴，17到27度；树林朝镇雷阵雨，17到33度；西泥镇雷阵雨转晴，17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到31度；敖勒昭旗镇多云转晴，17到31度；嘎鲁图镇雷阵雨转晴，18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7到28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到34度；乌沈肇雷阵雨转晴，15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区雷阵雨转晴，15到29度；东胜17到27度。今天呢，有一个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的天气，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2: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潮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我们也是看到了外面的天气呢比较阴沉啊，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显示今天会有一个雷阵雨和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情况，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个冰雹大风的一个天气，希望大家呢及时的提前的做好预防准备。今天呢是周三啊，在本周六啊，我们的蒙超联赛第11轮对阵表出炉了，我们鄂尔多斯呢将会对阵阿拉善。算是客场对阵啊，是在阿拉善来进行比拼，大家呢届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暖新闻 APP 或者是暖新闻微信公众号，来为我们的看直播啊，来为我们的鄂尔多斯队加油助威。同时今天是7月22号，8月马上就要来了，我们8月呢有很多的文旅活动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81建军节，康巴时区呢81双拥系列活动暖心来袭，致敬最可爱的人。首先呢是我们康巴时区2026年81双拥系列活动，最出名的那就是我们的暖城三件套。前段时间旅发大会上没有感受到三件套的朋友们，可以在81建军节这一天来共同感受。会开展烟花秀、无人机表演、音乐喷泉、暖城三件套活动，将81军事元素融入三件套表演当中。同时还有军歌嘹亮专场文艺的演出啊，8月1号晚在下沉广场举办81专场文艺演出活动，邀请了退役军人代表、部队官兵、辖区群众等观看演出。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双拥的一些活动啊，当然了，还有一些购物的一些活动，大家呢届时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81建军节，来我们鄂尔多斯感受一下我们丰富的文旅活动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21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0: 入夏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7月20号，鄂尔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全市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治理夜查行动，重点整治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及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同步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回头看。当晚共排查整改2类隐患439处，责令整改68处，有效净化消防安全环境。眼下鄂图克前期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今年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格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在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有序推进中。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内蒙古能源集团同盛色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布拉格煤矿产能置换承诺书出具复函，标志着达拉特旗重大能源项目布拉格煤矿建设取得关键突破。7月19号，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鄂图克前旗落幕。来自内蒙古及宁夏的56支农牧民代表队，历经3天130余场角逐，各组别的名次将揭晓。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商务部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扬州交付。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伊朗媒体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骄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天骄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嗖嗖嗖，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啊。老人给闺女送菜，错过了末班车，冒雨走了20里路，女子发现后呢，送她回家。7月20号，山东威海，袁女士告诉记者，她回家路上看到了一位爷爷逆行走在马路中间，询问得知老人去给女儿送家里种的菜，错过了末班车，只能是步行回家了。当时老人呢已经走了20里路了，离家呢还要走半个小时。起初老人担心身上有水弄湿座椅，在袁女士的再三劝说下，老人才安心的上车。这袁女士的举动啊，真的是非常的暖心。一头呢是长辈沉甸甸的疼爱，一头是陌生人温柔的善意。雨天里的这一幕呢，真的是格外暖心。人间的最动人的就是长辈朴实的牵挂和路人不求回报的帮扶，平凡小事尽显温情，同时也要提醒我们要多关心关心我们家里的老人了。一老一小说说小孩，眼下是暑期啊，出行热度持续的在攀升当中，各类的儿童独自呢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不少呢家长是有点心动的，希望借此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精力，误以为儿童可以自行进站乘车。实际上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的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呢，需与成年人票的这个车次席别啊到站统一。无同行成人票则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网传预约重点旅客就能够无人托管，也是属于误导。铁路呢是不支持该行为的。高铁站点多啊，这个人员也复杂，和民航封闭专人看护的无陪同服务不同啊，暂且呢是不具备托管条件的。网传的技巧呢只是钻了系统的漏洞，隐患巨大，一旦发生意外呢，监护责任将会由家长来承担。铁路提醒啊，勿要轻信短视频的一些不实的攻略，要通过12306官方渠道了解规定，依规出行，守护孩子旅途安全。铁路出台明确的规定，及时辟谣短视频的一些不实的攻略，也是对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的有力守护，锻炼孩子独立，不能啊拿这个安全来冒险，遵守出行规则才是负责任的一个育儿方式。我们的家长啊，也要切勿不要轻信网络钻漏洞的攻略，14周岁以下的孩子出行务必要成人陪同。而且高铁站点啊，这到一个地方停一下啊，很容易孩子就下车就跑了啊，很危险啊。这样的责任呢完全在家长了，暑期带娃请认准12306官方通知，提前规划行程，全程看好我们的孩子。消费啊，花多花少，哎，我们是顾客呢，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来啊，我们顾客是上帝是吧，你做好你的服务就行了，万万没想到我

去你那儿消费，反而还被看不起了。7月20号，重庆一网友发帖称啊，其在这个光环中心店购买甜品时被店员嘲讽，45块钱还用团购，引发关注。上述网友呢在帖文中啊描述说，他在这个光环中心店购买了两个甜品，一共呢是45元，结账时询问能否用团购，店员回复称如果有券啊当然可以，然后呢我就打算用券了。结果那个女店员转头就对同伴大声说，哎呀，45块钱还用券啊，还斜了一眼，嘲讽意味拉满了。7月21号，记者尝试联系了发帖的网友，截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复。同日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光环中心店的店长，他说啊，我们已经和当事顾客达成了私下和解，其他消息不方便透露。那记者呢就顾客使用团购券被嘲讽一事致电了重庆光环购物中心，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BA 总部和这个光环中心店的店长呢都已经联系上了当事顾客，并且进行了道歉，同时涉事员工也接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这消费金额啊它不分高低，使用团购券呢是我们顾客的合理权利，是吧，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能省则省，是吧。那店员这个言语嘲讽实在是不应该，商家及时道歉处罚员工，正视服务问题值得肯定，人人啊都应该被平等的尊重，良好的服务态度才是门店长久经营的根本。服务行业一定要谨记，无论他消费多少，每一位顾客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刚刚这个店员啊真的是不尊重顾客，那接下来这家厨具店相当尊重顾客啊，看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啊。近日呢多位广西网友发视频说啊，收到了一份神秘的包裹，问了一圈才知道是曾经购买过的厨具店寄来的。21号呢，34刚厨具旗舰店工作人员林女士告诉记者，此举呢源于一名顾客想要换新锅，但是呢锅具被洪水冲走没有找到，顾客得知情况后啊直接免费补发了新锅，并上报了此事。公司考虑到啊肯定有其他的顾客面临这样的问题，便决定准备锅具还有盐罐勺子，从后台订单当中啊筛选了一些受灾较为严重区域的一些顾客，寄了快递过去，说呢已经寄了1000多份了，陆陆续续还在筛选。林女士介绍，因为呢需要员工啊人工筛选和操作，所以说是会慢一点，但是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都很支持和配合。林女士呢告诉记者说啊，这只是企业用自己微薄的能力为灾区群众做的一点小事，尽的一点生意心意啊，也没有通知和宣传啊，如果通知宣传了会偏离这个做善意的善心的善事的一个本意。这没想到顾客自己都会发到网上来，还有顾客和很多网友留言表达感谢，部分网友呢也是下单支持。林女士表示，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得到大家的认可，受到大家的热情，很开心，对他们的触动也很大，很受鼓励，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洪水无情，商家有爱，没有大肆宣传，默默为受灾顾客寄送厨具，这份不张扬的善意格外的暖心，用心对待顾客，有温度的企业自然会收获大家的认可和支持。像这样的良心企业点赞。有良心企业当然有不良心的，比如这位大爷9.9块网购空调，拆开只有手掌大。近日呢一大爷啊这个网购空调的这个视频引发了热议，大爷呢在网上花了9.9块抢购了一台空调，特意开货车前去做取货。这万万没想到，满心欢喜的拆开快递之后呢傻眼了，箱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能制冷的家电，而是一个只有8掌大小的微型模型。这大爷也是哭笑不得啊，就这一点点啊，亏我还开着车来拉。网友纷纷调侃，9.9块还要啥自行车啊，小便宜贪不得呀。这近年来呢电商平台上屡现这个低价的大件的虚假宣传套路，这波操作呢让人是好笑又无奈，
也是再给大家提了个醒，网购莫贪小便宜，下单前务必仔细的查看商品详情，尤其要留意尺寸和型号，谨防上当受骗。这件事儿呢，看着好笑，实则是典型的低价营销套路。天上啊不会掉馅饼，离谱低价背后大多藏着陷阱，贪图小便宜很容易吃亏上当。我们一定要做到啊，不要轻信一些夸张的广告，下单前仔细阅读商品的详情、尺寸、说明，遇到明显不符合市场价格的商品，提高警惕，避免踩坑。平台呢，一定要持续的整治虚假宣传套路，大家发现误导消费的商品，一定要及时的去举报。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谢
9: 你，
11: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3: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平台。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夏日游泳呢是孩子消暑的常见选择，家长呢也普遍信赖室内游泳馆的安全保障。但是呢，在河北高碑店的一起儿童溺亡悲剧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的认知。根据报道，当地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地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根据亲属称呢，游泳馆泳池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而且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呢也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目前的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大众普遍认为啊，持证经营的正规游泳馆相较于野外河道、池塘等野泳水域，设施更规范，安全更有保障。但复盘本次的事故，多处关键安全环节出现了漏洞。涉事泳池排水口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浅水区，未按规范设置防护隔栅、隔离挡板等保护措施，男孩被困后呢无法自救，现场呢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最终酿成悲剧，充分暴露出场馆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事实上，近年来呢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儿童溺水事件了。2025年的7月，云南西双版纳一家水上乐园，一名6岁女童被无防护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同年的8月，广东靖远一小区泳池，一名7岁女童也因为排水口无防护、场馆管理不到位，发生了溺水意外。接连发生的事故呢，根源呢在于部分经营者安全意识薄弱，行业常态化监管、隐患督导机制也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日常监督检查不够细致，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场馆带病运营，安全风险长期存在。面向公众开放的游泳场馆安全既是运营的基础底线，也是经营者必须要履行的主体责任。游泳的风险直观可见，公众呢会自主自觉地规避。正规游泳馆呢，依托专业资质和配套的设施，本身呢更容易获得大家的信任，其隐蔽的管理风险通常也更难以被及时的察觉和防范。此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既是对事故责任的依法追诉，也是对整个游泳服务行业的规范警示。该补齐设施短板，抓

紧补齐，从源头来化解安全隐患。监管部门呢，也需要完善常态化的巡查、抽查与整改督办机制，加大对违规运营、隐患未改的一些场馆的一些处置力度，守护广大市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买上了飞机票却没座位，这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目前的正值暑运的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来出行，不过那些人可能却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机票超售了。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记者近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投诉搜索，那共搜索出了135条相关的投诉。有网友投诉说啊，到达机场后呢，发现自

自己被超售了，航空公司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这确实是有些霸道了啊，我按照正常的渠道买的票啊，你不拉我也算了，钱还不退给我，这不明抢吗？所谓超售啊，通俗说的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机票超售呢，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等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之下，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若公务舱未售罄，航司呢会给部分经济舱的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呢，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通常呢，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待遇，还会视情况呢，给予额外的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呢，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要由其来承担。目前呢，机票超售仍然是小概率的事件啊，因此呢，导致的纠纷相对较少。有观点据此提出，应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这并未切中要害。对旅客而言啊，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啊，就不现实是吧？谁没事儿逐字逐句的读呢是吧？而且呢，机票超售呢，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哪怕是在购票过程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证旅客就能关注或者是理解，可能呢反而给航司呢以落实的事先告知的一个免责的借口了。基于此呢，机票超售纠纷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功课，而是当其遭遇不公的时候呢，能够畅通主张自身的权利。正如前文所述啊，尽管呢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是需要完善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的权限，在现场就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旅客的合理诉求。又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过长等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甚至是放弃维权。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无疑是薄弱的。为此呢，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这些政策措施啊，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这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说啊，这个超售啊，它你不是拒载的理由，不是不赔偿的理由，一定要想到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解决办法。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带着智能手表啊，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监测，既可以测体温、测心率、测血压等等等等啊，甚至呢，还有人说啊，它还能测癌，这是真的假的呀？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以偏概全，过度解读了。智能手表呢确实能监测部分的健康数据与心率、血氧、睡眠、活动量。有些设备呢在特定条件下的检测数据与常规仪器结果相近。这些数据呢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个趋势参考。测血压呢并不等于医院诊断级血压。多数手表依赖算法估算啊，受佩戴的松紧、姿势、皮肤状态和校准的影响，不能够替代标准的袖带血压计，更不能单次读数就判断高血压。那至于查癌症，目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睡眠、活动、体温、心率变化等数据提示异常风险，帮助远程随访或发现治疗副作用，并不能直接发现肿瘤，更不能确诊癌症。因此呢它更像是一个健康的预警器，不是诊断仪。异常数据呢持续出现，真正该做的啊是去医院去做检查。接下来再说一说健康方面的啊，说献血之后呢需要大补特补，这是真的吗？献血之后啊，只要继续维持正常均衡饮食即可，人体呢会自动调节，并且会逐步的自动补充失去的血液啊。当然了，献血之后呢，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呢，可以多的适量的啊，多添加一些富含铁还有蛋白质的维生素的食物，像牛肉啊、瘦肉啊、猪肝、菠菜等，进一步的促进人体的血液平衡恢复。如果献血后呢，立即进行暴饮暴食式的大补特补，反而会负重肠胃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会有一个雷阵雨的情况啊，部分地区会有一个强对流天气，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的准备。我们明天见，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大夫

0: 百里高额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9: 秀幕后坐着两个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啊，特别的雍容华贵。另一个呀，是个年轻女子，像是个女学生打扮的，特别的漂亮。了尘看到这，萧峰注视着那两个人，呵呵一笑。呵呵，那边秀幕后坐的呀，就是梅姨和她的女儿小童。台上这戏演得差不多了，观众们发出热烈的掌声。就在这时，侯飞走到了萧峰身后。萧峰啊，你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圣清宫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简图啊。萧峰点点头。大厅里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下面是出寓言剧。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啊，灵魂如何受折磨，就像类似于跳大神吧。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啊，翩翩起舞啊，突然呢就旋转起来。本来这侯望山剧团在这个冀中平原一带那也是小有威名的，他带着他的学生啊，到处演一些爱国主义的剧目。可是接到这个活儿啊，道观请他来，演不了那些啊，只能演一些自己编排的啊神仙剧目，也都是几个学生坐一起啊，你一言我一嘴，哎，就这样串出个故事来，那就敢演。这时候啊，萧峰注视着台上的女学生，不觉得一惊啊，在忙看那绣布后的刚才那个女孩，却看不见了， 被这个身旁的梅姨遮住了视线。萧峰一摆手，侯飞凑上来。萧峰问：哎，侯飞，你看一下这台上的这个女学生，好像不是戏班的人呢，而是刚才坐在幕旁的那个叫小童的女孩，她怎么上台了呢？这侯飞一侧身，抬起脚跟向那秀幕后看了看。哎，没有啊，萧峰，那个你说的那个叫小童的还在那儿坐着呢，他没去演呢。萧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呀、啊。哎，这小童看上去神情异常紧张啊。我不明白，这台上的女演员为何要扮成小童的模样啊？经这萧峰一提醒，侯飞也发现呢、啊，这台上这个女学生啊，跟边上坐的那个简直是一模一样。就在这时候，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执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从上面看都能看出这人身高马大呀，大红油彩抹了整个脸，还有几条白色的条纹。萧峰看到他大吃一惊，哎，这武士正是我在墙上看到的那个，他抱着一个独臂人。侯飞，你快去将这戏班的侯望山叫来。哎，好。说着，侯飞噔噔噔跑出去了。这时候，这舞台剧演的内容开始是这武士与那个白衣女学生共舞。这小子手中利剑快速地刺向那女子。这女子啊，用轻快的舞姿啊，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啊，就像真的刺杀一般呢。忽然这一剑刺来，险些刺中这女子。这秀幕后的小童一声尖叫站起来，萧峰抬头见他神色慌张，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呢、啊，一对眼睛死死盯着台上那白衣女子。旁边的梅姨像是在劝慰他，他呀只是出神地望着台上的剧。这萧峰心里也紧张十分呢、啊，忍不住问身旁的了尘：“县长啊，这台上舞剑的那人是谁呀、啊？”了尘拿起了桌上的一个名册，看了一会儿说：“啊。”这个人叫朱红九，是个学生，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你看那剑，好家伙，耍得真吓人呐。这萧峰见这朱红九的剑舞得非常凶猛，这女子显然抵挡不住朱红九的攻势，这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喘着粗气呀、啊，他两眼却异常的冷峻，炯炯有神。萧峰隐约感到啊，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有点宽大，他看不清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还是故意如此的。就在这时，秀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这武士的剑呢、啊，竟然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萧峰不由自主站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了。这突然听得一声口哨响，一条巨大的猎犬吼着跑上了戏台。这台上拿剑的武士仓皇地往下退呀、啊， 这猎犬向这女子步步逼近。这女孩惊恐万状，不仅用右手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时候音乐停止了，大厅里死一般寂静了。萧峰忍不住叫了起来，
10: 哎，那畜生会伤害那女孩的。
9: 啊，不，不会的。这时候啊，身后有一人说话了。只见侯飞带来一个中年人，这中年人开口说道，啊，没事儿，那个猎犬呢，是程程小姐自己驯养的，啊，不会出意外。萧峰看了看他，转头又看向舞台上，台上那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那凶恶的猎犬果然没伤害他。萧峰转过了头，想必你就是剧团的团长侯望山吧？
11: 啊，是我，不知阁下怎么称呼啊？
9: 哦，我呀，姓贾，叫贾元。你这剧团演出的不错呀。
11: 侯飞在一旁帮腔说，我们家老爷呀，如果看高兴了，还可以资助你们剧团一些。
10: 哟，那真是太好了。
9: 侯望山喜出望外啊。这时候萧峰问了，哎，对了，刚才舞剑的那个人叫朱红九。
11: 啊，是的，他也是我们剧团的演员。
9: 哦，哎，他如果下了戏台去，那这会儿会去哪儿啊？
11: 侯望山恭敬地回答，那肯定是去卸妆洗脸去了呀。
9: 哎，对了，萧峰接着问，大概一个钟头前他在不在这儿啊？
1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也刚到没多久，换完衣服吃了点东西，然后啊，我记得他当时说有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不过呢，这朱红九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啊，他觉得紧张也很正常啊。
9: 这时啊，戏台上的猎犬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一样啊，怒气冲冲的立起身子向那白衣女子扑去。那白衣女子大惊，倒退十来步啊，猎犬紧逼，露出了獠牙。那女子仰面倒地，猎犬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萧峰刚要叫出声来，那台上的女学生竟从这猎犬的脚下爬了出来，又重新翩翩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这墓旁边的小童啊，安静地坐在这座位上，他对这演出显然失去了兴趣，脸色苍白呀。这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条猎犬下了台了。萧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口中不由得连连称妙啊。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他站起来身，正想告辞，了尘笑道，
11: 嘿嘿，这样，这个记者呀，刘杰，他也说啊，要出个小节目，一会儿说要吟诵他的大作，当做明天的开场用，这样，局势您听一听，这记者的水平如何啊？
9: 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的青年，缓缓走上了台，开始啊吟诵他的诗：
11: 四座莫喧哗，奏雅。一曲中发言祭天理，启闭文辞功，幽冥凭谁识，
9: 仙鬼合朦胧，长风散。

朝云一轮静碧空。这记者刘杰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啊，然后幕布缓缓拉上啊，乐队奏了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这了尘一听这诗啊，顿时脸就变了，厉声对着侯望山说呀，这像什么话嘛，转身对小道童说，去将刘杰那穷酸记者给我叫过来。不大一会儿，记者刘杰快步走过来。哎呀，不知道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的诗念得太好了？哼，辽晨气的呀，我说刘记者呀，你那首诗的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你难道不知道今日啊是彩排的大日子，明天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呐、又值真武帝君的寿辰，你要散朝云静碧空，这不是有意诋毁我教门尊严吗？啊，败坏我本贯名声啊。记者刘杰呵呵一笑，哎呀，老仙翁以为作诗就像画符念咒那么容易啊？哎呀，你可不懂了，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评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这我都是有讲究的呀。什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哎呀，我这个作诗那在我们报社那都是一把手啊。啊，这刚才这不挺好的吗？这对对子主要讲的是押韵。我这儿还有一首，我念念你听听啊。真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食金丹丧寿考。这了尘听到这句话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啊，他不安地看了看身旁的萧峰。过了好一会儿啊，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刘杰退下。刘记者，你早些休息去吧，啊，明天的演出你也甭念诗了。这萧峰发现啊，刘杰吟的两首诗似乎若有所指，这显然使这了尘深感不安。了尘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萧峰告辞。这萧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颤巍巍走出了大厅啊。萧峰问侯飞，哎，你知道剧团的演员在什么地方卸妆吗？我想与朱红九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啊。侯飞回答，他们也住这个东楼，就在咱们那层的上边，此刻我想他们都回去卸妆了吧。那块啊有一条狭小的走廊可以过去。哎，对了，你刚才说圣亲宫从不曾汇编过简图。是啊。哎，我说老肖啊，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呀，这圣亲宫中可是交错复杂呀，怎么可能没简图呢？而且那个胖道士道清还透露，这大殿后的许多地方除了了尘和一个叫冯天师的，谁也不准进入。萧峰皱起了眉呀，这圣亲宫看来真的不简单呐。不一会儿，侯飞向大厅里的一个小道士要了一个手电筒。忽然呢，他又想起什么。哎，老肖啊，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
那个聊。

0: 告诉你没有啊？那家伙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呢。咱们走吧。说着，萧峰、侯飞上到东楼三层的楼梯口，忽然看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匆匆地溜去。哎，那好像就是刚才舞台上与猎犬表演的程程姑娘啊，她好像叫刘程程。这样，咱们去问问她。他疾步追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叫道：刘程程小姐。刘程程吓得惊叫一声，回过头来。萧峰见他眼睛睁得老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萧峰看仔细了，这刘程程小姐果然与小童十分相像。哎，程程姑娘，不要害怕呀，我只是想对你刚才的表演献上一些祝贺呀，演得非常的好。
1: 哦，多谢先生，但是我现在还有事儿，我必须……
0: 他话没说完，萧峰直接问道：是不是刚才那朱红酒那小子又要拿你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看舞台上他那剑可不像是假的呀，好像招招致命。还有啊，姑娘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啊，显得心烦意乱似的。
2: 啊，没有没有，我得赶快去喂我的狗。
0: 他摇摇头说。萧峰见他呀一直用左臂护着身子，机警地问：
1: 哎，你的左臂难道受伤了？没有，很久之前被狗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得走了。
0: 这时啊，记者刘杰匆匆地在走廊中走过来，大声地说呀：
3: 哎，大哥，我还担心我的诗引不起你的兴趣呢。
0: 萧峰皱眉呀：你是记者？
3: 对啊，我是华北报社的。大哥，您怎么称呼啊？
0: 哦，我姓贾。
3: 哈，贾大哥，哎，我刚才的诗怎么样？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7: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我是华北报社的，大哥，您怎么称呼啊？哦，我姓贾，哈，贾大哥。哎，我刚才的事怎么样？倘若我是了成。

0: 非叫众道人呢，将你绑了，臭揍一顿不可。这时啊，萧峰转身见刘程程小姐早已溜去，心中啊有点狐疑。那记者刘杰说了：“
1: 嗨，了尘不敢对我怎么样。我爹呀，是保定报社的副社长，我们家也时常给这圣亲宫捐一些香火钱嘛。所以这些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见到我不敢怎么样。”
0: 萧峰打量了一番这沾沾自喜的记者。记者刘杰得意地说呀：“
1: 哼，我只是消遣消遣这了尘。哎，你别看他呆头呆脑的，看起来像死水一潭。我告诉你，这圣亲宫里啊，可是没那么简单。”
0: 哦，不知刘兄弟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毁石金丹丧寿考，不知指的是什么呀？还有刚才说的玉郎又是谁呀？跟兄弟我说说。
1: 嗨，这事儿啊，那毁石金丹呐，是圣清宫的前一任主持了凡真人。他呢，没出家前名字有玉郎二字。这个人特别的德高望重，为人特别的好。哎呀，这人是个好人呐。曾经家父与他也见过一面，对他评价是特别的高啊。这两年前了凡真人仙逝，这老道管他们叫升天或者羽化。当时是冯天师命了尘用法衣裹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油膏，塑成金身呐。这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这冠后啊圣堂下的地宫里。萧峰频频点头，此刻呀，他没有兴趣打听圣亲宫中的继承的这些传闻。他心中只想着刚才舞台上那个盔甲战士朱红九，还有那刘程程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人呢。他说：“这样吧，刘公子啊，我想去看看剧团的演员们，想来他们已经卸妆了吧。哎，那小弟我也正要去那儿啊，做篇采访，写篇报道，那不妨为大哥你引路，咱们走吧。”说着呀，三人走入一条长长的走廊，分布着几个房间。萧峰问道：“哎，对了，这刘程程小姐的房间也在这排房间中吗？”刘杰向前指了指：“前面那间吧。哎呀，我也不敢去她房间呐。你别看我在这儿待的时间长，她那屋里有条狗，特别吓人。”
0: 萧峰说：“哎，此刻他一定在房中啊。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萧峰提醒他一句，在这个见到刘杰之前，萧峰在走廊上和刘程程说过话。可是听到这句话，这刘杰有点惊异了。
1: 什么？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你和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和他说了不少话呢，我还跟他聊什么狗啊养狗吃什么呢，这此刻他还在大厅呢。
0: 什么？这萧峰大为困惑，侯飞也不住的挠头，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色呀。记者刘杰一边说话一边推开了一扇门。萧峰见那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堆了许多东西，侯望山这剧团团长和两个女子起身看向萧峰。
2: 哎，怎么了？

0: 有事儿吗？
1: 萧峰向屋中看了看，果然没有刘程程。
0: 啊，没什么事儿，来和你打个招呼。
1: 哎呀，啊，快进来，快进来。侯望山向萧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
2: 这位就是我刚才和你们说过的，啊，有意向打算资助咱们剧团的贾老板。
0: 哈，大家好啊。萧峰一点头，他向这三人问道。
1: 侯望山团长恭敬地回答，
3: 啊，朱红酒啊，大概到仓库交还戏装去了。
1: 他指着梳妆台一堆弄破了的血红纸团和脸盆里的一些污水说，
3: 他在这儿洗了脸就走了。还有那刘程程小姐，她刚才还在大厅呢，他说他为了那猎犬就过来。
1: 萧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呀？
3: 刘杰问丁香小姐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帮刘程程去喂狗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
1: 丁香姑娘笑道，啊，
4: 哼，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小童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他。
1: 刘杰抿着嘴笑，
4: 嘿，小童啊，我固然有诗献给他，哎，但是我也为你丁香姑娘念一首诗吧，还是最近流行的，你听听。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怎么样啊？
3: 切，这又不是你写的。
4: 嗨，不是我写的又怎么样啊，这诗写得好就好呗。再说了，我想提醒你啊，这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你没听说这现在保定流行一个歇后语吗？男子20尚未婚，容貌较好3月春呐、啊；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呀。要不咱俩凑一对得了。
1: 萧峰看着他们呢，好奇地问，
3: 哎，你们剧团不是今天刚来吗？怎么你们之间好像很熟似的？
4: 嗨，他呀，
1: 记者刘杰接话说道，
4: 嗨，我什么呀，是这样的，这剧团在保定总有演出，我呢负责采访啊，还有写报道啊，这一来二去跟他们比较熟了，这不，我跟丁香小姐格外的熟。
3: 我呸，谁跟你说？
1: 这时候啊，萧峰不想听他们说了，和侯飞两人告辞出了门。出门后，萧峰低声的吩咐，
5: 现在看来这观众的形势很乱呢、啊、咱们刚来廖晨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这观众都是些有钱或者有权势的人，他怎么就盯上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了呢？还有那朱红酒也格外的可疑呀、啊、他怎么就和我看见的墙上的那个神秘人如此相像呢？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这圣清宫难道除了汉奸特务还有鬼怪不成？还有要小心地查一下圣清宫的地形，他们说并没有地图，这更奇怪了，这偌大的圣清宫房间之多形式之复杂，怎么可能没有地图呢？如果情报没有错，那么史更林同志很可能被关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地查一查。

我还得去找这个朱红酒啊，你呢，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觉得这罐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啊。对了，那个叫刘程程的在露面时，你一定要问清楚，他在这大厅里究竟待了多久？他不可能分身在两个地方出现呢、啊。难道我活见鬼了？还有，你趁没人的时候去和杜鹏飞和韩猛接头，让他们找个合适的时机到房间中与我们会面。还有，你去告诉秀儿姑娘，千万不要乱走，这个道观里邪得很呐、啊。侯飞记下了萧峰的吩咐，随后他说道：“我想这刘杰这小子是闲扯淡呢吧？啊，这走廊中也没别的人呢，有个大活人他能看不见？”萧峰说：“倘若这刘杰说的话属实，我想啊，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是装扮成刘程程小姐的小童。我见他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受了心伤啊。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的时候，却是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怎么样啊，侯飞，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的打探些有用的情报。”“好，放心吧，交给我。”萧峰接着嘱咐啊。“现在我们还搞不清谁是日本人的内奸，而且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表露身份，那样倒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咱们只能在暗中进行，一切小心为上。”“好。”萧峰接过手电筒向楼梯走去，侯飞又重新回到侯望山的房间里。萧峰边走边想，他发现那个记者刘杰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啊，不拘礼节，但是啊，这小子看起来胸无城府，而且与这剧团的演员们混得很熟，看来他对这个小童好像有点好感，但是那小童好像有意要出家戴皇冠，这一个大好的女孩为什么要来道观中呢？现在这些啊，让萧峰毫无头绪啊。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盔甲武士的演员朱红九。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萧峰当然是不信鬼神的。他在那墙上看到的幻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要弄清楚。而且他觉得这件事可能和那演员朱红九有很大的关系。至于日本的特务，日本的特工，嘿嘿，随着他在这罐中活动，对方一定会来接触自己，因为萧峰觉得自己伪装得很像，他既没有刻意表明身份，也在说话之时旁敲侧击。他知道现在圣清宫就是日本人的魔窟啊，自己一定要小心。这萧峰一个人啊，向仓库走去。哎，但走着走着，他发现呢、啊，自己好像是走错路了。这阴森的道观呢、啊，加上外面刮风下雨，显得特别的昏暗。这走廊啊，也是九曲十八弯，特别的复杂，而且走廊里啊，没有电灯啊。只是走出十几步远，有这一盏小油灯。这萧峰向前摸索着，走着走着呀，就觉着这头上都挂了蜘蛛网了，也没找到正路啊。

0: 他就听见呢，在前方楼梯口的尽头，隐隐传来了道士们唱和之声，啊，念经的，唱诵的。萧峰心想啊，我还是先呢出去再说吧，就走到这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他正走着呢，忽然这萧峰就听见呢，这耳边就像是有人说话一样，含糊不清的声音，但绝对是人发出的声音。萧峰猛然回头，四处寻找着，可是啊，走廊里漆黑一片，只有自己。他慢慢地向前走着，猛然中就听那惨叫声吐出了三个字：救命啊！这萧峰大吃一惊啊，待要细听，周围只剩下一片坟墓般的寂静。这萧峰感到诧异，萧峰心想，这绝对不可能是什么鬼神之类的啊，他不信那个。但是在这阴森的道观里啊，突然听见这三个字，是个人都得发毛啊。你想想吧，你正在这古老的道观中，一个人走在漆黑的走廊里，突然冒出个惨叫：救命啊！你想想，是个人都得炸毛啊。萧峰心想，这是哪里来的声音呢？这走廊中找了半天，是一个人也没有，这难道是我听错了？萧峰想，这个道观太古怪了，首先可以确定这里有人被日本人所收买了。那么问题是有几个人，还有这些人在这道观中从事着什么活动？难道我方情报人员的失踪和这里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找着找着，萧峰就走到了这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路，发现呢，这右边走廊的远处啊，有一排窗户。这仓库啊，正就是在那走廊的尽头。他走过去一看，发现那仓库的门是半开着，里面隐隐约约有些亮光，似乎啊，里面有人在说话。萧峰紧忙快走几步，这萧峰推门进去一看，立刻感到十分的失望。这仓库里啊，只有两个小道士啊，正在将一些用完的服装道具呀，装在箱子里，正要上锁呢。
1: 居士，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这道士看见萧峰，急急忙忙地进来，以为是有什么事儿呢。
2: 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忙吧。
0: 这萧峰啊，在这仓库中左右看了看，他发现这左边墙上挂着个圆形的白头盔，原来空着的剑鞘啊，也插上了剑。
2: 哎，那个，请问一下，你看没看见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进来呀？
1: 没有啊，这我们哥俩也是才进来，说不定他来过这儿又走了呢，这没看见呢。
0: 他仔细看了看这两个道士，有一个小子长得凶神恶煞的，面目可憎。这小子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看着这萧峰啊。萧峰只能退出仓库了，顺着这原路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

0: 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

0: 交通法规要记牢。
1: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雷阵雨转晴，15度到29度。东胜雷阵雨转晴，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雷阵雨17度到33度。悉尼镇雷阵雨转晴，17度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5度到31度。奥勒昭奇镇多云转晴，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雷阵雨转晴，18度到32度。阿勒腾喜热镇雷阵雨转晴，16度到28度。薛家湾镇雷阵雨，17度到28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8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雷阵雨转晴，15度到29度。东胜雷阵雨转晴，17度到27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的时间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

0: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来进入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到的新鲜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本地的内容。如果说您家里有6到12岁的小朋友啊，可以来好好听一下，咱们鄂尔多斯科技创新馆最近啊，推出了这个火星探秘沉浸式的航天课堂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7月22号，一直要持续到7月25号，每天上午9:50在3楼的教室准时开课。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围绕火星的地貌、环境的特征、祝融号探测任务开展，去一些给学生们讲一些详细的内容。那同时呢，也设置了小组研讨，还有航天手工创作多种多样的互动环节，可以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来感受到啊，航天科学的独特魅力。所以说，如果想要让孩子来参与的市民朋友，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科技馆官方公众号。那活动的前一天傍晚6点会给大家开放预约的通道，因为这个是公益活动啊，不需要报名费，并且呢名额有限，感兴趣的家长一定要帮自己的孩子来准时预约。现在呢也正值暑假，有些家长觉得孩子每天待在家里面无聊的，也想给他找点事儿干哈。像这样的活动呢，可以多让孩子来参与一下。公益性的科普活动哈，也让他们放下手中的电子产品，我们近距离的了解了解航天的知识，拓宽眼界，真的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亲子出行选择。我们再来和喜爱足球的本地球迷朋友们啊，来分享我们最近蒙超联赛的一个动态。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赛事呢，现在已经全部结束。7月18号哈、啊，咱们鄂尔多斯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乌兰察布队，整场比赛看的人还是非常的紧张，双方的攻防节奏十分的紧凑。那最终呢，咱们鄂尔多斯队1-0也是拿下了本场比赛。按照赛程的安排，那么第11轮比赛会在7月25号打响。我们鄂尔多斯队呢要赴客场去挑战阿拉善盟队，大家呢可以持续去关注赛事的直播，咱们来一起为本土球队加油助威吧，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啊，一起来了解了解。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2022年到2024年出生儿童的育儿补贴申请的期限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也就是延长到了今年的年底。那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有2700多万家长是成功申领到了补贴。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上育儿补贴小程序足不出户去办理申领。如果说您不方便线上操作的市民朋友啊，我们也可以前往属地的街道啊或者乡镇政务的窗口去递交资料，去完成申请去完成这个申请。当然手机上操作的话是更加方便的。再来说一说目前呢正值暑期的一个出游高峰，我们全国陆续投放了总额大约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各地呢也同步推出了夜游啊、研学、乡村休闲上万场特色的惠民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近期计划出门游玩啊，我们可以多来留意一下官方发布的一些补贴申领的渠道，那合理规划好您的时间和路线，我们也用更加实惠的成本哈、来去感受各地的风光。再来说一条，商务部呢，近期出台了家政行业规范化的发展新政，统一家政服务的合同范本，明确到收费的标准、服务内容，杜绝随意加价、虚假宣传的现象。那同时呢，推动家政人员信用档案全覆盖，有聘请保洁，还有养老护理、育儿家政需求的家庭，我们之后在挑选服务人员，也能够查询一下他的从业记录哈、这个消费也是变得更有保障了。现在家政服务我觉得可以深入千家万户了，行业规范的落地也是能够治理一些各类的乱象，既能够保护好咱们消费者的权益，这也能够保障家政从业者去合理收入啊，双向守护供需双方的一个权益。 Fire up, fire up.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方面的内容，我们未来继续来为大家发现新鲜事啊，捕捉民生的点滴变化。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午后甜心派，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夏天呢，热浪袭来，很多朋友啊也想计划出门寻一处惬意之地，我们一起来放松身心。那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贵州的安顺，一起来好好了解了解这一座小城。先来说一说安顺七月的气候啊，每到盛夏，安顺的平均气温是维持到25摄氏度左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还有茂密的山林，可以说让这里摆脱了非常难耐的酷暑。但是呢，城区和景区的这个体感还是存在的一些差别，像开阔的户外啊，正午阳光也是非常强烈的，大家防晒一定不能松懈。如果说走到了山林峡谷当中，那自然是凉风不断了，舒

日读很高。在当地呢，有很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居所，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像红珊瑚周边啊，是分布着不少湖景院落，白墙民居，依山傍水，非常漂亮。推开窗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湖面碧波，院里啊有很多的绿植。傍晚呢，我们也可以在院中喝一杯茶，吹一吹湖风，闲适又自在。在黄果树景区呢，有不少这个布依族特色的村寨民宿，建筑呢也保留了本土石板房的一个风格，就地取材的石板墙体呢也是自带凉意。我们在这里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村寨的日常氛围。如果说您喜欢安静的山野环境，我们可以来到龙宫周边的山间小院啊。这里呢是隐匿在枫林之间，远离了车流还有喧嚣的感觉。尤其是早上起早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山间看到云雾，可以一起体验慢悠悠的山居生活。再来，我们说到游玩的去处啊，安顺呢可供游览的景致那真的是十分的丰富了。黄果树瀑布这个自然不必多说了，奔腾的水流从崖壁倾泻下来啊，水雾呢扑面而来，去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里的这个瀑布壮观。再来，我们沿着一些步道啊，来去观赏也是十分震撼的感受。周边有天星桥，在这儿呢也藏着精致的山水景致，像石林、溪流、溶洞，它们都相互交织，步步皆景。在龙宫景区呢，拥有大型的水溶洞，乘坐船我们可以在幽暗的溶洞之中穿行。钟乳石呢也是千姿百态的不一样，洞内特别特别的清凉。在红珊瑚呢就非常适合慢节奏的去闲逛，环湖步道也比较平缓，傍晚我们一起沿着湖边来散散步，欣赏落日余晖倒映在湖面上啊，感受到小城的烟火气息。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前往旧州古镇，在这儿呢青石板街巷啊保存得非常好，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在古镇当中，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老宅院，静下心来慢慢闲逛，体验一下古朴的黔中风情。再来说一说安顺的特色美食，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些名字哈。在黔中风味呢，它是鲜香浓郁的，破酥包层次丰富，外皮酥软，馅料呢也很鲜香，这个是本地人特别喜欢吃的早餐的选择。还有火锅，这个呢您不陌生吧，但是他们叫什么火锅，叫夺夺粉火锅，夺字是争夺的夺啊，可能有些朋友都没听过，那也不妨去试一试，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吃。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各种蘸水呢来是蘸它啊更是灵魂。在夏天呢，我们来这里肯定也不能够错过冰镇的甜酒啊，像还有米豆腐啊，酸辣爽口，用来解暑的话才合适不过了。还有一些新鲜的菌类，山地蔬菜也是十分常见的，他们这个也不用过多的一些复杂的烹饪的程序，就可以凸显出食材本身的一种风味，还是蛮好吃的。在安顺呢，它汇聚了瀑布啊、溶洞、枫林、古镇多种风光，山水景观非常的雄浑，但是呢也不失一些精巧的感觉。尤其在这儿啊，我们可以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特别浓郁，出行的节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去调整。所以说一起来在盛夏奔赴一场山水秘境吧，安顺呢也可以纳入您的出行规划。我们走进黔中山水，邂逅壮阔的瀑布还有秀美的山林，一起来感受属于安顺的悠然韵味。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

见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想跟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蓝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这一部是《长空之王》。很多朋友啊可能都羡慕战斗机飞行员他们翱翔在天际非常帅气的模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款新型的战机呢，它能够正式服役背后是有一群特殊的人默默承担风险，他们就是试飞员。所有新研发的战机在交付一线部队之前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极限测试，各种未知故障、极端飞行环境，那么这些都需要试飞员亲自升空去尝试，不断采集数据，排查隐患，把危险呢留在试验阶段，把安全的战机交到作战飞行员手中。在故事当中，雷雨是一名技术出众、天赋非常高的年轻飞行员，他的头脑灵活，飞行技术呢也很棒。经过层层选拔，他顺利进入到了试飞大队，跟随队长张挺以及还有一些资深的试飞员一起参与新型隐身战机的试飞任务。在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雷雨呢心气很高，自信满满，他觉得凭借自己的能力呢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各样的科目。但是呢真正踏上试飞之路，他才明白呀，这份工作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一次升空呢都是一次未知的考验，团队需要主动挑战战机的极限速度、极限高度，还要去模拟发动机停车、空中结冰、飞行器震颤这样等等的一些各类突发险情。训练场上的数据呢只是参考，飞上高空之后任何一点意外，这都有可能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试飞大队有着严苛的规章制度，队长张挺呢经验丰富，看待飞行呢十分的谨慎，常常提示年轻队员大家不要凭一腔热血啊去行事，敬畏战机，敬畏蓝天，这个才是试飞员最为重要的准则。试飞任务呢就马上开始开展了起来，但是各种各样的难题也不断涌现，比如说遭遇战机的操控失灵、动力系统异常、紧急的情况，危机时刻呢试飞员也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立刻跳伞去保全自身，还是拼尽全力去保住战机，带回珍贵的故障数据。这些试飞获取的每一组参数，这都是科研团队改进战机的关键依据。那这战机一旦损毁，大量研发的心血和测试的数据呢，也都会付诸东流。雷雨呢，在一次次升空当中不断成长，他也经历过险情带来的恐惧，也因为急于求成啊，犯下了过错，受到过停飞的处罚。所以在沉寂的日子当中，他静下心反思自我，也跟着前辈去学习经验，慢慢褪去了身上的浮躁。他也懂得啊，试飞员呢，不只是出色的驾驶员，这个是连接科研实验室还有战场前线的桥梁。看完这部电影呢，我们会了解啊，我们看到强大的国防力量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蓝天之下就是有这样一群试飞的英雄，他们甘愿直面风险，去不断探索边界，他们默默地隐于我们大众的视野之外，用他们的勇气、专业甚至是生命来托起祖国航空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那所谓的长空卫士，也不只是奔赴战场的战斗机飞行员，还有这样一群向着危险逆行的试飞员。我们心怀敬畏，勇担使命，不惧挑战极限，正是这群平凡英雄最为动人的闪光点。和平年代呢，同样也是需要有人去直面风险，正是像这样无数人的默默坚守，才筑起我们的空中防线。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小做法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件事儿，通风。因为夏天嘛，大家总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把窗户打开了。但是呢，如果说您的通风方式做错了，这不仅呢达不到换气降温的效果，还容易让您的室内变得又闷又热。所以咱们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开窗是正确时机啊，避开大家常踩的误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夏天呢，只要一有空就把窗户开开就行了。那其实呢，白天的气温很高的，尤其是正午到下午，室外的温度啊远超于我们室内，所以说您长时间开窗，热气呢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您的房间当中，室内的温度只会越变越高。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开了空调，那么它的制冷效果呢也更会大打折扣。

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全天紧闭门窗啊，依靠这个空调去降温。密闭的空气呢，它是密闭的空间当中呢，它的空气是不流通的。所以说，您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二氧化碳不断的堆积，人待久了就是容易头昏犯困。所以说，如果想要通风降温两不误，咱们就得选对时间段儿。在清晨日出前后啊，这个是气温偏低的时候，空气质量呢也比较好，我们可以开窗通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换一下室内污浊的空气。那么等到气温快升高的时候啊，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关闭门窗了，拉上窗帘儿，阻挡阳光直射，锁住室内的凉气。那等到傍晚夜间的室外气温回落之后，我们再来重新开窗换气。那同时呢，还有通风的小技巧，比如说室外的风力较小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对流通风，就说同时呢打开相对的窗户，这个时候会形成空气通道，换气的效率就更好了。那遇上高温啊、扬尘或者说臭氧浓度高的时段，大家就不要长时间开窗了。另外呢，在雷雨来临之前，我们就会感觉到空气变得比较闷热啊，这个时候呢也暂时把窗户关闭了，避免湿气大量的进入室内，这个非常容易造成屋内潮湿，家具发霉啊。比如说如果您家有地毯的话，还容易受潮长小虫子。另外呢，我们也想提示大家，空调房内呢长期密闭，这个真的危害不小。即便是白天高温关窗，也建议大家每隔3到4个小时啊，我们短暂的开一下窗通通风，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可以有效的去改善一下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缓解闷热犯困的感受。总而言之呢，在通风这件小事儿上哈，它也藏着一定的学问。我们把握好时间，合理的去开关窗户，既能够享受到这种新鲜的空气，也能够更好的居家避暑。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曲。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有

0: 生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2: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1: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2: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1: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2: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1: 看见鄂尔多斯，
3: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吴秀梅。那说到吴主席呢，可能有朋友见过他，也有人了解他，所以今天的吴主席也将带着他的故事和大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他将用他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和你来讲述他的故事。吴主席您好。
4: 大家好，我叫吴秀梅，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直播间。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3: 这个吴主席今天也是非常这个荣幸哈，邀请到您。我知道您现在虽然是这个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您却是异常的这个忙碌。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责任在肩。就像您之前哈做节目之前和我交流的一样，您看政协委员履职政协委员，另外呢还有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盲人协会的一些工作事务，另外还有鄂尔多斯盲人协会的一些事务。应该说这些工作也填充了您的现在的生活，让您的生活也变得不一样了。吴主席，我知道您的老家是达旗，后来呢就是说工作之后是来到了东胜，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4: 我从小生长在达拉特旗展代昭苏木镇，我是在1993年来到东胜，进入这个鄂尔多斯集团羊绒厂公司。然后在我22岁的那年，然后在大概的时候，就是加班加点的时候，我在突然发生一场意外感冒，导致我的双目失明，造成视神经萎缩。当时我认为是可能会很快看见吧，但是当我进医院治疗以后，走进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然后又去北京，最后给我确诊为是视神经萎缩。当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我可能终身就看不见了。当时是特别失落，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坚持一直到处看眼睛，看了好多年。然后终于最后有一次有一个大夫告诉我的结果，然后我就真的是哭了。那次的话我就一边输液一边就是说掉眼泪，但是没有出声，就是自己哭泣。等我哭完以后擦干眼泪，我就在想我应该重新面对人生，因为我不可能再有之前的视力了，我也不可能有之前的事件了，那我要换一个角度来生活。等我出院之后，我是2003年，然后我就到东胜，来到姑姑家。来到姑姑家以后，姑姑带我去残联，以后我就办了残疾证。办了残疾证，我就正式认可，就是我确实是一名残疾人了。之前我还真是有点不愿意认输啊，我觉得我能看好。把残疾证办完以后，残联的工作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主任，包主任，他说你可以去学按摩，问问你愿意去吗？我说非常愿意。他还特意嘱咐我一句，就说学了按摩以后可能会手变得不漂亮，我说我都要生活，对不对？手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再重新站在岗位上，我能重新生

0: 那有消息一定通知我。第二年的春天，然后蝉联通知姑姑，姑姑又通知我的家人，然后当时家里还有好多人都是反对的，认为，为什么反对呢？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这个二十几岁的姑娘，你能学啥呢？那时候对这个盲人按摩也不太了解，就是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对不对，成个家立个业就行了，没有说是学习，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太可能。当时我记得就是只有父亲， 父亲也是文化人嘛，他就是坚持让我去学习，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也对这个盲人按摩有点不了解。父亲说你先去，我亲自送你去，如果学得好你留下，如果说确实不行，你学不会，我再把你接回来。所以说我终生就是要感谢父亲，他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坚持把我送去，让我有这种毅力。 可是当我走进盲校以后，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本身之前是农村长大的，我是干活的，再加上我去了鄂尔多斯集团公司，我是一名挡车工，我的手上肯定是有茧的，然后这个盲文要摸起来是特别困难，我也不太会，没见过之前都，我要是轻轻地摸，我找不出盲文点来，我要是用力摸，他盲文点就被我手出汗，都给把这个盲文点触平了。 我就急得当时就又病了，病了以后也可郁闷了，同学们也帮助我，老师，包括就是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在帮助我，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认识到这个盲文确实学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然后我的学习成绩也相当优秀。在盲校的成绩是吧？对，在盲校的成绩。 然后还有就是在盲校的话，我现在的老公，他也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那时候你们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吗？就是在这个盲校的时候，一个班同班同学，他也是后天失明的嘛，然后他呢，人家就是说本身可能学的也快，就是各方面，然后他每天晚上帮助我辅导功课，然后帮助我学习，第二天早晨他才被提，然后我呢就可以晚起一会儿，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些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股脑听了吴主席介绍了五六分钟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包括我在做节目邀请吴主席走进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而且也非常的勤快。 但是一次意外的导致可能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您可能现在的这种心态啊，包括您的这个成长呀，真是在22岁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想啊，一个人其实在22岁之前他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而且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限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的年轻，而且22岁的时候我也知道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自己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可能这一场意外对您来说，应该说是一次巨大的一个人生的磨练。我后来了解到好像您有6、7年的时间，其实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有点半抑郁的状态，因为可能这次意外对您的这个身心的这个伤害还是巨大的。那么是怎么去走出来的呢？包括刚才您也说到了自己可能是真的是又经历了很多，包括遇到您的爱人，遇到家人的这种支持，那真正意义上您觉得走出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这个走出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有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弟弟，弟弟那时候才十几岁嘛，他给我就是讲一些故事，也给我讲一些就是这个关于盲校的问题。其实我是那时候才知道一个盲校，他就说反正就是特别鼓励我吧，然后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 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人，就像这个医院的大夫在天津住院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大很大的就是让我走出这个困境的。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定走出这个困境，有这么多的人还关心我，对吧？有这么多人的支持我。再就是我了解到，原来不是就我一个人看不见，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盲人看不见。 那也有特别相当厉害的人，那他们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就是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励，让自己一定坚强站立。然后我是在鄂尔多斯东胜区，杨荣集团公司，然后得的这个病，当时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定，就是我在东胜摔倒的，那我肯定还要返回东胜再爬起来。
1: 好坚毅啊，您的性格当中真的是。<笑>

0: 特别的勇敢，特别的坚毅。嗯，
1: 我感觉这么美好的社会，这么多的人支持我，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就很相信自己。
0: 其实刚才吴主席说到了几个点哈，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说他在人生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人生年华，可能遇到了一场意外。这看起来，其实我们从表面上来说，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不幸的，但是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刚才说到了。第二呢，他通过这个盲校的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就是学会了技能，他可以谋生了。更重要的是，他也通过盲校的这个学习，让他自己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我并不孤单啊，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这样的人，他们都可以更好，活得更好，能为这个社会来做贡献，那我为什么不能呢？
2: 我就感觉我为啥不能呢？因为我在上盲校的时候是鄂尔多斯四区两级残联，经济支持我。当时的话，我毕业以后在北京实习，北京实习的话，那时候条件也挺好，我完全就是很占优势，我可以留在那里，
0: 留在北京工作是吧？
2: 对，在北京，然后工作了一年以后，然后他们就是说都要留下我，因为我各方面都很占优势，然后但是我没有任何动摇，让他们能忽悠我，对吧？我就感觉我就是啊，鄂尔多斯的孩子，我是在鄂尔多斯人，然后支持我上学，那我现在就是说自己毕业了，我学了手艺了，那鄂尔多斯还有像我这种类似的人很多很多，我应该让他们跟我一样都要活得就是自尊一些，对吧？自信，然后我要带动他们，我要影响他们，所以我没有任何就是说犹豫，我就是坚决要回到鄂尔多斯。
0: 也就是说，其实吴主席那个时候您在这个盲校的学习是受到了我们登润区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送出去让您去学习，就学习的都是我们中国一线城市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可能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留在一线城市，但是您那个时候可能就想的是我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虽然我是不幸的，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份我学到的技能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然后毅然决然的又回来了。
2: 对，我就是当时这么想的，我就感觉是你看咱们政府支持我，给我学费让我去上学，那我上出来我一个人然后活得，对不对？哎，就是特别富裕，那不叫富裕。我觉得应该把鄂尔多斯我身边的就是这个弱势群体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觉得我们共同富裕，而这是我真正的目的。
0: 然后回来之后应该说您就算是有了一门手艺，就开始从事这个盲人按摩这份工作了是吧？
2: 我是2006年然后回来以后就开始创办这个盲人按摩机构。当时的话也是。
0: 您是创办人是吧？
2: 对，我是。然后当时的话也受到就是东胜区残联和四残联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郑理事长，哎，他给我找桌子呀，反正就是办公用品呀这些，哎，好多人都帮忙。然后的话把这个按摩机构创办起来，创办起来以后，2006年创办起，然后到了还10月份的时候，我就收了两个徒弟，徒弟也特别优秀，他们现在都也是当老板了。
0: 也就是说您那个时候就想的是，我回来我要创业，第一呢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第二呢我还能解决像我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一些这个就业问题，也就是说我当老板解决了再就业啊，能帮助我身边更多的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现在您的学生是吧，您的徒弟他们自己又创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盲人按摩中心了，他们又能帮助更多人是吧，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幸福？
2: 非常幸福，因为我自己有了基地，对吧？然后我可以带动别人，我的徒弟然后他也就是在创业，他也带动群，这是连环性的，这样的话就是帮助就是弱势群体就业的人就更宽广一些了吧。
0: 现在有多少就像您所说的这样的徒弟也好，学生也好，帮助了多少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又干了多少年？
2: 应该有几十个吧，大
0: 几
2: 十个吧。因为我还有时候给他们，如果有条件可以的，我会把他们推荐到我的母校。如果说是一开始他不是没有接触这个按摩行业嘛，然后我就把他先到我的按摩机构里头，让他最起码熟悉什么是按摩，对不对？在我这儿待着，等到了就是人家学校可以收学生的时候，招生的时候，然后我再把他们推过去。就是靠这种的，就是反正能帮一个算一个吧。
0: 哎呀，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不是一直在坚持，

0: 现在还做吗？
1: 啊，现在也一直在坚持做，
0: 一直从这个北京回来。2006年，今年咱们是2026年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在
1: 做
0: 20年，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算是您的一个就是压箱底儿的这一门手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谋生，也让他们在社会当中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也让他们能够被受到尊重。
1: 他这个就是你最起码自己能学个手艺，自己自食其力，
0: 对，
1: 然后给家庭解轻负担，你给社会也解轻负担，
0: 对，
1: 而且他自己会一旦要是跟社会在一起的话，不要脱离社会的话，他也很开心，知道吧？他也没有和其他的这些负面的想法。
0: 对，然后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啊，包括您的这个觉悟是非常高的。当选鄂尔多斯政协委员，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沉甸甸的，对您来说，您说了这个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履职，更重要的是自己肩上有责任。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偶然呢？您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平时我对这个弱势群体就像家人一样，这是真的，这个就是鄂尔多斯的盲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是平时的话真的就是把他们，甚至就是对他们超过我的家人。为啥呢？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我的家人都是健康人，对吧？然后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从他的就是点点滴滴，然后就是细节上，我都会替他们考虑。因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他这个就是好多家庭背景、文化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那种的对法。然后就像有的人是这种家庭，有的人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你就要耐心讲解，跟他沟通，然后让他就是感觉跟你很亲近，让他信任你，相信你。然后的话，这种的话接触起来的话，哎，他就感觉我说什么都是对。但是我呢，就是说在这个就业方面，不光是就是给他们就是盲人按摩这块，无论是哪方面的，我就是只要能帮到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拿我来说，当时的话就是残联要是不告诉我是这个学按摩的话，我也没有这个
0: 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成就自己20年就业，甚至是这个当选盲人协会主席，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甚至自治区的盲人协会的副主席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吧？
1: 对，因为就是说只有跟他们深入接触，你把他们当家人，然后第一个让他心里能走出来，然后他不排斥你，也不排斥社会。因为你没有走出屋外，那你肯定是感觉是没有晒不到太阳的，对吧？你走出屋外，然后你太阳光很大，其实社会上的光也很大，也会很温暖你的。
0: 也就是说您要带领他们走出来，也就是说您为什么能够当选政协委员，可能就是说大家在您的工作当中也看到了您的付出，首先啊，第二呢，您也希望自己身上的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力或者是担当，能够为所谓的我们这一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发声，甚至为我们当地的这个行业来建言献策。
1: 当这个政协委员不是说当上就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当通知我啊，然后说我被评上这个，其实心里是又高兴又有特别大的压力。为啥呢？因为你当上这个不是说就让你光鲜亮丽的在那块啊，我是一名政协委员，你当上这个是叫建言献策，你要真正为弱势群体解决很多问题，把真实的情况，然后最基层最深层的一些要反映给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所以说可能您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说琢磨到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能够当这样的一个为大家解决问题办实事儿，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群体来发声的这样一个代表。我知道现在啊，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包括您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相对比较丰富多彩的。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个丰富是来自于哪里。除了您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您的这个盲人的这个按摩的这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店，带动大家去工作就业。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您可能要履职政协，那么您其余的工作和时间又是来做些什么呢？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能跟我们分享吗？
1: 其余的工作时间的话，就是只要有业余时间，我会学习。因为只有自己学习，自己能力提高，自己了解政策，然后你才能给下面的人来争取好多的一些美好的
0: 机会
1: 吧。
0: 因
1: 为你了解了政策，然后不同的就是说角度，你看有爱音乐的，还有搞按摩的，还有就是

0: 学习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中途失明，在上学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不能在这个正常这个学习进行，那怎么办？要把他转到就是这个盲人按摩，这个他也有专科大学呢，所以这个信息有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学校都不知道，都是很闭死的，然后的话，那你说这个一个信息告诉他，那他可以转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无盲人这个大学里面，盲人大学里面的话，那他将来以后的话，他还是一位本科生嘛，那他出来以后的话，他的就业渠道是很宽阔的，然后他也可以走进医院，因为他的支撑在那块嘛。
1: 嗯，也就是说您这个学习是不是不仅仅是自身需要努力去学习，因为您现在看不到字儿，但是我看到今天吴主席来到我们直播间，他还带一部手机啊，这可能还有一些通过手机的多功能的一种多媒体的一种方式方法能够让您听到的，对吧？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学习，还有通过这个盲文的这个学习了解一些政策，就是除了要夯实自己之外，还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要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现在有什么事儿，现在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对吧？有什么政策能对我们好，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对，我呢平时就是说，只要是对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了解到我听说的，有时候我自己打车去听课学习，还有就是手机上学，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可以联系外省的，那毕竟他一二线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嘛，他是很超前的，我跟他们多多沟通，然后学习他们，把他们的一些好的想法好的建议，然后好的就业渠道也可以用在我们本地。
1: 嗯，具体有什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有一些渠道哈，能够咱们鄂尔多斯试用或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具体说说吗？
0: 举个例子说，杭州盲协主席，我经常跟他就是在微信上联系，跟他学习。那他们那边就像这个无障碍这块是非常完善的，那我就多多跟他联系，在该怎么去把这个酝酿一下，对吧？怎么操作，然后怎么给我们的残联反映，给社会反映。我也经常就是自己带一根盲杖出去，坐公交或者走盲道，就是还有这些无障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职业了，无论去哪首先得看看人家的无障碍怎么样，就是已经就成这个很本能性的这种的了吧，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走哪已经心里头已经有这种概念了。我就想把这个无障碍做的对不对，因为鄂尔多斯本身是一个残疾人友好城市，那我们这个绿色通道无障碍通道改进促进我们一定要完善，我们本身鄂尔多斯是个温暖全世界的，那外地这些弱势群体来以后一看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无障碍做得相当不错，对不对？这也是我一直想就是达到的目的吧。
1: 提升了我们鄂尔多斯整体哈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的细节，就像吴主席您所说的这样哈，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健全人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觉得世界真的美好，但是有像吴主席这样的一些他们这样一些群体，他们可能无法通过这个眼睛去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声音的温暖，比如说行为当中我们来给你们来提供一些便利，那么可能这个群体就能够感受到温暖，您觉得是吗？
0: 对，非常正确。你看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荐就是这个搞这个残疾人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话，我就是带大家要把鄂尔多斯周边的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个鄂齐的陶立明，其实大家有的可能健全人也不了解陶立明是什么地方，它是干啥的，对不对？来源自什么，然后还有鄂托克齐这个三段地，还有城川干部学院，我们乌什齐的巴图湾，我们就是带上这些盲人朋友，他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给他安排的讲解员、志愿者，让他听一听啊，这个巴图湾当时是怎么建设的，对不对？
1: 对，
0: 可以就说心里脑子里面有这么个轮廓。其实盲人朋友是在教育学习最薄弱的一点，那你现在让他坐在教室里上课真是不现实，但是我们要把他带在线下实际这种的红色这种学习，我感觉是效果相当不错的，让他们了解鄂尔多斯，了解社会，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您这个吴主席，您这个切入点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再让他们去感受到的，就是说可能是纷乱的事业当中的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从这个我们了解家乡的文化，了解家乡的景色，了解家乡的人带给你的一种温暖开始，让他们慢慢的去逐步的扩大，逐步的去感知世界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温暖。我们来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说。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巫秀梅。巫主席呢是一位特殊的嘉宾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其实他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些能量来温暖这个社会。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也是被这样一路温暖着走过来的。所以今天巫秀梅主席也是通过声音，通过自己的感知感悟到的这个美好世界，和大家来继续做分享。那巫主席说到，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吧。22岁那一场意外之后，其实让您学到了就是盲人按摩这个事情。在当时其实并不发达的这个我们鄂尔多斯东胜区这个行业，但是您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也带动了不少的人，也就是说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业问题，让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时也让身边更多的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有了一份自己还算不错的工作，起码能够自食其力。但这中间其实您个人来说也做了一些事情，我知道您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也是在盲校是结识的您的丈夫，并且还有一双儿女。另外呢，就是说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您还经常带这个盲人朋友们出去旅游，啊，去感知这个世界。
12: 我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带了100个人残疾人到走进延安，他当时是有50位盲人，有50位肢体残疾人，然后那时候还有疫情嘛，但是我们这个时间一拖再拖，然后盲人朋友们也特别期待，然后找了个时间，然后我就感觉定时间，定好了时间以后，我们要出发到延安，然后正好是天气不太好，然后我就头一天晚上我们就都入住酒店，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就要出发，它是10月份，正好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嘛，这个大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一路那种都是看，就是虽然我看不见，大家一路上唱红歌呀什么的，特别热闹。可是当我们到了延安以后，它都有小雨，我也是很着急，虽然给大家都备了一次性雨披，但是毕竟是个弱势群体，我还是心里挺担心的。可是我又想安慰大家，我在鼓励大家，我就说这个下雨了对吧，我说我们这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然后我们把行程改一下，今天是应该是在户外，然后我们先改成室内，室内的话让大家参观，有讲解员，大家感觉这个，有的盲人朋友就当时就跟我们说，哎呀这太好了，可能要不是我们这个协会组织这个活动，他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这个延安来参观。然后有的人就感觉这个协会这个组织共产党感觉比自己的家人都特别的温暖，能让他终生来到这个，对吧，
11: 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12: 对对，党的温暖，因为当时就是咱们延安，是毛泽东在那块儿，对吧，一待多少年嘛，就是参观了很多，我们待的是2天，好像一共是我记得是3天还是3天，我们就回来了，就是大家感悟特别深，然后第二个故事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24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姑娘，然后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直接飞到新安门这个机场，那块有我一个同学，然后他也是一位全盲的，他带两个姑娘，我儿子才15，他姑娘是13，我家小姑娘是10岁，然后他家那个老二才8岁，就是这么个家庭，然后有一个司机带我们几个人一起就是开车自驾。我记得去了东部地区的时候，我跟我同学就互换，让我儿子带他，他姑娘带我，为啥呢，就是说彼此考验，彼此去看看，就是说弱势家庭的孩子，他跟这个从来没见过面，他就给找出一些问题来，也是在鼓励他们，你看虽然我们
11: 什么叫找出一些问题来，就是互换的这个家长哈，您的孩子去和您的这个同学来进行这个交流啊，甚至是一路前行是吧，结伴互相帮忙，然后他们的两个女儿呢，您的同学的女儿，然后来和您就相当于临时的这个组建了一个家庭，然后这样来进行交流，
12: 对，
11: 您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12: 这样的意义就是说让这个就是我们本身是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心理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你的爸爸是怎么样，你的妈妈是怎么样，对不对，那不要有任何就是心理障碍，心理不健康，我对哪一个弱势群体都就像亲人一样，那我儿子那带着我这同学，对吧，感觉他也是他的亲人，对吧，那他姑娘带我就是他的亲人，
11: 对，
12: 就是没有心理障碍排斥，跟谁都能接触，能帮助，然后我们去了那块儿看，一共走了9天，我们一路同行，然后好多环节，我记得好像二三一共是900多台阶，然后我同学可能

0: 那有点不敢去挑战吧。然后我说那个必须已经来到了，对吧？一定要挑战，我们也是孩子的榜样。你看我们看不见，我们啥也都能做，对吧？然后就他也听我了，我们就上了998个台阶吧。我们就是一路。有的陌生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不是一家人。
1: 对。
0: 就是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海拉尔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见了海拉尔一个盲协主席，我们就让这四个孩子，然后自己去用餐，然后让他自己安排生活，也是锻炼他的能力。在社会上不能说是老靠我们家长，对吧？然后也让这些孩子们能感受到，就是不要以我们是个弱势群体。也就是自卑吧，也是说你看，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也能给他一些各方面的，就是社会上旅游呀，这等等一系列的资源，让他也感觉到骄傲这种的心态吧。所以我们9天是非常愉快的旅行。再说一下，25年8月5号，我们跟包头的朋友、盲人朋友组建了一个小团，然后当时我是在鄂尔多斯带的13位盲人朋友和几个小孩儿。然后我们去的秦皇岛，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一路的过程。就是当时是我从鄂尔多斯东站到呼和浩特，要再倒动车到北京北站，北京北站，然后我们再倒地铁，然后还得再去这个秦皇岛的动车才能到。所以说我们一路就是配合的特别默契，而包头的朋友们也特别聪明，然后也是有一个陈主席，还有一个刘主席，他们也在协调，因为刘主席能看见一些嘛。然后我们出去的话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盲人朋友不但要就是说有工作就业，我们也得把生活社会都要去体验，我们一定要就是和他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一位盲人，我就不敢出去，怕别人关注，怕别人说是这那的，不要管别人那么多，我们管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自己开心快乐，该干啥干啥就行了。
1: 我觉得从刚刚您讲的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现哈，首先，物主席他是一个，真的是内心特别阳光和温暖的人。我可以这样来说，我觉得内心您曾经的那一点点的抑郁和阴霾早已经过去了。就是生活，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生活让你抹平一切。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曾经的那些，阴雨天气吧，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在您内心种下的都是爱的种子。您看，您说到了第一个故事当中，您说到了，就是我要帮助别人啊，我要带领他们去。第二个呢，也说到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这一份责任啊，因为物主席他有2个孩子，非常幸运，还是儿女双全。但是他呢，也会特别注重，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子女，因为自己的子女也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所谓的社会的排挤，当然是我们害怕。对吧？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锻炼，比如说特别的旅行，刚才您讲到的啊，让他们的内心更加的坚强，也让自己会觉得，他们和你们之间，就是你们的母女和母子之间的情谊会更深。第三个呢，就是您还愿意特别帮助这样的一个群体，经常组织他们去旅游啊，去感受这个世界呀，甚至我们鄂尔多斯的红色景点都走完了，还要去，对吧？全国各地的其他的红色景点，而且去那些地方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也都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想哈，我们健全人要去的话，也是需要计划的，也是需要周折的。但是听您的这个描述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顺利也好，这样的一种团结也好，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呢？我相信有一份力量是一定是你们群体当中大家的一种凝心聚力。还有什么？您觉得？
0: 这个首先是要精心策划，第二就是要团结，就是力量，第三就是社会的温暖。现在党和政府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特别的包容支持，所以我们心里感觉特别阳光，我们敢迈出这个脚步。
1: 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啊，他说那个什么，这个物主席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因为其实物主席也是。我的一位推荐嘉宾，但是今天我特别就是邀请到您坐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也觉得您真的特别勇敢。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呢？
0: 勇敢倒谈不上，我是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让我感觉特别勇敢。
1: 也就是说，您自己觉得背后有强大的力量，
0: 对，
1: 让你觉得不害怕。
0: 对，因为首先我的团队特别支持我，第二，然后的话就是党政府，然后社会特别的帮助我。
1: 所以就是让您觉得

0: 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坚定去走下面的路。
1: 对，我很坚定，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路，
0: 嗯，
1: 只要我计划精心策划的话，只要是我是正确的，
0: 嗯，
1: 然后有他们的支持，我肯定只会成功
0: 啊，就没有失败两个字是吧哈？
1: 没有，
0: 我觉得真的是人的自信哈。我们说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丰盈。邬主席，我也知道您还荣获了一个奖项啊，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自强模范这样一个称号。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和我们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就当您获得，就是当您得知吧，获得这份荣誉的时候，您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这样说，就这份荣誉对于您来说，它的分量最重的意义在哪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发自内心是挺高兴的，但是我又意识到，这份责任是特别重大的，因为我一个人自强荣获，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得到这个荣誉，不等于是说，对吧？这不是我的最终想法，我就是当时想，那我怎么样才想办法能让更多的人都像我这，都像我一样，或者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0: 也就是说，自强模范那一刻，您的感受就是说，我自己虽然是获得了，但是我是想，我这个群体当中，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如果也能荣获这样一个奖项，那更好。也就是说，第一呢，首先他内心来说是更自信了，就刚才我们描述的，更重要的是，他其实也是要通过有一些这个事迹啊，做一些事情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重要的是一份前进的方向的一种指引。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有光，不等于大家有光。如果共同大家有光，就像一个手掌，那有5根手指，那团在一起，那就力量更大了。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弱势群体都能比我的光还要更大。
0: 像萤火虫一样，
1: 对，是的。
0: 真的是特别棒哈！自强模范，那就是表示，我觉得这两个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有力量，表示自己哈在这个领域当中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我知道您作为政协委员哈，也有一些想法和建议。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您其实特别愿意为这样一个群体来建言献策、来发声，因为您的这个特殊性嘛哈，工作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您今年提交了一份提案吧，应该是，这个名字是不是这样的哈，吴主席，就是关于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提案。这个提案当中，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它？具体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关于这个提案的问题的话，我就是无障碍这个，然后我不是最近这两年在组织，然后出行嘛，让盲人朋友们发现了好多东西，就是不太完善。就拿这个景区来说，就是因为全国的朋友都要出去嘛，对吧？不是说刚鄂尔多斯或者是内蒙古，那我今年呢提案就是我从鄂尔多斯提，然后我又联系到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代表，然后政协委员，然后把我这个想法跟他又沟通协调，然后让他从自治区提。我觉得鄂尔多斯盲人朋友们需要这块无障碍，我觉得全自治区的更需要，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好，是重度残疾人也好，然后到景区。它有好多好多地方，就是在内蒙古来说，都是给残疾人本人是免费的，然后就是陪同还要收费。那拿我来说，你看我是市里一级残疾人，那我也想去动物园，就是鄂尔多斯的，对吧？有的人肯定心想，你看不见还去看啥动物呢？那我眼睛看不见，我心还想去，对吧？可能看
0: 我就能
1: 心里
0: 通过这
1: 想
0: 个
1: 看。
0: 声音啊去感知，是吧？
1: 对，我就是眼睛看不见，我心里看的嘛，对不对？我可以通过别人给我描述，对不对？或者我进去走一下，哎，我感觉这个动物园有多大，就心里有这么个概括，对，概念吧。然后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的困难，我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因为我跟大家是一体的，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出去外省也走过这个旅游景点，有时候人家说弱势群体不让我们划船。还不让我们进去，为啥？说你们是弱势群体，不安全。我说我们不可能大老远，对不对？哎，跑来你们这儿投河什么的，对吧？哎，我说我就有时候因为担了这个政协委员，也是了解很多政策。要不我就说一定要学习了解政策。如果说我要不学担这个政协委员，我要是不担这个盲协主席，我可能也不会主动学习这些，可能也了解的会少，我也不懂这些。那我们完全就是说，条法上是有这条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弱势群体就不可以进景区，对吧？所以我就关注这些问题，无论走到哪里，我就

0: 把大家的问题都要关注，因为只有经常出去经常面对，然后你才能找出一些问题，找出一些问题，那我们才能给相关的政府提出来一些我们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朋友真的也是很想去景区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费用挺高的吧，然后大家还承担不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这是说我都是实地考察的，不是说从这儿从那儿什么的，还有就是跟最基层的人了解，经常跟他们聊，就想把他们跟家人一样，哎，无论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聊，聊完以后那靠拢政策的，哎，能解决的，那我肯定会把这些问题都提上去，一个一个来，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问题哈，您作为这个政协委员，您还是走街串巷然后进行调研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盲道的规范啊，然后您把大家的意见还要集中一下，另外把政策也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会对一些就像您所说的像您这样的一些群体，他们有一些要求不给予这样一个支持，可能您那个时候就需要发声了哈，那么就要拿出一些条例啊条款呀以及规则呀来和对方来进行交流，就是您希望能够，总之呢就是您希望能够享受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待遇，让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不仅仅是这个生活下去，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也能够提高，也同样能够减少社会的这个负担，能够让我们这个盲人朋友其实在这个事业当中感受到社会的爱和温暖。
0: 对，非常正确，我就是想让弱势群体跟这个健全人是平等的，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也有需求，也要就是说走出家门，也要走向景区，也要走出公园，所以说我把这个无障碍这块就是作为重点。因为为啥说重点了，因为你就像一个台阶，那个一个人坐龙椅的那可能就是一座大山，他根本越不过去，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政府已经比起过去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也不断的在推进改进，但是唯一有一点咱们就是说还是没有规范，所以我经常在把这个问题化为重点。我也要联合就是说因为我还担任这不是自治区盲协副主席嘛，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全自治区的也要关注一下。
1: 嗯，也就是说围绕这个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您后续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提案或者是计划，包括您现在这个身份的原因哈，那么也希望通过履职吧，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视障者来构建一个出行的保障体系，从而能够让我们大家甚至是外边的人啊，外地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鄂尔多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城市，是一个这个残疾人友好城市，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0: 对，这个就是说让咱们本地的人然后先体会到这个温暖，然后如果咱们鄂尔多斯本身啊在全国都是温暖的，确实对吧，温暖的城市嘛，然后让外地的人来了也感到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温暖，然后这个无障碍也做的是特别暖心，就是想达到这么个目的。
1: 嗯，那今天也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可能您还未来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您的人生其实无论是从22岁之前还是22岁之后，我认为每一天他都活得很精彩，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说虽然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但是我确实能用我的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因为人间自有真情在，也希望自己的幸福能够最大化。在未来您还有哪些想和我们大家分享和所要表达的心意吗？
0: 在未来的话，就是我要把无障碍还化为重点，可能在我一生中我都会围绕着它，我会把它进行提一些宝贵的建议，然后一定完善，哪怕就是一条道能让我们的弱势群体确实是真正的无障碍，然后的话我希望就是全社会的跟这个弱势群体能连接纽带，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些各方面的资源吧，然后能让这个弱势群体确实能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吧。
1: 嗯，我觉得您作为暖城的一份子，也是作为暖城追光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用微光去星河延续未来的温暖之路。感谢吴秀梅主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多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短视频看见鄂尔多斯，大家来视频当中来感受 吴主席他的一些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面。

0: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 让我们边玩边学。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1: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

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16:10，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地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和王芳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那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样好听的故事讲给我们。因为今天早晨呢，和老师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假期了，可能很多的孩子们没有错过一场精彩的球赛。我虽然不喜欢足球，甚至没有看过任何一场球赛，更不用说熬夜看直播了。但是呢，梅西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铺天盖地关于他的信息可以说席卷了我们的耳朵。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并不是因为他此刻足球踢得特别棒，而是因为他的很多励志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孩子，他真的会发光，会发热，他会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很多人喜欢梅西，因为他足球踢得太棒了。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喜欢梅西纯粹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很棒的球员。但是拿传统校园的标准来衡量童年的梅西，他绝对是一个标准的让人操心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专业学业啊，他不专心去学习，极度的偏科，而且呢特别的贪玩。梅西的老师在采访的时候分享说，他呢特别容易走神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常常是中断学业啊，不喜欢学习。如果说放在现在普通的班级里，梅西啊大概率会被反复的约谈，被重点关注，被贴标签，被反复的纠正。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眼里的问题孩子，却长成了全世界最温柔、最自律、最顶级的球王。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闲聊吧。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梅西。因为今天早晨呢，和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讲到了梅西的故事啊，我觉得很受启发，而且很受触动。他说他喜欢足球，但是呢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他说最喜欢的是那种足球的精神。他说梅西的童年，他说他读懂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读懂了教育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会用统一的模板去修剪独一无二的生命。梅西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工薪家庭，他的父母呢都是底层的劳动者。他是本分，普通朴实啊，没有精英教育的资源，也没有这种培优补课的条件，更没有精准规划的人生赛道。他的童年呢，自然也没有啊，去说压力满满的去做这个应试竞争啊，那只有是什么？只有在街头草地皮球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最疼爱他的外婆。梅西的外婆呢，是第一个看见他天赋、纵容他热爱、陪着他疯狂奔跑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梅西从小就不适应学校的标准答案去教学。尽管呢，梅西读书还不算差，他从不逃课，出勤率也极高，但他有一个所有老师都看不惯的大问题，就是他心里装着足球，再也装不下其他的课本。别的孩子下课嬉戏，上课收心，梅西不一样。上课铃响遍校园的时候，别的孩子早已经端坐在教室，梅西呢还粘着球在球场不肯离开。老师无奈，只能一次一次的亲自走到操场上，把那个抱着皮球舍不得离开的小男孩喊回教室。梅西人是进了教室，但是心呢还留在这个绿茵场上，眼神放空，课堂走神儿，作业敷衍，这是他的常态。文化课啊，成绩始终是中游偏下，不惹事，不违纪，但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正因如此啊，年少的梅西不止一次的被老师批评，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
当众的遭到讽刺。有一段故事啊，特别的扎心啊。看着天天痴迷踢球、无心读书的梅西，老师呢就一次一次的苦口婆心，最后呢带着否定和预判对他说：“你回去读书吧，梅西。啊，马拉多纳只有一个，你别做梦了。”啊，这句话的潜台词很直白，就说你很普通，你很平凡，你痴心妄想，踢球是改变不了你人生的。啊，你最终呢只会一事无成。还有呢，老师翻看他平平无奇的成绩单的时候，看着他满心满眼的都是足球，老师就直接的质问他，劝解他说，你整天只会踢球，踢球能让你吃饱饭吗？这样下去你将来还有什么样的成绩呢？啊，因为在老师的认知里呢，他是读书考取文凭才是正途，沉迷爱好荒废学业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孩子最大的问题。

这些批评啊，都是善意的，出自老师的经验，出自标准化的教育认知。可谁也没有想到，全世界只有一个马拉多纳，那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梅西。当年被老师否定的无用的热爱，最后呢，成了一代传奇。世俗的教育看得见当下的分数、当下的规矩、当下的安分，却看不见孩子骨子里的热爱、天赋、专注力和独一无二的生命特质。说梅西是个孩子，问题孩子不只是不爱读书，他还有青春期孩子最真实、最被世俗忌讳的问题。9岁的梅西遇到了安东内拉，他一眼就心动。12岁的他呢，可以笨拙地对这个孩子写下一生的承诺。13岁，梅西远赴西班牙追梦，小小的年纪跨越山海，默默地也守护着心底的这个温柔。在很多学校啊，少年情有这样的情愫呢，就是早恋，就是违纪，就是需要被扼杀的杂念。可成年后的我们，终于看见这份年少时代的专一、纯粹、长情与坚守，恰恰是梅西一生的人生底色。他温柔、专一、善良、顾家、初心不改，全部源于少年的那颗真诚柔软的心。梅西的童年，甚至还有一次大人眼里不懂事的离家出走。11岁，最疼爱他的外婆离开了他。外婆是他足球梦想的引路人，是他童年全部的光。年幼的孩子无法消化巨大的悲伤，他瞒着父母，约上伙伴，独自坐车步行，约奔赴了20公里以外的目的。他就是想悄悄地去祭拜他的外婆。在大人的眼里呢，这是他的任性冲动，私自外出，不懂得体谅父母。但是在孩子的心里啊，那是极致的思念，是无处安放的悲伤，是一个孩子最纯粹的深情。所以世人崇拜的功成名就的球王，却是一个曾经不被接纳、不完美的孩子。我们的教育太喜欢整齐划一，所有的孩子必须一样专注、一样安分、一样热爱学习、一样沿着一条路成长。但是如果你偏离了模板，就是问题；如果你与众不同，就是缺点。可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修剪共性，而是守护天性。梅西的文化课不出众，却拥有极致的专注、坚韧和自律。他年少偏爱足球，拥有了最纯粹的初心、最稳定的品质。他看似不合规矩，却善良、温柔、专一，懂得感恩，懂得坚守。当年所有被否定的问题，恰恰成了他一生的优势。在采访中，他常常说：“我就是要朝着我自己的热爱一直奔赴下去。”所以，很多的教育工作者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反思，说：“只有遇到问题的孩子，只有被误读的孩子，没有问题的孩子。”所谓不爱学习，往往是他们的天赋不在书本。所谓贪玩痴迷，或许他们热爱足够精致。所谓不合规，也许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自带光芒。如果当年的老师彻底了磨灭他的热爱，如果当年的家长逼迫他放弃足球，死磕分数，如果当年的教育强行把他修剪成标准答案，世间不过多一个平庸的普通人，却永远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梅西。我本人不是喜欢足球，所以我没有成为梅西。梅西呢，不爱学习，所以梅西也没有成为另一个平庸的普通人。但是他坚守了自己的热爱，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幸福的自己。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接纳孩子的不一样，允许孩子有偏爱，允许孩子有特长，允许孩子走神，也允许孩子深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长大，这个节奏可能就是让他最舒服的那种成长的规律。因为允许，所以我想，即使梅西不能成为球王，也一定是一个潇潇洒洒的球迷。

好的教育呢，从来不是制造完美的模具，只能成为完美的一个生命的成全。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被世俗判定的很多是问题孩子，但很可能呢，就是这样的被我们可能认定的问题孩子，他们可能是一群还没有及时看到他发光的天才。所以伙伴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什么？需要看见我们的孩子，看见他们的不一样，可能在他们的贪玩背后真的藏着他们的天赋。所以啊，我们总是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或者是均衡发展。但是人无完人，个体发展的节奏呢，一定会存在差异性。在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下，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孩子的不一样，而且我们也应该接受孩子的不一样。那么如果说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如果当年真的老师家长逼迫他不要去足球场上，那么不要去那么专注，不要去那么投入，那么你们说今天我们还会看到那个足球场上英姿飒爽的梅西吗？所以360行，行行出状元，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而且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要刻意去扼杀孩子他们的那种独一无二。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他们的发光点，所以就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长处，或者说我们把孩子的这种优点，把孩子的这种兴趣，常常的是扼杀在了我们自以为很懂他们，很理解他们，很了解他们，让他们奔赴在分数，奔赴在平常的一个学习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有一点遗憾呢？

住。所以我们最近呢学到了一个关于教育孩子的观点，说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缺少一种东西。就像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敬畏我们的长辈，敬畏我们的父母，在孩子面前呢，我们却缺少这种敬畏之心。所以我们应该仔细的想一想，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要从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开始做教育。所以不要觉得孩子是晚辈，或者说他太小了不懂事儿，我们就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因为我们必须什么，我们必须让孩子知道我们彼此是一样的，一样会受到尊重。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敬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尊重他们的生命，我们尊重孩子原本的那个很好的自己。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看见，就是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然后让我们和孩子同步的去理解他这个年龄段他的心理状态，然后换位思考，去完成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个彼此相互尊重啊，能双向奔赴的一种非常完美的体验。而且我们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好的敬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重新的去把这个尺度去把握好。生命的可贵之处呢，就在于温度，教育的困难之处呢，就在于尺度。所以我们说不需要过冷，也不需要过热，也不需要走极端，我们需要的是把握住这个尺度，让我们彼此呢都非常舒服，而且呢非常有距离，也非常亲近的在一起相处。所以陪伴孩子呢，无论是我们对长辈、对父母，或者说他还小，我们一样要心存敬畏。我们敬畏的是什么呢？我们敬畏的是生命本身，敬畏的是我们孩子应该按照他们的节奏去成长。而且我们说，只有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感受到了安全，那么他就会和我们很好的在一起成长。而且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感受到了，就是最初的时候孩子特别的依赖我们，特别的黏着，而且事无巨细的会配合我们对他的一些要求。但是慢慢的呢，随着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你就会发现当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形成的时候，

当他渐渐的有了自己的思想，对每一个事情呢有了自己认知的时候，他就会和我们产生很多的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会不愿意按照我们给他的规划或我们的建议来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而是愿意什么？而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往往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就产生了分歧，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焦虑，就觉得说你看当孩子一点点长大的时候，他离我那么远，或者说啊，你看孩子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思等等等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源于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孩子那种掌控感，让孩子没有自主权，甚至他没有安全感，或者他觉得你从来都不够信任我，不够尊重我，所以孩子自然而然的他会离我们很远。而这种远的距离是什么呢？这种远的距离慢慢的一点一点把我们和孩子拉开了。拉开了这个距离呢，你如果有一天啊，你真的很想说，哎，我跟孩子应该把这个亲子关系修复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有一点难。难的是什么呢？难的不是说这个孩子不接受我们，而是孩子不愿意再相信我们。而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说我们之间呢已经把这种不愿意相信放在了关系的前面，你想去修复真的就有一点难了。所以何不趁着现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还比较好，或者说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还可以去修复，还可以走得更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心存这种敬畏，去陪着我们的孩子完成他人生的成长。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想要的一个人忘记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曾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陪伴大家的成长课堂。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呢和大家会分享一些成长方面的话题，比如说家庭教育啊、育儿知识、亲子关系，我们还会讲到学习方法，讲到如何在这个假期呢让我们的孩子养成好习惯，甚至呢我们还会教各位说在平时的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小细节是我们现在必须让孩子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假期让我们的孩子们从成读背诵开始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啊，所以很多的小伙伴就说了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那么这个程度背诵才会有最好的效果，或者说很多的朋友觉得说程度有的孩子是愿意接受的，但是有的孩子觉得说，哎呀，我不背不会，我也不喜欢程度，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从一点点小的文章，或者说就从清晨的5分钟开始。而且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掌握了一个背诵的方法，那么在他之后的学习当中呢，真的是会给他的各科的学习带来很高效的帮助啊。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朗读和背诵呢，就是为了增强记忆力啊。其实这种认识呢，有一点片面。朗读和背诵的好处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就比如说朗读和背诵呢真的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是提高智商的一个最

基本的途径。朗读和背诵可以有什么？可以让人有一个定力。这定力呢，是一个人性格优秀的品质之一。定力好的人，心静如水，心如磐石。泰山崩于前面而不改色。定力呢，是有先天因素，后天训练啊，而且呢，它是有方法的。文字负载的信息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说啊，阅读能力的差异，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孩子这个喜欢上朗读背诵开始的啊。因为相同的文字呢，每个人获得的信息量却是不一样的。背诵能力强的人，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字的信息量，所以呢，阅读能力的基础呢就是背诵。记忆力啊，这个个人的差异呢是比较大的。你看，有的人呢，他可以背诵几百字的文章，有的人呢背诵几千字的文章，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背诵了更多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啊，强大的记忆力就是靠什么？就是靠背诵训练出来。所以如果说你在之前的这个陪伴孩子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给孩子挖掘这个潜力，那么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去挖掘。因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需要去不断的挖掘，不断去开拓啊，不吃点苦是办不到的。所以呢，背诵就是什么？挖掘潜能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啊。背诵的作用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它可以加深对语言材料的理解啊。我们在背的过程当中，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而且会进行一个再创作。通过背诵呢，也可以加强孩子们对这个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理解。啊，在入情入境的背诵过程当中呢，对文章的风格啊，这种风采啊、格调啊、脉络层次、语言表达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都会有潜移默化的理解吸收，而且慢慢的呢，它会融会贯通。这个呢，就是加深了他的理解。所以我们之前呢，一直在强调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孩子，你要让他海量的去阅读，海量的去背诵，不要一开始就说你必须理解了再去记忆，不用，让孩子在背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去理解。另外呢，他还是一个什么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啊，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反复的朗读达到这个背诵，能够丰富词汇，增强语言的积累，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伙伴们，你看，一箭双雕，写作能力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也增强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喜欢上朗读背诵的孩子，就是他不仅仅是记忆力是好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他平时在比如说写作呀，或者说他在公众面前去讲话，他不怯场，而且会培养孩子的语感能力特别好。语感可以提高做题的准确度，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得好的同学，做题的准确性呢就很高，但是对于为什么会选正确答案却说他可能说不出来，就是凭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他的语感。还有呢，就是说在你不断的去强化孩子记忆，强化背诵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记忆力通得到了一个训练啊，强化和训练慢慢的就会让这种记忆力呢越来越好。背诵实质上就是一种什么朗读的强化形式。背诵产生的语音呢，对人脑的语言中枢啊产生了这种强烈的条件反射。背诵的越多，刺激就越多，条件反射呢就越会得到加强啊，而且它的这个信号呢会在大脑里沉积的越来越深，这样呢就强化了记忆。正因为背诵具有特殊的效率，所以呢，许多语言教育专家呢，他是十分重视这个背诵教学的。所以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给孩子好习惯给培养起来。而且呢，我们之前呢，很多的教育的学者专家就说了，说这个背诵呢，它需要一个人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说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而吟诵的时候，你看啊，一开始呢，你看他通过眼睛看、口念，然后耳朵会听到自己的读的东西，心里呢就会不断的去转化。所以呢，不知不觉的时候呢，这个内容的理解，比如说他自己的感受啊，都得到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就把他的大循环做起来。所以呢，我们必须什么？必须让孩子

这个心到、眼到、口到、耳到，然后呢，你这个背诵呢就会达到你预期想要的效果。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说啊，你看我孩子背的时候愁眉苦脸，或者他不想背。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父母去陪伴着去阅读。关键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让这个孩子在读背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有成就感，而且有收获。收获的是什么呢？你看他背会了，你一定要及时的去肯定孩子背诵的这个，比如说啊，你看通过你的努力，你看我们一早晨背会了一首诗，对不对？很棒。然后呢，你要和孩子去交流。第二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一起来温习，可以给他讲一讲这个诗后面的一些故事。而且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去背诵的时候，孩子就会总结出一套方法。就是尤其现在，你比如说，孩子成读了，但是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背不会啊。尤其是英语的背诵，很多的孩子呢，一看到他就特别的苦恼。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让孩子学会使用，首先一个比如说碎片化的时间去利用，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文章特别的长啊，这个古诗文特别的长，这个英语课文也特别的长，你让孩子什么，让孩子去分段去背啊，我们先背第一段，然后呢我们再背另外一段，就慢慢的来，就是不要一下子说啊，你今天早晨一定要背30分钟。其实这个呢，我们可能看起来说是对孩子是一种要求，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真的有一点难。为什么难呢？就是我曾经试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我们不要去要求说啊，我们一定要背得多么熟，或者说啊，今天早晨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全部背会。其实你就试着你去朗读，你朗读10分钟的时候，你会特别累，而且呢声音会，嗓子也累，口干。然后呢你就觉得记不住，再累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整个这个记忆系统是懵的。所以呢你就不要要求说孩子啊，你今天早上必须背半个小时或者怎样，就是我们从一个简短的时间开始，让孩子慢慢的进入。而且呢在当下这个信息如洪流般汹涌，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代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就说你的朗读背诵，或者说你在平时阅读啊精读，就是这是你的学习方法。就是慢慢的呢，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的记忆力好，然后呢这个背诵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而且你可以锻炼你的记忆力，它远比你任何的方法都要管用。我记得之前呢，这个撒贝宁他在接受了一个访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撒贝宁是保送到北大的。然后他有一个能力是什么呢？他说，我比如说我看这个节目现在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的词，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串词，他说我经常是2遍，可能我就全部都记住了。他说这源于我的学生时代。他说我看很多东西，我会把它记住，用我自己的一套方法强行的去记忆。他说慢慢的呢，他就练了一个本领叫什么呢，他说过目不忘，我看了这以后，我看完，他说我基本上能记80%。所以你看，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在之后呢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啊，我们觉得说啊，他这个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全部都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说这个良好的习惯呢，往往可以让人受益终身。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始让孩子从5分钟的背诵开始，那么慢慢的在不断复盘，不断这个强化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他这个记忆力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而且呢他就像这个螺旋式上升的一种良性互动循环一样，他渐渐的，比如说你今天这个5分钟一首诗，可能明天的5分钟就2首诗，他渐渐的这种收获感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自己自愿的去把这个时间延长。所以呢良好习惯的养成呢，真的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它慢慢的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呢不断的会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或者以后的生活当中呢会很受益。所以很多的科学研究也表明，就是人的记忆力呢总是会在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当中，它慢慢的越来越好，慢慢的提升的越来越棒。所以呢这个智慧就是怎么来的呢，智慧就是记忆力。然后呢

你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知识渊博，然后记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开启了你与别的小伙伴不同的一条赛道。所以这也是公认的一个最省力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你踏踏实实的把它记在你的脑海当中，然后呢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你重复啊，简单的重复，然后呢这个把它这个首先是熟，然后是记，因为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是我们很多教育学者留下来的一个经验。而且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语言学习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去坚持啊。学习语言呢我们就是老祖宗也给我们留了很多的方法，像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赢。另外呢还有说什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你看你读的多了，写作能力提升了，你的口语表达能力提升了。然后呢我们说不是急着说一定要理解了这个然后去记忆，因为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是你读的多了，当你记明白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会理解了它的深意。这个不仅仅是学语文，这个学好英语啊什么很多的学科呢，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能力，记住了啊，让它呢成为啊，我们内化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知识，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把它输出，很可能呢，你就得到了翻倍的知识。

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看到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疑问，说哎呦，孩子不喜欢就是枯燥的背诵，然后呢怎么做这个成读啊，引导孩子去成读才是最高效的呢？或者说如何让孩子爱上成读呢？其实高效的程度呢，并不在读得久，也不在于声音大，而在于什么呢？以结果为导向，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啊，将这个输入转化为内化。而且要实现成读的效益最大化，一定要从成读前的前中后啊几个方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其实很简单，就是成读前呢，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就是你要读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我们不仅仅要背诵这个啊古诗文啊，读这个背诵这个英语的课文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读，一篇美好的散文也可以啊，一些名言警句完全可以。或者呢，孩子说啊，最近呢我们需要加强记忆，他可以提前把他之前记好的一些包括好词好句等等等等，都可以列在他程度的范畴之列。然后读的过程啊，时间其实不用特别长啊，只要你专注投入啊，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要让孩子大声的朗读，调动他的感官，这个感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眼到口到心到啊，拒绝默读和这种小声的读。因为大声的朗读呢，就能把我们这个几道做一合为一体，然后同时呢有助于提神啊，保持一个专注。另外呢，还可以在什么边读边画边标记，动手记忆。这就是什么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然后让孩子呢就怎么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他强化了他的记忆。而且呢，只要他看到了，他可能心里就会想到说啊，我今天记得是某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就是年龄段偏小的话，就是孩子呢就是这种有节奏的去阅读，可能更有效的去提升他的专注力。还有呢，就是我们成读完之后，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呢及时的去复盘检验一下成果啊，包括比如说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读了 一篇什么样的文章，那么我们在比如说中午或者晚上，我们可以给他温习一下。

或者说啊，我们在跟孩子聊一聊啊程度的这个内容。即使时间不宜过长，年龄段偏小的话，就控制在10分钟以内。如果说啊已经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建议控制在15到30分钟，要保持孩子高效专注，避免就是时间过长让他感觉到特别疲劳啊。如果说今天他读得特别累，那么明天当你想让他再去读的时候，可能这个进入状态，一会他不情愿，二呢他可能就会开始会怎么说呢，抵触这件事儿。所以我们说不要让孩子一下子就把他搞得很疲惫，就是慢慢的来。而且呢，我们说在孩子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我们一定要和孩子首先去互动。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一开始没有养成这个读书的好习惯，那么我们就慢慢来，让孩子呢从比如说啊5分钟开始，然后我们也陪他5分钟。尤其是呢，我们之前呢也老师给我们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比如说他想要背古诗，但是呢他又不想自己背，怎么办呢？啊，我们和孩子一起来互动，你给他打一个节奏，比如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让孩子在这种有节奏的这种氛围下去强化他的记忆，而且呢有妈妈陪着他，可能更能高效的去进入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诗孩子读了几遍，那你可以什么，可以去提示，比如说 你说朝辞白帝，孩子接，也可以什么，你说一句，孩子说下一句。这种互动的方式呢可以增强孩子的记忆力，而且效率会特别高。就是可能呢比如说平时比如说孩子这个5分钟也记不住一首诗，但是如果通过这种方法呢，他很快可能就会记住这一首。所以呢记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会化整为零，而且呢慢慢的会让我们的孩子什么，就是他会循序渐进，一句记住了，然后呢再去强化另外一句，这样呢首先孩子也没有压力，另外呢4句的古诗你当你陪着他去读得朗朗上口的时候，孩子可能也就他乐意去做这件事儿。另外呢就是我们晨读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在假期当中呢很可能说哎呦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但是我觉得保证充足的睡眠是好的，但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早睡然后早起，并不是说啊你看还是熬到一个大半夜，然后呢第二天孩子呢又睡得很起得很晚，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脑科学研究发现呢，就是早晨7点到9点呢，大脑的血清素是分泌最旺盛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黄金记忆的窗口期，这个时候输入知识啊，海马体的信息吸收能力呢会是平常的3倍啊，你看效果就会特别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晨起去晨读呢，而且当孩子大声朗读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中枢去处理文字，听觉中枢呢对把他读的这个东西吸收进来，然后呢运动中枢呢会控制发声，他这个大脑呢会什么多区域去协作，加深记忆，而且呢提升他的专注力。晨读的内容也可以非常的丰富啊，古诗词可以有啊，日积月累的东西，文言文，优美的这个词句都可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什么，比如说这些数学的公式啊，定义啊，单位换算啊，单词啊，英语的文章啊，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固定每天就读一个类型的内容，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丰富起来。因为当孩子上进入中学的时候，他需要记的东西也特别的多，而且呢各个学科基本上都有需要记忆的东西所以我们说陪着孩子进入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我们也不要担心说是哎呀你看这个必须得我陪着，那我每天陪着孩子去读是不是孩子就很难自己去完成其实不要有这样的担忧。当你带着孩子进入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形成了这种每天去读养成这个好习惯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撒手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件事儿，他一样可以做得非常好。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的时候呢，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提升的过程，而且今天呢我也学到了不少陪着孩子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宁一路到天交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宁一路到天交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

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2: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2，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时间飞一般，转眼来到了
1: 星期三。
0: 看外面的天气哈，此时此刻，外面很清凉。
1: 哎，现在是不错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乌云压顶，要下雨啊。
1: 不是已经下开了吗？
0: 下开了吗？
1: 我们这儿的视角不太好啊，不知道是外面下没下开雨。
0: 来，下没下雨？你所在的位置是否已经开始下雨？应该这样说，你那里下雨了吗？
1: 那跟我们来说说，
0: 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1: 没错，
0: 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我们之后，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
1: 对，
0: 此刻你所在的位置是晴空万里呢？还是乌云密布啊，
1: 又或者是大雨瓢泼呢，
0: 还是小雨淅沥沥啊。
1: 我们来说，
0: 然后大家一会儿懵了，我们难道不在同一个城市吗？不一定啊，
1: 真不一定，
0: 河道都不下雨呢。
1: 嗯，
0: 你就像我前两天去了趟东胜，东胜那雨下的老大了。
1: 哎，
0: 回来康巴什之后
1: 没有，
0: 我说哎呀妈，东胜的雨下真大。然后康巴什的朋友说啊，下雨了吗？
1: 确实是。
0: 然后就是去东胜免费洗了个车。对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夏天洗车那全看天气呀。
1: 嗯。
0: 老天爷洗车主打一个免费。
1: 对，主要是一个出其不意。
0: 主要是时不时还万一再给你带点冰雹就不好了，对吧？哎，来吧啊，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咱们今天来说说动物。
1: 什么呢？
0: 说一说动物。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哈，不内卷不说，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也不生娃，就找动物陪伴，养一个小动物，然后这个过得就非常的惬意，非常的安静，是不是？
1: 你一说这个养动物呢，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统计，就是现在的22到28之内的这个年轻人，他养宠物的数量较以往27%涨到了现在64%。
0: 你看看，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未来啊，宠物服务行业
1: 会爆发，
0: 又是一个抢手的行业呀。
1: 其实现在就已经爆发了。
0: 60后、70后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们那会儿养那不叫宠物，那叫家禽。为了吃，为了喝，为了温饱，但是现在呢，我们好多的一些00后的朋友养宠物，基本上啊，他们挖掘出来很多新的宠物。你比如说80后、90后的这一波人，
1: 养宠物主要是猫，
0: 最多就是养个猫，养个狗，就是它可以跟你互动互动。
1: 是是是。
0: 但是00后的这波孩子们就养啥的都有，
1: 那就更猎奇了。
0: 什么叫卡皮巴拉啦？
1: 养狐狸的
0: 啊，养那种那叫什么兔，就特别小的一个小兔
1: 啊，我知道。
0: 我今天上楼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大约也就是个4-5岁的小女孩吧，在我们小区里，她应该是妈妈带着她，然后拿根小绳拴着个兔子，兔子都没有她鞋大，感觉我这一脚都能把她踩死的感觉啊，然后她喊姐姐，就喊我们家孩子啊，然后说小兔兔。然后紧接着我们家孩子特别应景回来，妈妈

0: 我也想要一个。我说你看我像不像，你把我牵着。你知道我家里现在都养了多少东西了吗？
1: 据我了解是挺多。
0: 两只猫。
1: 嗯，火
0: 啊。外面还有一个，那叫那就是人家叫还有个偏房的猫。
1: 哎，是
0: 时不时的还得去看一看。
1: 哎，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家里面三只仓鼠。
1: 嗯，
0: 前段时间还产了一只。
1: 对，我前段时间还说给猫养的口粮呢
0: 啊，就相当于是四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只鹦鹉呢。
1: 嗯，嚯
0: 啊。
1: 嗯，
0: 就家里面基本上就已经是鸡飞狗跳的状态了。
1: 哎呀，
0: 然后他就又妈妈我也想养一只兔子。
1: 我看你像兔子。
0: 就是小动物大家喜欢，啊，我们都能够都懂，对吧？因为它确实和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1: 是，
0: 对吧？啊，人都说了嘛，动物人类最好的朋友。
1: 是的，
0: 老师从小就教我们一句话，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哎，
0: 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也真的挺信的，我以为所有的动物都比较温柔、善良、可爱、通人性，对不对？
1: 那怎么？
0: 长大以后我就发现了，有的时候啊，有的朋友是来治愈你的。有的朋友是来制裁你的。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两只猫，一个主打治愈，一个主打制裁，时不时的往你床上尿上一泼，洗涤一上午的床单被套，各种换各种洗。
1: 哎呀，
0: 那你说他是不是来制裁我的？
1: 是，
0: 你是天天看我躺在床上太舒服了吗？
1: 得揍我。
0: 还是我这床没让你躺没让你上啊？对吧，
1: 给你带来点事儿，
0: 对吧？所以你看人类和动物的关系真的特别的微妙。动物不用上班，不用内卷，不用买房，不用焦虑。
1: 哎呀，
0: 我每天啊，一开门，你好好在家住着百万的房子，我去当牛马挣钱钱养你。
1: 哎，
0: 甚至有一个瞬间我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变成一只猫，悠哉的躺在猫爬架上啊，用那种轻视的眼神看着你。
1: 你看，这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
0: 啊，
1: 一个道长摸着一个宠物狗啊，摸着脑袋说，你下辈子托生成人吧，这辈子太享福了。
0: 要不人家说了，不是一般人能脱生成猫的，那都得做了多少好事，积了多少那个啥啊，才能够投胎成猫。当然了，你如果一不小心投胎成流浪猫也不太好，对吧？
1: 也是门学
0: 问。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动物，它也有它的责任。
1: 对，
0: 他最起码我养你，对吧？你是不是要对我付出点啥？对吧，你每天你跟我摇个尾巴，跟我这个贴一贴，近乎近乎，
1: 你看看，
0: 对吧？哎，帮我这个缓解一下这个疲惫的心情
1: 情绪。
0: 所以你看这个喜怒哀乐呀，搞笑啊，治愈呀，你这些你得有，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不煽情，也不搞科普，也不讲课啊，咱今天就唠点接地气儿的。你觉得什么样，就是什么动物可以治愈你，或者是说其实变相就是说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
1: 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
0: 你喜欢什么动物，
1: 对
0: 吧？当然猫它也有很多品种的呀。我最近关注的就是好多这种小猫啊，就类似于什么银渐层这些的啊，就是家里面你要养，你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做好蒲公英的准备。对吧？
1: 这个我。
0: 然后还有，我经常能够刷到一些博主，就是说小的时候，这小猫呆萌呆萌的走出来了，是一个小缅因嘛。结果长大了以后，唰唰在那儿舔毛呢，那身上一绺毛一绺毛一绺毛的呀。
1: 缅因这个脱毛确实是一大问题
0: 啊，不光是缅因，还有布偶啊。
1: 哎呀，那更是
0: 往那儿一躺，那是行走的毛垫子。
1: 对，吃饭嘴里都有毛毛。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
0: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或者是
1: 喜欢什么
0: 什么小动物能够治愈你的不开心？
1: 是，
0: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
1: 没错，
0: 在线的和我们进行聊天互动，
1: 没错。

0: 来啊，
1: 嗯，
0: 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1: 说说宠物吧。
0: 对的，其实你看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首先那就是
1: 就是猫和狗，啊，
0: 对吧？
1: 对吧？
0: 啊，曾经有很多人他愿意养猫，
1: 嗯，
0: 也愿意养狗，
1: 哎，
0: 啊，养猫养狗主要取决于
1: 主人的性格吧？
0: 谁遛谁？
1: 谁遛谁？
0: 对吧，嗯？因为我比较懒，
1: 嗯嗯，
0: 我不想让狗天天遛我，
1: 哎，也是，
0: 所以我就选择养猫了。
1: 嗯，是是是是，
0: 啊。那你比如说开宇比较勤快，
1: 嗯，
0: 动不动就中午吃完午饭了，干啥去啊？回家遛狗去，
1: 遛狗吧。
0: 啊，我说这是，
1: 嗯，
0: 这是感觉听着感觉是你去遛它，但是时不时的我发现这哪是你遛它，这不是它遛你吗？
1: 哎，是，这确实是，
0: 对吧？
1: 嗯，所以这个其实喜欢小狗的朋友啊，大多呢看重一份热情。不管你上班有多累，
0: 嗯，
1: 就像前面这个新长说的，你推开家门，它永远都兴冲冲的奔向你，
0: 对吧？
1: 哎。就是有的朋友呢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满眼都是你的感觉，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养狗呢也附带不少这个甜蜜的伤害，也不是伤害吧，就是小负担吧。这想要这个睡懒觉你是不可能啊，
0: 对，
1: 早晨你他睁眼那是真早啊，所以呢每天早晨
0: 你要是不给他开门他会去叫你，
1: 他就站在你的身上，
0: 啊，
1: 哎，就看着你啊，
0: 嗯，
1: 或者在床边这个来回转啊，所以呢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呢每天呢你是要雷打不动的遛它的啊，刮风下雨呢有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能偷懒，
0: 对
1: 啊，当然呢路上遇到别的小狗呢拉不拉得住就看你养的是不是大型犬了啊。对，
0: 你要养个拉不拉得多那它还拉得多，
1: 拉不拉猪啊，俗称拉不拉猪嘛，
0: 哦，
1: 啊，这个其实呢有的很多看到很多女孩啊养这个拉布拉多的，那有的时候是真拉不住啊，啊，吃的也多，
0: 那就
1: 也壮，
0: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的是前面一条狗，
1: 嗯，
0: 后边你在就是人家是在走你是在
1: 跑啊，还一边跑一边喊呢，啊，你慢点，
0: 我跟不上了。
1: 其实这些都是挺有意思的啊。那其实呢，这个再说说猫咪吧。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吧，据我看的那个这个统计调查，其实养猫是偏多的。
0: 对，
1: 嗯，这个，
0: 哎，但是养猫偏多的话啊，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弃养的也偏多。
1: 对，
0: 我不知道它
1: 是
0: 丢了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前一段时间，你看我们不是就针对于这个流浪猫的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办公室里还烦恼了很久。
1: 哎，是。
0: 没有人去救助，也没有人愿意去收养，所以每一波流浪猫，它这个假如说，熬过了这个春天，
1: 嗯，
0: 啊，它感觉来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很舒适，
1: 嗯嗯，
0: 到了秋天的时候，它未必能熬过这个冬天，
1: 冷啊，嗯，天气渐冷，
0: 嗯，
1: 其实呢，这个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年轻人偏爱养猫，主打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猫省心，
0: 嗯，
1: 猫你不用常遛它。对吧，你也不用投入更多的这个，其实猫的自理能力是比较强的，
0: 非常强，
1: 对吧，所以呢，
0: 啊，
1: 对，所以呢你是这个有的时候年轻人觉得我养个猫吧省事儿，然后还能养一个宠物陪伴着我，空间的需求又小，高冷还又独立，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喜欢，这就是慢慢的变得可能猫养的这个比例比较高一点，但是呢现在就像新长说的这个比例是高了，但是弃养猫的这个事儿会更多。
0: 嗯
1: 嗯，流浪猫现在真的是挺多的，动不动就这儿看到一个流浪猫啊，那儿看到一个流浪猫，有的时候其实也让人挺苦恼。嗯，
0: 哎，
1: 嗯，
0: 所以啊，
1: 嗯，
0: 来吧啊，说说你的家庭动物医生。
1: 是，
0: 我家里有两个猫医生。
1: 嗯，
0: 还有三只鼠医生。
1: 嗯，
0: 你
1: 就
0: 说。你像有的时候晚上睡前啊，
1: 嗯，
0: 就我其实是不是特别喜欢小鸟的，我想它太吵
1: 了，太吵
0: 了，
1: 嗯，
0: 尤其早上五点多六点多太阳刚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呢，
1: 哎呀，我能想到，
0: 最主要的是我们家旁边底下还有个燕子窝，
1: 哎呦，
0: 啊，还住着一窝小燕子，然后我那个阳台上吧，它拉了一个晾衣杆，
1: 嗯，
0: 那杆上就站满了燕子，然后阳台上我跟你现在我。

0: 上垫了很多报纸，
1: 嗯，
0: 因为拉的都是鸟屎，我衣服都不让往外挂。
1: 哎呀，这真
0: 痛苦，
1: 真烦人、
0: 啊
1: 嗯。
0: 当然了，就是因为在你痛苦的同时，你家里还有一些能够治愈你的小动物。
1: 当然，
0: 你比如说、
1: 嗯、
0: 这个仓鼠，仓鼠其实它分很多个种类，
1: 嗯，
0: 但是我。以前没关注过、哦、现在了解到的话、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金丝熊，
1: 嗯，
0: 哎、啊，那个金丝熊真的很可爱，
1: 很有意思，
0: 对，就尤其它抱着东西去吃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个手，
1: 嗯，
0: 真的就像那种袖珍版的小娃娃的手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它抱着吃、
1: 嗯，
0: 而且时不时的往那个它的那个为什么要叫仓鼠？
1: 嗯，
0: 因为它会往它的这个口腔的两侧，就是腮部，
1: 藏东西、嗯，
0: 它藏好多东西，
1: 嗯、
0: 你知道一只。仓鼠它就是它那个口腔里我试过一次啊、
1: 嗯、
0: 我们家那个仓鼠因为它还不算是那种大的成年的仓鼠
1: 是、嗯、
0: 它能藏下十几粒花生米
1: 嚯、
0: 哦、然后把自己塞的啊、
1: 嗯、
0: 那个嘴塞的比肚子也鼓特别好玩然后你会偷偷的观察它回到窝里之后它、
1: 嗯、
0: 看没有人看它的时候它、
1: 嗯、
0: 会把所有的花生再吐到自己的窝里藏起来啊，有一次我给他清理窝的时候、
1: 嗯、
0: 把这个窝里面的所有的木屑啥全部的都倒掉了以后
1: 是、嗯、
0: 又重新给他放了点新的、
1: 嗯、
0: 然后把他放回去之后他就像疯了一样你知道吗、
1: 哎、
0: 因为他在找
1: 他在找
0: 吗
1: 是好不容易攒那么多找不着了
0: 然后结果了我因为我嫌那些食物有点脏了、
1: 嗯、
0: 因为他就往这里面一直去拉嘛、
1: 嗯、
0: 然后就一起都倒掉了、
1: 嗯、
0: 重新又给他放了点但是他就生气了、
1: 嗯
0: 特别生气、
1: 哦嗯、
0: 然后他也不出窝他就背对着你他你摸他也不理你就他也是有情绪的
1: 当然、嗯
0: 哦、然后后来我又给了他点核桃给了他点花生哎哄着他又藏了一个你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是好像你在养着这个小仓鼠、
1: 嗯、
0: 实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挺好玩
1: 被治愈
0: 被治愈、
1: 哎、
0: 对吧
1: 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有烦心事看的这些小动物挺有意思的
0: 哎
1: 其实呢这个有的听众说啊他喜欢的什么动物呢他喜欢柯基、
0: 嗯、
1: 啊就是狗的一种、
0: 哎、
1: 小短腿那个
0: 胖胖
1: 哎对
0: 我特别喜欢看着他就是屁股扭着扭着往前走的
1: 有意思 啊,
0: 啊
1: 他呢喜欢柯基就是因为这个小短腿跟你一样这个走路的时候摇屁股特别可爱、
0: 嗯、
1: 看一眼烦恼全无啊就是唯一烦恼就是这个小狗啊它是掉毛太严重嗯给它带来了挺多的烦恼清洁上的烦恼
0: 我觉得还好吧、
1: 嗯嗯嗯、哎呦那
0: 你要是养猫的话我觉得掉毛掉的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
1: 让你更苦恼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咱们说回来、啊
1: 嗯、
0: 说到了这个猫、
1: 嗯、
0: 就是人类最大的两大顶级神兽就是猫和狗了、
1: 嗯、哎对对、
0: 啊、首先我们最铁的、
1: 嗯、
0: 然后也就是比如说小狗小猫这两种、
1: 嗯、
0: 当然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可能有的养猫有的养狗
1: 对是
0: 但是你看养猫的一些朋友的话、
1: 嗯、
0: 回到家我们家小猫它就主打的就是蹲在门口接你回家、
1: 嗯、嘿呀暖心小猫啊嗯
0: 然后我但是猫和猫的性格也不一样
1: 当然、
0: 啊、
1: 嗯
0: 我们家有两只猫然后一只蓝猫一只这个起司猫的话它就比较黏人
1: 哎是
0: 然后你走一天回家之后它就会站在这个我们家那个台阶上骂骂咧咧的在那儿嗷嗷叫你心想你这一天去哪儿野了你也不回家看看我们
1: 外头有猫了
0: 然后它就一边骂一边走到你跟前来蹭你、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是希望你能抱抱它
1: 当然
0: 哎当你抱抱它的时候它就好了
1: 哎呀
0: 你看就是不光是你它在治愈你
1: 是
0: 你也在治愈它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美妙
1: 所以大家就特别爱养宠物嘛、
0: 哎、
1: 给自己带来了更多情绪上的安抚
0: 大家今天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1: 嗯、没错
0: 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
1: 嗯、或者你现在养着什么动物
0: 哪一种小动物能够治愈你、
1: 嗯、没错
0: 哎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 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西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肇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康盛路到呼和塔拉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伊克昭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康盛路到呼和塔拉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迎宾路到沙日乌素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西街自西向东方向，从迎宾路到沙日乌素路自西向东方向。 高速路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
2: 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
4: 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

0: 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宠物啊，就是你可能哪些宠物可以治愈了你的不开心，
2: 是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
2: 前面我们
0: 说
2: 了不是这个两大派系嘛，
0: 对、
2: 就是、
0: 猫和狗
2: 最多的这个猫和狗
0: 啊，
2: 啊，当然呢这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其实最开始呢刚才这个秦畅说有很多其他的宠物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
0: 对
2: 啊，五花八门的。
0: 还有哪些是你初见的？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还养羊驼了，
2: 有
0: 那一脑了还吐你一脸还其实你看啊，咱们先来说目前最多的两大派系，猫和狗，
2: 小猫小狗。
0: 养猫和养狗是完全两种人生啊，
2: 当然
0: 两种家庭，两种性格，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先来说说养狗，那养狗的人比如说你养的是跟班保镖，情绪垃圾桶，你的忠实粉丝，
2: 哎，是
0: 对吧？因为狗它的整个这个人生信条当中特别简单，你在哪儿我
2: 在哪儿，
0: 在哪
2: 儿，哎，
0: 你干啥我都，
2: 我看着你干啥，
0: 对，你干啥都行，
2: 是
0: 对吧？狗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真诚的，不管是什么品种
2: 的
0: 狗，我觉得都对主人很忠诚，
2: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叫那叫忠犬，
2: 啊，对，忠犬八公，
0: 对对对，就是那个，
2: 这个
0: 啊，看那部影片的时候看的我就心里特别难受，
2: 对
0: 啊，
2: 对，那时候看，
0: 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宠物啊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你看，比如说小狗，你要是回了家，你特别开心，你肯定会叫它，
2: 对
0: 呀，它就上蹿下跳围着你蹦，对吧？
2: 对，
0: 你要是不开心的时候，你要生气难过的时候，它可能会在你旁边趴着陪着你，你要是回家晚了，它一般会坐门口等你，
2: 一直等，
0: 你要骂它两句吧。他可能当时就是那个眼神你知道不？瞥你一眼，还不敢跟你吱声，就是这种感觉，
2: 是
0: 吧？
2: 是。
0: 所以你看，小狗它从来不记仇，也不内耗，也不矫情，
2: 对
0: 啊。然后基本上眼里就是你是它的主人，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0: 对。
1: 所以养狗的话，很容易就被它治愈温暖，
0: 是
1: 很踏实，
0: 满眼都是你。
1: 每次你回了家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的，就是有它陪在身边，你就会觉得这个家是有活气儿的。
0: 哎，是，
1: 哎，有这个活人感的。对吧，所以养狗之后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只有狗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无套路的。
0: 对，
1: 哎，但是你要是养狗它也有缺点。
0: 那这个缺点呢，
1: 养狗废腿，
0: 废腿，
1: 废鞋，
0: 是是，
1: 废沙发，废血压。
0: 主要是看你养什么狗
1: 啊，你不管什么狗你都得遛它呀，对吧？
0: 这样，尤其是养大型犬的朋友，那
1: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养过一个罗威纳，
0: 嚯，
1: 像猪一样啊，70多斤呢，往起一立，一扑我，它都能把我扑倒。但是说实话啊，摸着它那大耳朵，摸着它那大腮帮子、
0: 大嘴巴子，
1: 真舒服，
0: 是
1: 肉乎乎的。
0: 尤其是它蹲在你跟前的时候，满满的安全感。
1: 对，就你就想，它是那种，就我妈那会儿把它养的真的很好，黑亮
0: 黑
1: 亮的，
0: 亮
1: 油亮油亮的，
0: 那说明很好。
1: 然后它一叫的时候，就是你看着它，就你乍一看感觉，哎妈，这狗吃人呢，太吓人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接触它的时候，它咋这么呆，呆萌呆萌的，就是那种憨憨的，憨憨的傻。
0: 长得好像很凶悍。
1: 它应该是德国的军犬是吧？
0: 它是一种猎犬，烈性犬。
1: 是吗？
0: 这个、
1: 但就是你会发现它能听懂你说话。
0: 是，这个狗其实智商很高的，
1: 它特别高，它总是会溜门缝看人，看你的眼神。
0: 这个狗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吧？
0: 其实，
1: 所以你看你不管你养什么狗，你都得去遛它，只要你不睡觉，然后它就一直瞪大眼珠子陪着你，然后只要你一关灯了，
0: 它就安静了，
1: 就睡
0: 了，
1: 早上它还不爱睡懒觉，基本上都定时定点扒你的床。出门就不管是下雨天还是下雪天，反正风雨无阻，你得遛它。
0: 大狗是的
1: 啊，
0: 小狗呢，
1: 然后养狗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息基本上都是由狗决定的，
0: 一天四趟啊。有的朋友呢勤的就一天四趟，实在是这个没有时间呢，可能一天也就是两趟。
1: 对
0: 啊，尤其是城市养大型犬的那就更累了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养狗的家庭最怕什么呢？擦地。
0: 确实是，
1: 你前脚擦完地，后脚一路小梅花。
0: 是，这个都给你踩脏了。
1: 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蹲你旁边，你别给他扔东西，但凡扔啥他都能接住。
0: 是，就用那种眼神看着你，你吃，你好意思在我面前吃你就吃啊？
1: 那他这有点道德绑架，对吧？你看我就这么眼巴巴的望着你，
0: 你都不给
1: 我，
0: 我
1: 也不跟你要。然后你吃着吃着你就想扔给他点啥，
0: 给你，就这样。
1: 就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真诚，他确实还挺可爱的。
0: 对，
1: 所以狗要是犯错的话，他永远会用那种无辜的眼神
0: 看着你
1: 啊，就是虽然我不懂我错在了哪儿，但是
0: 我错了，
1: 我很可爱。对吧？
0: 对，
1: 哎，这就是狗给我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因为你看我们家，我爸我妈经常养狗，从小到大，我们家就我爸我妈那儿就没断过狗。
0: 是
1: 啊，从这个你像这个小鹿狗，再到这个就是那会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小京巴，
0: 哎呀
1: 啊，还有那个小蝴蝶犬，那个小耳朵，
0: 对 对，
1: 就是立起来的那个，就是小小的，再到这种大型犬，反正是。基本上都养过，因为架不住我家里有一个弟弟，他特别喜欢狗，然后他就每次往回倒腾，我妈就骂骂咧咧的说，你要是再把他给我带回来，我就把你也撵出去。然后但是我妈说了好多遍，
0: 但是每个
1: 都养，就是一直也都在养着，然后就包括现在也还在养，
0: 你看看
1: 前段时间又给我妈弄回来一个，就是那种大型的犬啊，因为我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老两口在家挺无聊的，没事遛去呗。
0: 确实是，有一个小狗其实挺有意思的。
1: 然后这家里面就又养了一只狗，因为之前有一只狗，它岁数大了，老死了，在去年冬天的时候老死了，所以就一个冬天家里没有狗，然后我弟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0: 对，
1: 得给他们整点营生感，然后就又整了一只。但我个人我是非常喜欢猫的我们再来说说养猫家庭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我觉得养狗就像养孩子，养猫的话那就是共祖宗啊。猫它和狗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猫它一般的话就是它。

0: 不觉得他是宠物，
1: 嗯，
0: 他住进你家了，他觉得他是土著，你是外来的，你以为你养了个猫，实际上猫觉得是你是我全款拿下的铲屎官，
1: 嚯，
0: 你得给我铲一辈子屎，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嗯，
0: 啊，狗的观念就是主人是天，主人是地，是吧？然后猫的话就是我是天，我是一家之主，
1: 嗯，
0: 所以猫你看它主打的就是这种高冷优雅。
1: 哎，是
0: 你回家的时候狗是疯狂摇尾巴去接你，
1: 对
0: 啊，扑在你身上，
1: 它
0: 超级热情。
1: 嗯，
0: 猫的话抬头看你一眼，回来了哈，也不带要动，甚至有的就像我说的那个还出来骂骂咧咧的，你一天上哪去了？你
1: 干啥去了？
0: 对，咱也不知道它骂的是啥，反正听着那个情绪还挺脏。
1: 嚯，
0: 你哄猫抱猫喂猫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一脸淡定，
1: 哎，
0: 就觉得是你应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哄狗给狗喂点啥，你看那狗哈哈哈在你跟前蹭的，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它跟你示好，
1: 是
0: 猫就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猫的作息，你真的，我刚养我们家那个两只猫的时候，
1: 嗯，
0: 我是睡不好觉的，
1: 哦，是啊，猫是
0: 白天你是看不见猫的，
1: 对，
0: 晚上你是睡不好觉的，
1: 对，
0: 就是白天的时候它可能会钻在各种空空里去睡觉，
1: 嗯，睡觉，嗯，
0: 啊，甚至有一次我们家猫就是你看有好多网友发说，哎呀妈呀，
1: 嗯，
0: 这意思说这个猫完犊子玩啊，
1: 嗯，
0: 你怎么不早出来呢，我都在外头找你一天了，嗯，各种猫
1: 各种藏
0: 憋了一天，结果发现这个猫在衣柜里睡着，
1: 你看
0: 怎么叫都不出来。我有一次就是我以为这个猫丢了，
1: 嗯
0: 啊，实际上它其实晒太阳晒热了之后，
1: 嗯，
0: 它钻在那个沙发底下了，
1: 啊，
0: 它睡得香的，你咋叫我也不起，
1: 哎，
0: 我最后去物业去小区调监控，咋也没看见有它的身影，然后当我都已经万念俱，
1: 嗯，
0: 就是所有的怎么说呢，
1: 所有招都
0: 是所有的希望都已经放弃了，嗯，快丢就丢吧，
1: 哎，
0: 啊，
1: 没办法了，嗯，
0: 然后
1: 嗯
0: 回到家的时候我坐在家里面，
1: 嗯，
0: 就是你很伤心嘛，
1: 嗯，
0: 猫丢了嘛，
1: 对呀，
0: 啊，刚做完绝育，
1: 嗯，
0: 刚养的挺好的，
1: 嗯，
0: 胖乎乎的，
1: 嗯，
0: 没了然后坐在沙发上，
1: 嗯，
0: 再看，
1: 嗯，
0: 人家从底下
1: 出
0: 来伸了个懒腰，
1: 哎，
0: 蹲那儿 瞅你啊，
1: 你看
0: 把我气的就是那种又恨又气，
1: 嗯嗯，
0: 然后又感觉失而复得的喜悦，那个心情
1: 对
0: 太复杂了
1: 有的时候养宠物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嗯，
0: 然后半夜有的时候跑酷，
1: 嗯，
0: 有一次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两个猫跑酷从这个阳台就是阳台飘窗上，
1: 嗯，
0: 那个窗台痛一下蹦在踩在我的身上，你知道都给我腿踩青了，
1: 哇这使多大劲呢，
0: 就是白天睡不醒，
1: 嗯，
0: 夜里睡不着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你就看这个猫，
1: 嗯，
0: 这个猫和狗就是如果说按喜欢来说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还是喜欢狗的性格，
1: 是，
0: 但是我不喜欢狗遛我所以最后我就养了猫，
1: 所以这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心目中有一个养猫的理想
0: 啊，
1: 什么理想呢，就希望这个猫啊它是安静温柔的，
0: 还不掉毛的，
1: 哎，乖乖贴贴的啊，现实里的猫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半夜在家马拉松跑酷，
0: 啊，
1: 杯子摆件挨个往下推，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想要摸它跟它亲近的时候它扭头就跑了，
0: 对，
1: 哎，自己想贴的时候呢它又赖在你身上，
0: 所以你就养了猫以后你就会发现狗是治愈你情绪的，
1: 哎，是，
0: 猫是锻炼你脾气的，
1: 嗯，猫是来折磨你折磨你
0: 啊，嗯，就是折磨的，
1: 嗯，
0: 确实
1: 是。所以呢这个养狗和养猫啊真的是两大派系。其实就像经常说的，
0: 嗯，
1: 养猫的朋友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狗的性格。
0: 对。
1: 说我家这个猫啊这个有这个小狗的性格就好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哎，所以呢这个养狗的朋友呢他又希望什么呢，这狗你自己独立一点，自理能力强一点。
0: 你要自己能出去遛自己就好了。
1: 对。你实在不行你自己出去给你买狗粮去吧。
0: 那你得养个，那你得养一个 AI 电子狗，对吧？
1: 如果能行的话，
0: 就有点像这个哈尔滨有一个博主，
1: 嗯，
0: 他养了一个那个电子就这种 AI 的狗，
1: 啊，
0: 然后经常会让他去叫老六，然后说
1: 老六
0: 你去给我买点菜去，然后这个狗，
1: 嗯，
0: 他就可以出去，
1: 嗯
0: 啊，然后还会给人拿钱，
1: 嚯，
0: 还会跟人对话，还挺厉害的，
1: 这也挺省心，
0: 嗯。嗯，
1: 但是没有活气儿，
0: 它没有活气儿了，确实
1: 没意思，啊
0: 啊。这就我们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养的两大派系猫和狗，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呢？
1: 嗯。

0: 嗯，还有其他呢，小型的宠物，比如说鱼、鹦鹉、仓鼠。除了猫和狗以外啊，我们好多家庭当中还养什么小金鱼、小乌龟，这些小动物的话，它主要是属于是什么呢？就是轻松入手，还不费劲儿。
1: 那是。
0: 不用你做很多的准备，不费体力，你就能养。然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治愈解压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对吧？那仓鼠这辈子只干三件事儿：吃、囤、睡。
1: 我觉得他就一件事儿，他就是吃，
0: 他还睡呢，
1: 就
0: 是他，他在吃完的过程当中，没什么干的时候，他会一直睡，睡醒了继续吃，吃完继续睡，就是一直在这种情况。
1: 然后还
0: 我了解过这个小仓鼠，一只小仓鼠它的这个生存的年限啊，一般就是3到5年。
1: 哎呦，
0: 啊，你养好了是3到5年，你养不好的话可能半年就。
1: 哎呀，
0: 而且你这吃的喝的呀，该给的都得给，而且它不挑食，你给我干粮我就吃，你给我湿粮我也吃，你给我蔬菜我也吃。反正主打一个就是只要能吃啥都吃。所以如果好多朋友说，哎，我家里面孩子又想养个小动物，还想养个带毛的，还想这个能省事儿的，我觉得你去入手一个仓鼠，然后一定要选金丝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比我们普通的仓鼠大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性格特别温顺，上手快，
1: 是
0: 啊，然后特别就是它最起码对人吧没有危害，它可能不会去咬你，而且咬了你的话，就是说它那个小牙齿吧还好，不会说是上去就把你咬坏了怎么样的，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有一些家庭说，哎，我想先从小动物开始治愈一下孩子，养个小仓鼠挺好的。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哪些动物能够治愈你？
1: 没错
0: 啊，当然除了猫和狗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小动物也可以说一说。
1: 是，
0: 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
1: 没错。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闪光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

0: 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伊克昭街在阿斯根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阿斯根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鄂尔多斯西街在沙日乌素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迎宾路到天交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210 从可汗街道世纪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

0: 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
0: 秀，
1: 欢迎大家。
0: 今天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说这个关于养小宠物啊，
1: 是的，
0: 治愈自己。其实我还没说鱼呢，
1: 那还是
0: 要说养鱼呀，如何能够养好鱼？大家曾经都会说换。勤换，对吧？
1: 一缸一缸的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养小动物跟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你比如说养鱼的人，我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佛系爱好者，
1: 是吗？
0: 他很静啊。
1: 哎，是喜静。
0: 你只能看，不能摸，只能赏，不能闹。
1: 对，要你
0: 养
1: 就足够大，跳进去。
0: 喜欢安静的人，是不是？对吧？然后你没事就坐在那儿盯词。
1: 其实看这
0: 看小鱼游来游去，对吧？然后你瞬间会觉得，哎，人间的烦恼也不值得一提呀。
1: 瞬间心静，
0: 对吧？而且鱼的记忆，人家不是说了吗？很短暂。那这个也就有一个这样的寓意，就是希望你忘却烦恼的速度很快，没有焦虑，没有内卷，记忆又短，快乐又很长。
1: 是，
0: 但是养鱼有一个魔咒啊！
1: 啊，是
0: 新手养鱼。鱼总是先替你去体验人生，
1: 怎么这么说呢？
0: 你换水它也死，你不换水它也
1: 死，
0: 你喂多了它也死，你喂少了它还死，所以它肯定是替你先去的。
1: 真烦人呐，烦人，
0: 对吧？鱼可能在想，人类的爱我承受不起。
1: 哎呀，其实这个养鱼真的是，其实说佛系吧，它其实也挺磨人的
0: 啊，
1: 要想养好一缸鱼呢，真的是挺费劲
0: 的。对，你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张扬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
0: 因为你那缸鱼真的养了很久
1: 很
0: 久很
1: 久，
0: 而且我的那鱼都是你开的缸。
1: 其实这个鱼啊，有的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初级啊，他是养一个小缸。啊，这个里面摆上点这个，是水草泥，然后呢再种点水草，然后呢放几条小鱼，造一个井，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了啊。但是呢，其实，在养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啊。
1: 慢慢的，水质不好啦，这个鱼要死。
0: 对。
1: 然后呢，慢慢的呢，如果你有的朋友呢，可能你养的方式不太一样啊。这个下鱼的时候呢，就买来一些鱼，然后他不管，他直接扔到缸里面。
0: 那
1: 它鱼也得死，
0: 不好，
1: 对吧？这挺烦人的。但是呢，如果你想养好的话呢，都
0: 得
1: 天天关注啊。对，是，今天换一缸，明天换一缸，是吧？
0: 对吧？
1: 哎，但是呢，其实是这个，如果你养好了的话呢，就会给你带来另一种这个风景。
0: 哎
1: 哎，就是比如说这个，慢慢的，你看着这个，就像新畅说的，你看这个鱼游来游去的，
0: 这个还有一些这种小凤尾。啊，它这个产仔特别快，然后当你看着这个小鱼从妈妈肚子里跳出来就会游，你会感就是非常感慨，
1: 哎，
0: 大自然太神奇了，
1: 是挺有意思，
0: 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人家那个小鱼，就是你突然你的缸里就会出现很多小逗号，一个一个小逗号，那眼神要是不好使的，你都看不着，
1: 你都发现不了，
0: 你得带上个那个放大镜，好好在那鱼缸里头观察，
1: 确实。
0: 所以其实我挺喜欢去观察小鱼的
1: 啊，
0: 但我不是特别喜欢养，是因为
1: 太费劲了，你得管保证它的清洁
0: 啊，
1: 你得保证它的成活率，
0: 然后你的水还要清，
1: 对，
0: 人家说了，清呢还不能太清，那水。至清则无鱼，你还不能太浑。
1: 是啊，然后你还得这个看鱼的动向，你还得把它弄好看。
0: 所以你就像这个养鱼，它是需要有一个度，你要掌握好这个度，才能养好。所以我放弃了，
1: 放弃了。
0: 所以你看，其实，在动物界里面，为什么说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你就会发现，动物会教会我们很多道理。
1: 对啊，
0: 你比如说小狗，它教会了我们真诚、热情啊，善良啊。对吧？不离不弃，对吧？
1: 对。
0: 小猫呢？它教会了我们独立， 从容，
1: 嗯，
0: 自愈自爱。
1: 哎，
0: 我不需要你每天来撸一撸我，
1: 嗯，
0: 我自己也挺好。
1: 你给我弄吃的就行，
0: 你只要把我养好了就行。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当然，小鱼教会我们看淡一切烦恼，
1: 嗯
0: 嗯，啊，就是属于速速忘去所有的忧愁。
1: 对，静下来，静下来。
0: 啊，我一直是快乐的。
1: 嗯，是，嗯。
0: 然后包括小鸟，
1: 哎，
0: 小鸟就是那种向阳而生的感觉，
1: 嗯，
0: 它只要看见阳光就会叫，
1: 是叽叽喳喳
0: 啊，就是属于那种很自由很洒脱的感觉。
1: 对，
0: 是吧，
1: 特别热闹。
0: 所以你看，
1: 嗯，
0: 如果说这是动物不会说话，但凡动物会说话的话，我觉得你跟哪个动物交朋友，
1: 嗯，
0: 你都未必说过它。
1: 是，其实这个养宠物呢特别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的，教会大家很多，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不管你养什么宠物哈，喜欢是你归喜欢，饲养呢是归饲养的，这是两码事儿。
0: 哎，
1: 啊，其实这个饲养之前呢一定要考虑清楚，千万不要一时兴起，
0: 养完了之后弃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小区里会看到这么多的流浪猫。
1: 嗯，对，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
1: 嗯嗯，
0: 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当然
0: 嗯，一定要就是负起责任。
1: 对，
0: 一旦你确定要和他成为家人，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做到不离不弃。
1: 嗯，
0: 因为真的，我看曾经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家庭，
1: 嗯，
0: 门一开，
1: 嗯，
0: 你走吧，小猫或者小狗，它是不懂的，
1: 嗯，
0: 它觉得我这一次出去了，我下次还能回来。
1: 嗯，
0: 但一旦你出去之后，你未必能够再回来了。
1: 嗯，对，嗯。
0: 动物陪我们，
1: 啊，
0: 治愈我们，
1: 嗯，
0: 可以让我们忘去孤独，
1: 是
0: 陪我们过去那么多岁月，但我们 不,、
1: 嗯，
0: 不能伤害他们，对吧？
1: 当然，嗯，
0: 所以万物皆有灵，善待即修行。
1: 哎，其实这个有的朋友呢，一般都偏爱各种各样的动物啊。这个有的这个朋友发来一个消息，他说，
0: 嗯，
1: 他比较喜欢什么呢？就喜欢这个小土狗。
0: 哎，
1: 为什么喜欢小土狗？哎，
0: 特别聪明，包括那个狸花猫，
1: 嗯，真是，
0: 就是你稍稍带点品种的，确实你感觉养着好像，哎，
1: 挺好看，
0: 挺好看的，
1: 哎，啊，
0: 拎出去之后，
1: 嗯，
0: 领出去之后，感觉你看我这多漂亮，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啊，我也挺喜欢这种小土猫小土狗，
1: 嗯，
0: 特别聪明，
1: 聪明不说，它还懂事儿，
0: 嗯
1: 啊，这个特别的通人性。
0: 比如说那个大黄，
1: 嗯，哎，
0: 因为所有的好多土狗家里面都叫大黄。
1: 大黄，
0: 我们家以前也养过一个大黄，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大黄，就是，
1: 对
0: 啊，它叫毛毛，
1: 特别的聪明。
0: 然后就是它会自己开门，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爸和我妈在窗前哈，
1: 嗯，
0: 就是说哎，这个可好吃，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它就立刻就会耳朵竖起来就进去了，
1: 是吗，嗯。
0: 然后你要是不说吃的话，它也不起。
1: 嗯，
0: 然后后来就专门测试了一下，
1: 嗯，
0: 其实我爸和我妈什么都没吃，
1: 嗯，
0: 就说，哎，这个你吃一吃，你尝一尝，
1: 对，
0: 他赶紧就进来了。
1: 所以说通人性懂事儿哈，常常会让人觉得特别可爱和感动。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朋友呢，他发来了，他喜欢养什么呢？他最怕养这个掉毛的东西。嗯，
0: 那就养鱼吧。
1: 所以他类似吧，你知道他养了一个什么吗？
0: 养个乌龟。
1: 养个乌龟。
0: 你看，
1: 哎，
0: 那还有带毛的龟是吗？
1: 他为什么养呢？第一呢，不用频繁的打理。
0: 对，
1: 啊，
0: 乌龟又很安静，
1: 安静且长寿，主要，
0: 嗯，
1: 啊，这个，对，嗯，这
0: 好像就是，
1: 嗯，
0: 人走龟还在。
1: 对，娘好了都
0: 一龟养三代，
1: 可以传家的，是吧？哎，其实呢，这个
0: 开个玩笑，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话说回来啊，
1: 嗯，
0: 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是
0: 我们一定要爱惜它们。
1: 当然，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尤其像现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在小区里看到一些流浪猫啊、流浪狗啊，
1: 是的，
0: 等等。
1: 嗯，
0: 你像我以前的话，就是经常会在车里备一些猫粮，
1: 嗯，
0: 啊，狗粮、火腿肠，
1: 嗯，
0: 有的时候在小区里碰到之后，可能会喂一喂。
1: 对，
0: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啊，
1: 嗯，
0: 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流浪猫、流浪狗、
1: 嗯，
0: 见到的时候也告诉孩子们，
1: 嗯，
0: 不要去对他们有一些伤害，就是你可以去喜爱，对吧，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小学生吧，三个小学生，
1: 嗯，
0: 啊，在楼下把一个白色的小猫 被虐的就是特别残忍、
1: 嗯、
0: 所以家长朋友也要告诉孩子、
1: 嗯、
0: 从小要保护小动物们、
1: 嗯、当然
0: 因为小动物们也是有灵性的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
1: 嗯、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

0: 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 让

0: 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

0: 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

0: 求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 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 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冲在前、干在先，扎实做好防汛备战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2: 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关于在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用扎实的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张伟、张小敏的报道。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
4: 咱们是第一时间转移在哪个酒店，从哪走谁开车，却落实来了。
5: 然后那个第一时间，而且咱们把那个就是转移的那个路线图也都贴上来了。
4: 再就是咱们那个围墙刚才不是拉警戒线，
5: 缺了
4: 放那个硬隔离架子这些，
5: 那些
4: 就是停车这些都放了，
5: 都放了。
2: 记者见到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时，他正在老旧平房区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汛期转移安置工作的落实情况。东胜区建设街道辖区内共有20个防汛危险点，涉及居民148人。入汛以来，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深入到街道社区的每个角落，现场梳理低洼易涝点、老旧平房、危旧墙体等重点隐患，建立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台账，锁定重点转移群众60余人，明确转移路线与安置点，并落实党员一对一包保，做到险情面前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针对11处内涝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由党员干部带头设立警戒标识，新建挡水缓坡10余处，摆放沙袋3000余个，放置隔离栏300余米，建成中心仓库加社区应急点2级物资储备库，将抽水泵、发电机等各类防汛物资从统一发放改为急用急发，在隐患点新增应急物资库2处，并

0: 旦发现我们辖区低洼地段有内涝，我们第一时间呢进行响应我们的应急预案，将居民进行一个转移。
1: 在东胜区天交街道，借助已经成熟的党员网格员，街道对辖区内易产生内涝灾害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排查、整治、消耗、闭环管理。线上依托业主群实时推送雨情预警，线下借助小喇叭入户走访，普及自救知识，做好雨前预警。党员联合物业严格执行24小时班子成员代班值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东胜区天交街道铁西社区网格员陈楠：
2: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下到小区里面，然后通知就是商户来，还有这些车库有什么需要的防汛物资，就是和我联系，找我们社区要就行。
1: 汛情当前，我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争取尽最大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一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加强值守，做好预警信息传递与入户走访，用切实的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李彦松报道，7月21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持续加强矿山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监管，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国家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自治区双10条规定硬落实，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强调要精准把握经济运行总体特征，清醒辩证看待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下更大力气稳定经济运行，扩大项目投资，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科创动能，治理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守好安全底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研究部署12345接速急办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强调要优化机制，强化联动，严格督办，建强队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提高审批效率，深化改革攻坚，强化任务落实，持续擦亮暖城5星营商环境品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赵玉凯的报道。走进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来自陕西省的孩子们正围坐在标本展台前，或凝神细观，或提笔描摹飞禽走兽的灵动姿态，花草树木的纹理脉络一一落于画纸之上，稚嫩的笔触间满是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与热爱。

0: 陕西省大刘塔涂鸦美术培训中心负责人刘海霞。
1: 这是我们第四次来鄂尔多斯写生，我觉得鄂尔多斯这边的环境也特别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学到了怎么去写生，我们还学到了很多的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
0: 在各个展区里，亲子家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家长们带着孩子驻足观看，互动体验，在探索中度过别样的暑期时光。市民郑同凯：
2: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来到了这个自然探索中心，我看到了狮子、孔雀、大象等各种动物，我最喜欢的是孔雀，我觉得这里很棒。
0: 市民张俊：
3: 我和孩子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在活动中孩子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和孩子也度过了一个比较开心快乐的亲子时光。
0: 鄂尔多斯博物馆内暑期研学热度同样高涨，展厅里学生们围在展柜前，近距离感受历史器物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将器物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在沉浸式的课堂中与历史悄然对话。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校长杨东林：
4: 我们是呼和浩特的培训机构，暑假刚放假带孩子来鄂尔多斯博物院进行参观，书上看到的这个历史文物的图片，你不如直接跟他面对面。
0: 除了历史文物展览，鄂尔多斯博物馆还推出了埃及主题展配套研学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学生孙思淼：
5: 我在本次的画展中学会了在美术创作当中要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启发点来创作画作。
0: 此外，鄂尔多斯博物馆在寒暑假期间还面向本地中小学生开设小讲解员培训班，从参观者到讲述者，孩子们在讲解中既锻炼了口才，又增长了自信。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吕智慧：
6: 我们不仅仅要讲述历史文化知识，还会给孩子们提供实践的平台，同时呢，也会配备相对应的实践手工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深入了解到历史文化知识，最终培养孩子们成为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志愿者小小讲解员。
0: 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这个暑假文博馆研学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为青少年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7: 日前，乌审旗顺利完成134只优质超细鄂尔多斯细毛羊胚胎移植工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移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依次完成剃毛、胚胎植入、伤口缝合等关键操作，整套移植工序衔接紧凑，规范高效。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是乌审旗推进畜牧种新工程的具体举措。为解决科研人员驻场时间短、良种改良进度慢等问题，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整合专家工作站、接榜挂帅项目及农牧转化专项资金，建立长效科研阵地，驻点团队扎根牧场，以高效繁育、结本增效技术为细毛羊良种培育提供坚实保障。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所长张春华：
8: 这项工作更主要是为供体母羊、受体母羊不同时期对精准营养调控、同期发情处理、产后羔羊的一个精细化饲养管理等全链条的技术服务，既能显著提高胚胎的受胎率和羔羊的成活率，又能帮助农牧民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样的话呢，真正实现科技增效的一个目的。
0: 眼下，鄂托克前期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沙障补种、植被养护作业。该项目治理面积4178亩，总投资940多万元，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因地制宜栽植沙柳、阳柴、柠条、沙打旺等耐旱植被，今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4%。

0: 预计十月份全面完工。
1: 日前，我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非遗古如歌文化兴乡村成功入选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是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案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的报道。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选，从全国193个案例中精选出的案例。杭锦旗道图嘎查依托非遗古如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结合，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当地以活化古如歌、文化兴乡村为抓手，通过组建牧民文艺队、非遗进校园、搭建传承梯队、建设标准化传承基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连续八年举办古如歌演唱大赛，将蕴含崇德向善、孝亲睦邻内涵的非遗融入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如今，嘎查年均开展文化活动50余场，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45万元，牧民年均增收12%，获评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嘎查，走出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龙、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晓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短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爸爸，前面是红灯。
5: 不怕，这里没警察。
4: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5: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4: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5: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

0: 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图克前期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图克前期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图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图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平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起司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

0: 长啸难守，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瞬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盟区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 R&B 的一个改编版本，如果有一天。其实呢，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进行的演绎，那让原歌曲其实多了更多的那一种私语感。为您带来如果有一天，宋佳野 R&B 重新改编版。

0: 现在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4年的9月23号张学友发行的一张精选集，叫做《黑与白新歌加精选1985至2004》当中收录的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忘了哭》。这首歌呢，还是2003年当时的一部韩剧叫做《All In》的中文片尾曲，是由高建天、苏俊元谱曲。歌词里面呢，就是唱到的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其实在感情当中呢，我们常常忘了表达情绪，知道所有各种事情而导致了于事无补。张学友呢，用他特别醇厚的嗓音。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8: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0: 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齐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浮，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波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悲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

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

越近，渐渐看清友谊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拂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将军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

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集讲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宋襄公召开盟会，结果盟会变成了杀戮之会。那么咱们上一节啊，讲到这宋襄公要立志学习齐桓公，想成为霸主，我要成为霸主，要跟我舅爷爷学，要叱咤风云，万里山河，我要顶天立地，我要召开盟会，联合其他盟国抵抗外夷，我舅爷爷没完成的任务，我要接下来完成。他哥哥穆仪啊，就劝他。这个穆仪是他的哥哥，现在被封为左师，啊，宋国的左师。左师啊，就除了国君以外，就他说了算了。这穆仪就说呀：“咱们虽然是大公之国，但国土面积非常小，百姓又少，军队又……没有什么战斗力，你如果要这么干，恐怕会遭受灾难的。齐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管仲治理齐国，所以他是国富民强，而咱们呢是弱小之国，万望先帝三思而行。兄长啊，你不能考虑那么多呀，凡是英雄都是打出来的，事儿都是干出来的，你不做哪能知道啊。我跟我舅爷爷还不一样，我是以仁义行其天下啊，我用仁义征服他们。确实啊，这宋襄公非常仁义啊，那在宋国老百姓是非常拥护他。他当太子的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他微服私访，他愿意啊微服私访，很乐意做这事儿。有事穿上平常百姓到大街上溜达去，跟百姓混杂在一起，谁家有困难呢，他还偷偷送点米面什么的。有这么一个王二，这个王二是个孝子，砍柴回来之后发现院里头有这么一块石头，这谁扔块石头在他家院里头，这石头不大，有那么拳头大小吧，他随手啊就把这玩意扔到墙外去了，结果就砸死了一个人。这官方就来了，这就要把王二带走。王二啊哭的说，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我这随手扔块石头过去，结果那砸死个人，那平常的外边没有人呢，我走之后我娘怎么办。他母亲也哭出来了，哎呦，母子抱头痛哭。正巧我们这宋襄公走到这儿的，一听一看说，这不行，这是一个孝子啊，你把他拉走了蹲监坐狱去，他娘谁照顾啊，对不对。就这样他出面给拿出钱来给那家加以赔偿，他拿出的钱，因为这王二家穷，所以宋襄公在宋国做那些仁义之事啊多了去了，大伙都非常尊敬他。那么这回我们这襄公不是吗，要以仁义征服天下，他召开这个盟会，先探探水啊，试试这水深浅，他选了个地点，选在曹国。

他又请来了诸国、滕国啊、曾国，这么几个国家，哎，都是小国。你别看小国啊，这身份可都不低呀。哎呦，你别看这个面积小、人口少，哪个身份都是很高贵的。那么这些国家大有来历，可是不开会不知道啊，一开会呀、啊，把这宋襄公气的三煞神暴跳舞的好几腾空，肝胆皆炸，两肋生烟。他把那仁义都忘了，怎么的，气懵了都。首先是曹国，他选的地点曹国就给他个地方，行，你搁这开吧，就没瞧得起这个事儿。既没有什么欢迎的乐队啊，也没有什么晚饭热情招待，就平平淡淡，就没拿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为啥呀？人家曹国呀，别看国家小，身份高贵。你别看你宋国是大公之国，对吧？你的宋国家里头那庙，大庙你供的是商朝的列祖列宗，你是客国之一，我们尊重你。但是曹国本身就是姬姓之国，他的开国之君是周文王的第六个儿子，武王伐纣之后成功了，就把自己那六弟交到切近，啊，他的六弟呢叫曹叔振铎，说兄弟啊，分封建国了，我给你个地盘，你到那儿建国去吧。你叫曹叔振铎吗？你就叫曹国吧，就给了个地盘。这地盘给着哪儿去了？就是今天山东菏泽的定陶，那就是曹国的国都。那么曹叔振铎命令自己的国为曹国，以国为姓，以姓为国，所以啊，有后人曹姓就尊这曹叔振铎为自己的始祖啊，为自己的始祖。这是曹国，人家是姬姓之国。那么他请的第二国家就是诸国，这诸国这身份也不低呀、啊、他是颛顼后人开的国，颛顼五帝之一，哎，三皇五帝吧，五帝之一。这五帝有一个后人叫曹霞，这个曹霞武王伐纣成功之后，这曹霞也帮了不少忙，就封这曹霞在走城，说你到这儿来建国。就这样，这诸国在那儿建立起来了。后来呀，他这国家在战国时代被楚国给灭了。人家那是颛顼后人建的国呀，啊，五帝之一呀，所以这诸国的身份是相当的不低。那么他请的第三个国家的这个是哪儿呢？滕国。这滕国也是姬姓国，那身份更了不得，他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十四弟，叫姬秀。武王打败了商纣，建立了大周，就把自己那十四弟啊又叫到跟前儿，说兄弟啊，我给你个地盘啊，你到那儿去建立国家吧，就把那滕州，山东滕州给他了。就这样，姬秀到了滕州，建立了滕国，这国运很长啊。那么这个滕国一直到公元前296年啊，让宋国给灭了，这国家彻底灭了，那是后文书。那么你敢宋襄公请的第四个国家是曾国，这曾国呀，这身份大有来历，夏商周在夏朝第六代国君叫少康，少康有一个次子叫曲烈。那么少康呢，就把这次子曲烈给封了国了，封到哪儿去了？封到山东的兰陵县。那么到了山东兰陵这个地方，你就是曾国吧？哎，开国国君曲烈。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大周，一看这个曾国不错呀，是不是啊？还挺听自己话的。行了，你继续当你的国君吧。就这样，人家曾国就存下来了。前后一算历史啊，这曾国有1400多年的历史。哎，那么可有一点，后来在公元前567年，这个曾国被莒国给灭了。你敢宋襄公请这几个国家，别看国小身份不低，所以开会那天就出了大乐子了。

曹国呀就派那么一个下大夫，因为你在我地盘开会呀，这就派个下大夫在那盯着会场。这小子快睡着了，宋襄公还在上边讲呢，啊，讲什么呢？讲统一战线如何团结，加大自己的力量，我们要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发扬光大，振兴天下啊，保护我们的华夏。正讲这个呢，底下有人吗？稀里巴登大概有个七八个，这七八个还都是曹国下大夫啊，端茶的，倒水的，这个端痰盂的，就这个啊，好多仆人给底下，也不知道他老哥在上面讲啥，都睡着了。为什么呢？他请那几个国君呢都没来啊。不大一会儿晃悠进来一个，谁呢？那个诸国的国君，诸国国君来了。这会已经开了两天了，他来了。哎呦，这是不是个胖子？哎，好家伙，晃晃悠悠的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我这身体太胖了，所以呀，这走得慢，万望多有担待吧。抻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坐台底下，他睡着了。宋襄公这个气呀，你还不如不来。好家伙，等吧。第三天，滕国滕宣公来了。哎呦，这位进来就抱拳呢，对不起对不起啊，家里头有点事儿，是不是？国事繁忙。哎呀，你说这个我们这事儿太多了，这国家。我为啥来晚了？我们家后院老母猪啊下了八个羔子，你说这家伙，我这我看这八个猪羔子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一高兴把你这会呀我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这不就赶紧来了吗？就少日，别见怪别见怪啊。宋襄公啊再忍一呗，他也受不了了。那齐桓公什么样啊？齐桓公召开大会说咱们十月份召开，有八月份就跑那儿去等着去，八月份呢就跑那儿去了，带着吃带着喝的。为什么呢？要看盟主啊，啊，那一个个见着齐桓公，一个个战战兢兢，那眼皮，哎呦，都不敢眨，那腿有的都哆嗦。那齐桓公什么样？那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相不堂堂，浓眉大眼，不怒自威啊，面前有百步的威风，头顶上透出来千丈的雄风之气。据说齐桓公往哪儿一站，头顶上哇有雄鹰盘旋，都这个。你说他召开这会，踢了他拉这几个大爷进来打了哈欠，底下有睡着的，打呼噜打鼾的，他们家下着猪羔子，他又来晚了，受得了吗？这宋襄公气的，哎呦，回到住处啊，心里这个气，这会还召开呢，还好几天呢，你这会怎么开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我召开会议你们都这模样呢？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边上有个谋士说，君上啊，不狠不吃米呀、啊、你舅爷爷齐桓公有他的善一面，伟大的一面，慈爱的一面，也有狠的一面。他第一次召开会议的时候，那个隋国不就没到吗？结果他把隋国给灭了，再开会都到了，啊，那你那意思，杀不杀你镇不住。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的主要内容是讲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那有的听众就问呐、啊。说这个宋襄公，这个宋国这么点儿的国家，而且宋襄公并没什么战绩，他怎么就被评为了春秋五霸其中的一位？评这个还不是一般人评的，是孟子评的。那么这个春秋五霸强国有两个人评，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这两位都是大腕儿吧，啊，那身份都不低呀。孟子评的春秋五霸是哪五个国家呢？是齐国，是晋国，是楚国，是宋国，是秦国，就是齐晋楚宋秦。

这五个国家啊，产生了五个霸主。那这其中最小的国就是宋国。那其他像齐国、晋国、楚国、秦国，那地盘也大啊，国强民富。说孟子为啥把宋国评进来？孟子有云呐，说以仁义论胜负。因为孟子推的就是仁义二字啊，是不是啊？推广的就是哎仁嘛，所以他觉得这个宋襄公以仁义行天下，所以孟子啊就把宋国给列到了这个春秋五霸当中啊。这是孟子现在还没出生呢，是后来孟子给评的啊。那么荀子呢？荀子给评了五霸，是齐、晋、楚、越，没有宋国。说齐国、晋国、楚国、吴国、越国，这是五大霸主之国。那么至于谁评的对与错，咱们就不必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咱们还说这宋襄公一心想当霸主，以仁行天下。哎呦，他在没有这个想法之前呢，也做了不少功课啊，嘘寒问暖，问其他国家有什么困难吗？我要帮助你，我要给你粮食，给你钱，确实很仁义。那么在公元前641年，他召开了首次的盟国大会，约请了这么几个小国，结果呀，没有一个拿他当回事儿的。那么曹国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啊，这个滕国哎也没太搭理他，这个曾国呢，哎呦更是对他不屑一顾，唯有一个诸国，这诸国的国君呢就是诸文公，因为诸国有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这时候宋襄公啊就派人去了，想要什么无偿的提供，拉粮食给布匹啊。缺什么给什么，哎呦，这城已经是吧，都太老了，这城门都塌了，修。他学这个齐桓公的做法，齐桓公当霸主的时候不就修城了的吗？哪个诸侯国有点这个困难了，那城池啊都破乱不堪了，他马上就给修，他就学这齐桓公，所以唯有诸国比较感谢他。那么现在在开会期间，像滕国、曾国拿他都不当回事儿，这曹国呀拿他都不正眼睛看，因为你在我这地盘上开会呀，所以呀、啊、宋襄公很是恼火，他手下个谋士就说了，说你不狠不吃米呀、啊、你必须得下手，你有仁慈的一面还得有厉害的一面，你就说齐桓公吧，是不是？人家仁是仁，义是义，事儿是事儿，对事儿不对人，该杀该砍，你得树威。好，宋襄公来劲儿了，命人把那滕国的国君滕宣公给我抓起来。就在开会期间，他把滕宣公给抓起来了，然后撤会。他把这滕宣公抓哪儿去了？抓回宋国呀，先蹲了几天大牢，然后把这滕宣公在牢里边搭出来，就开始给这滕宣公讲仁义二字啊，你怎么怎么不对，你不懂这仁义，我是想仁行天下。哎呦，得不得得不得，话到长江滔滔不绝，那个语言呐、啊、如滚滚长江之水，一浪一浪一浪又一浪砸的这滕国国君蒙头转脑，教育了俩月，最后释放。他把这个滕宣公放了，这个时节啊，那个朱文公给他来个信儿，怎么事儿呢？就那曾国的国君，那么开会期间也是摇头晃脑，没把这个宋襄公当回事儿。他突然呢，这个曾国的国君曾子啊，跑到朱国去了。哎，到那儿去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就破口大骂，骂谁呢？就骂这宋襄公，你什么德行，你想当霸主，你当得了吗？啊，你长那脑瓜骨了吗？你那脖子是脖子吗？你那腿有那个齐桓公的腿吗？啊，你是做梦啊你呀、啊、你没照着你

自己啥样，你站到河边对那河水，你照着你什么模样，你还想当霸主？他就把这宋襄公一顿臭骂。哎呦，这朱文公不干了，因为朱文公这中国的国君跟宋襄公俩人好啊，就马上派人就把这事儿跟宋襄公说了，说怎么办？宋襄公正在火头上，你把他给我杀了，嗯，把他杀了，以泄心头之恨。你看这行仁义之人，他狠起来呀，也真够狠的。你说这个诸国的国君也真听话，噗，把曾国的国君给宰了。那么这边杀了曾国的国君，宋襄公还没解气，心中一想，这个曹国啊，好家伙，我去了，你瞧瞧你这个模样，嗯，没尽到地主之谊，吃饭就那一碗饭加点咸菜条，你也真端得出来你呀、啊、给我打。他居然就在当年发兵是攻打曹国呀，这顿把曹国揍的，曹国本来就小啊，说宋国再小他也比曹国大呀，给打服了。回来他解气了。这说句良心话呀，宋襄公还是做了很多事儿，他学习这个齐桓公啊，这个哪家有困难呢，哎，他都帮助，他把曹国打了，回来之后坐这儿吧嗒吧嗒嘴，觉得不对劲儿，哎，你说我揍他干嘛呀，啊，还死了点人，给送钱去赔偿他，战争赔偿啊，是战胜国啊，往这儿一坐等着那战败国赔偿，他这是战胜国赔偿那战败国。哎呦，要这么看呢，谁都愿意跟宋襄公打仗，我败了我能得到钱呢。他这一折腾啊，把那陈国国君呢、啊、折腾怕了，我离你这么近，说不上哪天啊你看我不顺眼再把我揍了，不行。哎呦，陈国国君巴着巴着嘴呀、啊、一想啊，还得是齐桓公在位之时啊，齐桓公多好啊，啊，哎，召开一个盟主大会吧，是不是啊，把一些国家都召集来，咱们呢思念齐桓公，以这个形式加强团结。那么这个是陈国国君提出来的，就跟齐国说了，齐国马上同意，好，就在我这儿开会。那么鲁国也参加了，蔡国也参加了，那么郑国也参加了，来了好多国家，干嘛来了？来到这儿追思齐桓公的好处，怀念已故的霸主。可就在这大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也没想到，哪个国家来了？楚国，楚成王派特使啊参加了这会。这谁鼓的呢？郑国，郑国提出来的，说这个咱们霸主死了啊，齐桓公已死，现在那宋襄公在那儿紧着折腾，一会儿杀一个，一会儿宰一个，一会儿关一个，一会儿打一个的，这很危险呐。那么咱们也得找个靠山的，是不是？那个找个好朋友啊，找个大国，楚国呀。咱们书中暗笔交代呀，这个楚成王跟这个齐桓公折腾二十年，两下较量整整二十多年。说句良心话，这个楚成王对齐桓公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佩服。有齐桓公在，他不敢折腾。齐桓公没了，楚成王啊还伤心一阵子，这叫英雄相惜呀。哎哎，有时端起酒杯，他也在琢磨呀，齐桓公所做的一切可真是了不得，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这个楚成王在他的斗骨无图，就他那个高级参谋的指挥下，拉拢了好多国家，跟郑国达成了铁哥们之盟，嗯，跟蔡国也建立了友好盟约，那么跟齐国呢？跟齐国又有交集了啊，贸易往来，因为齐国是经商之国呀，那管仲不就开市吗？是不是？商业非常发达，楚国跟着齐国的贸易，好家伙，往来频繁，
所以郑国就提出来，能不能把楚国拉进来，咱们一同。

0: 开会呀。
1: 好啊，就这样，楚成王啊一听这事儿非常高兴，这是首次参加中原的盟国大会，派高级特使、全权特使前来参加，还拿来了好多楚国的礼物，在大会上给各位国君分了分。那这里头唯一就有一个不高兴的，就是鲁国啊，有点不是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鲁国跟楚国呀，似乎好像总有点纠结。也许鲁国是在齐桓公的这个感染下，对这个楚国总感觉他是夷蛮之国。那么这场大会单单就没让宋襄公来，因为大伙儿追思齐桓公，实际就暗中集结个力量来抵抗宋襄公称霸。我们这位宋襄公眼珠一转，我呀这回开个更大的盟国之会，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6: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5: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5: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5: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我们讲的内容是楚成王抓宋襄公。你这集多热闹，楚成王把宋襄公给逮住了，好顿收拾。那么前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陈国啊，召集一个追思齐桓公的大会，在齐国召开，连楚国都参加了。楚国参加就没通知这宋国，宋襄公就没参加上，这心里这就憋气。实际呀，宋襄公啊有点糊涂了，他就没看出来现在好多国家都投靠了楚国呀，因为他很庞大，力量也足，楚成王这个人做事也果敢，大有齐桓公的风范。但是楚成王在某种程度上照齐桓公还差一截，齐桓公有大仁大爱，那么宋襄公现在憋气，所以想，哦，你们那儿追思齐桓公不带了我呀，我召开一个。他的哥哥呀，那穆仪就劝他说，弟弟呀，咱不能这么折腾，咱国家小，你当不了盟主，你成不了齐桓公啊那个模样，你很容易把咱国家呀给折腾散了。哎，哥哥，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呢，我推广的是仁义，是不是？我怕他何来呀？所以他在公元前639年，他准备在自己国家的路上，路上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安徽的阜南县，在春秋时代这个地方叫路上，在这儿准备召开会议。他又怕像上次是来几个小国，是吧，就不好看了，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宋襄公想了个办法，我请几个大国来，大国一参加，小国就带动了。哎，行，就这样啊，他先给齐国去的函，因为齐国的国君，哎，他是他的保护神呢，齐国的国君齐孝公，是不是啊？那时宋襄公给

推到国军的位置上。他一想，你怎么也得来，可万万没想到齐国人家就没参加。齐国怎么的呢？也有想法，说这个什么想法？你别着忙，我后文书自有交代。他居然不计前嫌，给楚国楚成王去了封函，说我在路上召开一个联盟大会，希望你来参加。哎，楚成王接了这封信呢，非常高兴。哦，哈哈哈哈，现在看起来呀，中原诸侯国拿我不当外人了。哎，看起来国家还是得强大呀。楚成王居然答应了，亲自前往。楚王一来呀，后边紧跟着的啊，陈国、哎，蔡国、郑国、许国、曹国，这已经都暗中啊跟楚国结了盟、结了交了，都成了铁哥们了，外人还不知道呢。那么你敢宋襄公给晋国去了封信，晋国没搭理他。一听楚国来，晋国不干了。秦国更是如此。秦穆公这个人呢，那是很讲究的人。你看咱们联合在一起，原来是抵抗南蛮啊，抗南蛮吗？打东夷，抵抗北狄，收拾西戎。你这怎么疯了？你居然把楚国敌人拽到战壕里来了。不去，人秦国没来。那么其他这几个国家都到了啊，什么陈、蔡、郑、许、曹都来了。就在这路上，哎呦，在自己本国召开会议，是不是啊？首先呢，宋襄公跟曹国道歉，说你看看上次是吧，发动的战争我还给你赔偿啊，咱们呢就不计前嫌，非常热情啊，歌舞啊，吃的喝的啊，礼物都拿出来，这个大会是极其的隆重。然后呢，发表演说。发表演说，这宋襄公这演说就得变了。你像齐桓公，人家发表演说就统一战线，抵抗南蛮，南蛮就指的楚国。那么现在楚国已经坐到这儿了，成为朋友了，就得把抵抗南蛮这个事儿拿下去。我们要抵抗东夷，抗北狄啊，打西戎，建立联合统一战线。然后呢，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是不是啊？要共同一致对外。我们把齐桓公当年的那个威风要拿出来，说了一套长篇大论。底下呀、啊，大伙听了，哎呦，都有点困，讲的太多，时间太长啊。用现在的钟点计算，四个来小时啊，底下实在是受不了了。主要是宋襄公得讲什么呢？仁义礼呀、啊，对不对？我们想联合在一起，主要是推行的是仁。要以仁义治天下，那楚成王坐底下实在受不了了，他站起来了，说：“请问君上，咱们开会的目的既然是联合在一起，那就得选一个盟主啊。那你看谁当这个盟主为好呢？怎么选呢？”这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宋襄公绕来绕去啊，说了半天。就主要是想让大家选自己当盟主，所以突然让这楚成王给点破了。这宋襄公眨着眼睛沉静了一会儿，嗯，对，是得选个盟主。那怎么选呢？我看按爵位的大小选吧。你看公侯伯子男吗？按这个选呢，这很合情合理呀、啊、是吧？你是大公国，你是侯国，你是子国，是吧？你是伯国，按这个大小顺序来选这个霸主，不知意下如何？哎，他这话音刚落，楚成王笑了，如此说来，我就感恩戴德了，感谢你啊，抬举我啊，什么意思？宋襄公眨着眼睛啊。怎么感激我抬举你？难道说你是霸主不成？哎，君上，你方才说要按爵位来排，那么在其位的哪个爵位最高啊？宋襄公说：“当然是我了，我是公啊，对吧？我宋国是大公之国。”哎，你是公是不假，但是我是王。

王，我是楚王。大伙一听都愣住了。楚成王往前迈了一步，我说的对不对呀？我这王怎么高于你公吧？宋襄公乐了，乐得很不自然。哎呀，你是王室不佳呀，你这个王是私自封的啊，不在谱上，你私自封的他怎么能算？谁说我是私自封的？楚成王把眼睛瞪起来了，我怎么能是私自封的呢？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我这楚王是不是公论的？郑国、蔡国、许国、曹国所有的国君在当场全都点头，对对对对，楚王，楚王这个王啊是大伙承认的，没有不承认你是楚王的，所以你这个盟主啊你就别推脱了，是不是？哎呦，宋襄公站在上边啊都懵了，这怎么来的开会的都承认这楚王啊？啊，那明明这楚王是自封的，怎么这功夫变成公论的了呢？嗯，宋襄公一瞪眼珠子，不对，这有失周礼之制。楚王哈哈大笑，什么周礼之制啊？我说我是王，我就是王，我说你是公，你就是公，所以这个盟主就应该我这王来当。哎，不行，我不同意。你看看，宋襄公不同意，楚成王一听你不同意，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了。嘿，谁也没想到出这么一场戏，就在那边上啊埋伏着500名楚国勇士啊，你可要知道啊，这是在人家宋国的地盘上啊。这宋襄公啊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出现这个事儿，他就带了一个小小的卫队来，你看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怎么啊能发生啊发生一些事情呢？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啊。楚成王来的时候已然暗中配备了500名死士，外加他带了5000人马，就埋伏在宋国的边境之处啊，那是有备而来的。就这一声喝令不知要紧的500死士杀出来，到的切近，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就把宋襄公给绑上了，扑通一声塞到袋子里边，咔给袋子口还系上了，然后楚王往这儿一站。各位，既然宋襄公不承认我这个楚王，今天本王到来并无别意，要想国家强大发展，我们必须得联合起来共同抗击那异心之人。宋襄公他有异心，所以本王我要收拾收拾他。来人呐，给我兵发他的国都。你看，不光是抓住了这宋襄公啊，他带了大部队，居然浩浩荡荡够奔商丘来了。这可压着宋国的国军呢、啊，他要攻打宋国的国都。那边境的那部队呀、啊，哗来了个集结，浩浩荡荡就够奔商丘来了。哎呦，这些国家的国军都跟着吧，不敢说别的，这楚成王是太横太冲，稍带不要命，大部队兵扎在商丘城下，他把这宋襄公绑在庄阙之上，告诉守城的士兵，如果开城门还则罢了，不开城门我要斩杀你们的国君。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节讲的中心思想，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楚宋大战洪水河。现在的这个春秋的形势啊，不一样了。怎么的呢？自打齐桓公死了之后，各个的诸侯国纷纷的倒向楚国，因为楚成王这个人呢，有勇有谋略，而且还很仗义，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些诸侯国们一个个的一看楚成王真是个人物，另外国家也强大，那么这个

宋襄公他一心想当霸主，齐桓公死了之后他想当霸主，所以他在宋国的路上就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诸侯国大会。在这会上楚成王来了，两个人说翻脸了，结果楚成王就在这会上命人就把宋襄公给绑起来了，抓起来了。这得多大胆子啊，在人家国家地盘上开会，哎，就瞪眼珠子把人家国君就给抓起来了。他是秘密带着大部队潜进来的，随后啊他振臂一呼，带领人马还领着那郑国、陈国、蔡国、许国、曹国几个国君是攻打宋国的商丘啊。哎呀，宋襄公肠子都悔青了，我没啥事开这会干嘛呀，啊，这不引来一条狼吗？在这个会上，因为这个楚成王就问他谁来当盟主，宋襄公不说了吗，按公侯伯子男啊，按这个爵位论大小，当然了，一按爵位的话，宋襄公是大公之国呀，谁也比不了他，自然他就是盟主。楚成王说我是王啊，我应该当盟主。宋襄公说你的王是假的，你自封的。嘿，我是假的，你请我来，就这几句话，这一吵就把他抓起来了。这是人家楚国一贯的作风，他就这么大胆子。那楚成王他爹楚文王在想当初抓的西国的国君西侯啊，听说西侯的媳妇儿漂亮，我就看过去，就带人来了。就在这西国的宫廷里，就把那西侯给抓跑了，把西侯的媳妇儿也给搂在怀中啊，然后把那西侯押到了楚国，在那看大门。所以可见的这些楚王啊，个个都是浑身是胆，凶啾啾啊。那么你敢这个大兵就到了商丘城下，这边绑了宋襄公呢。可是这商丘啊早有准备，那襄公的哥哥，就宋襄公那哥哥叫伍仪，现在成天憋气啊，一看自己弟弟这不瞎折腾吗，咱们多大点的小国呀，你要当霸主你当得了吗？你非得把这宋国弄个家破人亡不可。报，果不其然，灾难来了。外边楚军攻城，绑了宋襄公，说不开城门投降啊，就要杀掉宋襄公。哎呀，这全城可就紧张起来了。穆仪啊，急得团团乱转，有大臣出主意，千万不能开城门。说即便咱们的国君死了，还有您呢。他要死了啊，还真好。为啥？省他折腾了，他左折腾右折腾，把宋国折腾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所以不开城门，绝不能做楚国的奴才。穆仪啊，一咬牙，抵抗，不开城门。这外边啊，楚军咣咣往里打，打了两天，把楚成王啊，打得没招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商丘城池坚固，一半会儿攻不进去。你说这宋襄公，我是杀他是不杀他？我要杀他，这玩意儿有点不好。为什么呢？啊，一个脚摆个桥啊！就因为争霸主这事儿，我把人家国君给宰了。这宋国倒小事，别的国家的国君怎么看呢？啊，一看我太残忍残暴了。你说不杀吧，搁到手里头不能当爹养着这玩意儿，是不是？他怎么的，他也是个大公啊，他是国君呢。楚成王最后长叹一声，撤兵，就把这宋襄公带到楚国。那每天都有肉有酒。楚成王有一天呐，跟宋襄公喝点酒，说你呀是假仁假义呀，啊，慈福啊，宋襄公的名字不叫慈福吗？你的用意谁不清楚啊？你打了仁义的旗号，你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第一次在曹国
召开盟主会议。

你居然把曾国的曾子国君给宰了，你把滕国的国君给押进大牢，这都是你干的缺德事儿，不能那么干。咱们得学习齐桓公，知道吧？齐桓公是我楚王心中的楷模，那是真正的英雄。我之所以不敢侵犯中原，就是因为有齐桓公。现在他死了，中原无主，我楚国庞大，我惧何来？哎，念你啊，也是不容易，把你放了吧。那放也得找个理由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啊？你轻易这么放，名声还不好，抓着放，放着抓，你得找个理由。哎，那就这样呢，这楚成王就在当年，就在这宋国又召开了一个会议，在哪儿呢？在博城，召集大伙都来了。哎呀，这回连鲁国都来了。为什么呢？鲁国原来跟这个楚国呀有点抵触，因为他受这个齐国的影响，总觉得这楚国是南蛮。可楚成王会来事儿，专门派人去跑到鲁国，送了好多东西，土的产品。那么鲁国呢，通过这么多年观察发现了，哎呦，这楚成王有文化啊，啊，你别看鲁莽，这个人心思缜密。楚成王真是那样，学了好多中原的理解，已经被同化了，说这个人很了不得。这楚成王啊，那在春秋时代，那除了齐桓公，那除了宋穆公，那就是人家楚成王很有两下子。那当然了，现在晋国那位伟大的君主，五霸之一当中的人物还没出现呢，一会儿就出现了。所以楚成王那在春秋现在名大了去了，所以好多国家都围着他转，就发现了他不是什么南蛮啊，他是个好朋友。那么就这样在博城召开这个会议，商量如何把这宋襄公放了。放也得找几个假装讲情的。哎，楚成王告诉他，我呀假装不放，你们呢陈国啊，这个许国、曹国，你们几个国君假装给他讲情，哎，你们一讲情我就把他放了，得给个台阶，你看这玩意儿像演戏一样，这边就求情，行啦，楚王啊啊，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你怪他还是人吗？不，你怪他是不对的，差点走枪。哎呀，大伙这么假装一讲情，楚成王哈哈一笑，把宋襄公请出来，亲自给倒酒，说咱都脾气不好啊，不管怎么地吧，是不是啊，都在道上混的，你看看，别看是国君，这国君道啊混的，哎，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计前嫌，我呢这先给您见礼了，赔罪了，你看看，嘿，有里有面。宋襄公也假装的，哎呀，是啊，我鲁莽了，鲁莽了，哎，别提了，这会就散了。我们这宋襄公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啊，他这牙咬的咬掉两颗后槽牙，哎哎，你说我这个大会召开的，自己让人家抓了，兵临城下了，弄到楚国去了，我要到楚国旅游去还行，作为囚徒当然了，人家热情款待，你说我那饭怎么咽下去的啊？人就召开二次大会商量怎么放我，那不都演戏呢吗？假装给我求情，嗯，嗨，真是可恨，他叫唤上了。他暗中一打听啊，他发现了，哎呦，伟大的齐桓公建立起的统一阵营都被楚国给瓦解了，现在都靠近楚国，当然这里边晋国、秦国还没有，那两个大国。那么这里最可恨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呀，好家伙，他听说了，怎么的？这郑国跟这个楚成王像铁子一样，铁哥们儿，说郑国的国君最近给铸了三口大钟，送到楚国。

国去了。重礼啊，在春秋时代啊，啊，这郑国紧的靠近楚国，好，我杀你个看看，杀鸡给猴看，你郑国不是跟楚国靠得近吗？我打你，我揍你，我把你打扁了，以解我心头之恨。立刻召集人马，他哥哥马上就出来了，说兄弟，这可不行啊！啊，你打郑国，后边他有楚国，知道吧？那郑国势力也不弱呀，我不管这个，我一定要把我这羞辱、这仇给报了。那么就这样，这宋襄公啊，振臂一呼，带领大军是攻打郑国，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

0: 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
0: 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

0: 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2月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李发强、周祖建等13人，以及重庆市永川灌南丰硕油脂厂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案。检方指控灌南厂及其李发强、周祖建、戴元东、戴元友4名股东，员工戴元秀将所收购的绍水油进行深加工之后，以食用油的名义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该案因涉案人数多，查扣数量大，被称为是重庆市最大的绍水油案。本案是13名被告，除灌南厂的5名被告之外，还有8名绍水油贩子。检方指控其中6名被告绍水油贩子曾向灌南厂销售绍水油，另2名被告绍水油贩子向这6名被告及重庆和沁油脂有限公司销售过绍水油。他们明知所收购销售的绍水油系用作生产食用油的原油，仍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予以生产和销售。迄今为止，我国公开报道收购、倒卖、销售绍水油构成犯罪的案例非常的罕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法院最终判决各位被告人构成犯罪，本案将可能成为绍水油行业的标志性案件。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公诉机关指控称，2009年6月，李发强、周祖建、戴元东、戴元友等人共同出资，以周祖建个人名义成立了个人独资性质的灌南厂，由周祖建负责管理全面工作，李发强负责销售，戴元东负责管理车间事务，戴元友负责财务，戴元秀负责食用油检验。为获取生产原料，灌南厂从徐科、刘德勇、何中国、欧武刚、欧武亮、王进贤处收购了大量的绍水油。灌南厂将收购的绍水油进行深加工之后，以食用油的名义销售给了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2007年以来，刘德勇、黄德禄、何中国、欧武刚、徐科、欧武亮、王进贤、曹先和向灌南厂、重庆和沁油脂有限公司等分别销售了价值6万余元至500余万元不等的绍水油。2011年1月至4月，灌南厂销售了价值433万余元的不合格的食用油。2011年5月，公安机关从灌南厂处查获未销售的成品油、原料油等劣质食用油共30余吨，价值25万余元。从刘德勇、欧武刚、徐科、欧武亮、王进贤、曹先和处查获未销售的绍水油3.5吨至45吨不等，以上查获的绍水油、成品油、原料油等累计达到120余吨，价值58.7万余元。公安机关认为，灌南厂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生产销售劣质的食用油，李发强、周祖建系单位直接负责人，戴元东、戴元友、戴元秀系单位直接负责人，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刘德勇、黄德禄、何中国等明知所收购销售的绍水油系作为生产食用油的原油，仍然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予以生产销售，也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检方举示了大量的证据，控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几名被告的辩护人选择了无罪辩护。3日9时许，该案正式开庭，直至当日20时才结束庭审，法院未当庭宣判。本案的审理

让绍水油由收集加工倒卖直至生产销售食用油的这个黑色的链条凸显了出来。2011年4月20日，重庆警方在九龙坡区走马镇灯塔村一个废旧的养猪场内查获一个加工绍水提取绍水油的窝点。随后记者曾赶赴现场采访，该窝点苍蝇横飞，恶臭味飘到几百米之外，令人极度的恶心。该窝点的老板叫做曹先和，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庭审中，61岁的曹先和自始至终表示自己认罪伏法。庭审显示，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4月，曹先和开设了多个养猪场，雇佣工人，在没有收购废旧物资资质的情况下，从学校的食堂、餐馆收购绍水，然后曹先和及其工人通过除渣、加热、沉淀等环节提取浮在上面的油脂，形成毛油。由此，曹先和完成了绍水油黑色链条的第一道环节，收购绍水提取毛油。在这个环节需要面对腐败变质的食物残渣，酸臭不堪，这是多数人避之不及的业务，但是利润空间较为可观。据悉，曹先和原来是养猪的，自己去餐馆食堂收集绍水拿来做饲料。后来他发现，如果对绍水进行熬煮捞淘制成毛油，利润空间可能大大提高。曹先和就买了设备，由养猪转向了淘油。于是他每天到各个餐馆、学校食堂去收取绍水，然后在养猪场里经过加热过滤，将废油脂捞出来分装。行业里将这种油叫做毛油，提取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远离城区的农村养猪场这些偏远的地方。曹从学校食堂回收绍水不用付钱，从小餐馆收绍水，平均一个餐馆每个月只需几十元，再加上运费，回收绍水的平均价格在每吨700元至1000元。提取毛油卖给油贩子，可以卖到每吨3000元，利润是显而易见的。检方指控，从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4月，曹先和在明知被告人徐科收购其绍水油是用于生产食用油的情况下，仍以每吨3200元的价格向其销售了19.5吨，销售金额6.24万元。警方将曹抓获的时候，现场还查获了3.5吨的绍水油。庭审中，多名懂油的被告表示，毛油的油质很稀，颜色很深，底部大多有食物的残渣这些沉淀物，有比较重的酸臭味，专业人员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那么第二步是倒卖毛油到加工厂家去。包括曹先和的下家徐科在内的多名被告则是完成了绍水油变成食物油的第二道环节，倒卖毛油。在本案油贩子被告中，检方指控的销售金额最大的被告是刘德勇，超过500万元。庭审中，37岁的刘德勇表示，自己在2005年左右入行，以前买卖工业原料油，比如罐头厂的下脚料油，后来买卖绍水油、鸭油、卤油等。他的油曾被销往成都、乐山、湖北等地的公司。与刘德勇有亲戚关系的黄德禄也是个典型的油贩子，他40岁。检方指控其销售金额超过400万元。记者从其他的渠道获悉，黄德禄本来想到重庆主城区去收购毛油的，但是主城区的油贩子太多，就到区县专门找养猪场去收毛油。收来毛油之后，装在铁桶里，统一放在璧山县丁家镇租来的一个农村的土坝子上，囤积一定的量以后，就联系下家进行销售。他的下家不仅有重庆市的铜梁县、璧山县、永川区等地，还有云南、山东

东、四川、内江、成都等地。根据庭审中的信息，能够大致的推断出这些油贩子的利润空间来。2006年1月，黄德禄卖给何荣国每吨是3490元。2011年，黄德禄卖给何荣国每吨是4700元。38岁的被告何忠国是黄德禄的下家之一，每吨4000元是他较为常见的收购价格。2009年至2010年11月，他从胡某处收购邵水油每吨4000元，用30吨，支付了货款12万元。2008年至2010年，他从黄德勇处收购邵水油每吨4000元，一共是130吨，支付货款52万元。2009年至2010年，他从欧武亮处收购邵水油每吨4000元，共计30吨，支付货款12万元。在庭审中，从业多年的黄德禄表示，毛油的市场行情是有所波动的，以前是每吨3000元左右，后来涨到了每吨5000元，他一般有每吨100元的纯利润。那么综合上述信息，记者发现，在买卖毛油的环节里，往往会经过多名贩子的倒卖，其价格也由链条第一步的每吨3000元提升到了每吨4000元左右，每个贩子大多能每吨有100元或是略高的利润，如果量大积累起来，仍有较大的牟利空间。由此，邵水油的黑色链条就完成了第二步，其市场价格也有所提高。那么第三步就是初加工，这样的油我们自己都不吃。如果进行细分的话，本案被告何忠国、欧武刚可以划分到邵水油黑色链条的又一个环节里。庭审中，39岁的何忠国自称是2007年入的行，2008年办理个体经营执照，2009年2月成立重庆和沁油脂有限公司，从事收购、加工、销售动植物废油。检方指控他对收购的邵水油进行加工之后，转卖给其他的公司进行销售或者再加工。庭审中，何忠国否认检方对其曾以食用油名义对外进行销售的这个指控，但是检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证实自己的指控。而37岁的欧武刚则是入行更早，2005年成立璧山新义饲料油脂厂，从事收购、加工、销售非食用动植物废油。检方指控他收购邵水油之后进行再次加工，并作为食用的原油销售给灌南厂邵水油是60吨，价值21万元。他还向何忠国销售，收取了货款近60万元。撇开庭上控辩双方对二人是否有罪的争议，仅从邵水油的生产链条来看，两个人处于第三个环节，初加工。欧武刚的璧山新义饲料油脂厂对邵水油进行再次加工，但是因为设备等等的原因，无法直接生产出经得过检验的食用油，于是就将自己生产出的食用原油销售给灌南厂，由灌南厂提炼生产食用油。庭审中，欧武刚宣称自己的工厂在加工后的油啊仍然是红色的，还是有很大的气味。其他被告也曾经提及，欧武刚因为设备性能不够，不能够进行精加工。由此呢，欧武刚等人完成的是邵水油的初加工，这种初加工的油还不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这个效果。庭审质证的时候，检方出示了欧武刚妻子的证言，他妻子说自己厂里的油我们都不吃，工人也不吃。这一初加工环节并非是必须的，油贩子们可以跳过这一个环节，直接将毛油贩卖给灌南厂进行精加工。但是灌南厂在收购经过初加工的油的时候，价格会比毛油要略高一些。换言之，处于邵水油生产链条上的初加工环节仍是有利可图的。第四步是精加工之后，邵水油成为了食用油。本案的被告单位
灌南厂处于邵水油生产链条的最关键的环节，精加工。该环节将邵水油加工成足以通过检测的食用油。庭审显示，灌南厂虽然经过工商登记注册，但实际上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声称是生产饲料油，而实际上大肆从油贩子处收购毛油或者是初加工后的邵水油进行再加工，然后以食用油的名义卖给销售商。庭审中，公诉人曾多次举示不同从业人员的供述或者是证言，说油脂厂以邵水油为原料生产饲料油的名义生产食用油的做法是业界的潜规则，行话叫做一石二鸟。记者综合庭审信息和其他渠道的信息发现，灌南厂所提炼油的原料有卤油、鸭油、毛油，这些个原材料能够加工出两种食用油，一种是比较浑浊的行话叫做甘油的食用油，一种是通过对毛油褪色、褪臭、褪酸的过程然后制成色泽较好的行话叫清油的一种食用油，价格相对于甘油而言清油要稍高一些。庭审中，灌南厂的几名股东表示，将邵水油精加工成食用油工艺上有几个环节，将毛油加入白土、脱色、高温脱水、脱酸、脱臭等环节之后再进行过滤，检验合格之后成为了食用油，如果检验不合格就再次重复这一过程，厂里还专门的配备了专门的检验人员。经过这个将邵水油变成食用油的关键环节之后，邵水油就成了食用油，并且进行销售，最终进入到了百姓的餐桌。检方指控灌南厂对邵水油深加工之后以食用油的名义销售给食用油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检方指控了三笔。2011年1月至2月销售给彭水某粮油有限公司食用油 33.04 度，收取货款 11.376 万元。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销售给重庆某油脂经营部，收取货款 302.2423 万元。2011年2月至4月销售给重庆某粮油有限公司，收取货款119.441万元。灌南厂的核心人物、负责供货和销售的股东一号被告李发强，他在法庭上说，10吨毛油根据其品质的差异大概能提炼出 8.5 吨至9吨的食用油，而灌南厂的法人二号被告周祖建在法庭上说，该厂前年收购邵水油的价格是每吨4000元，去年在每吨6000元左右。本案的多名被告当庭表示，用邵水油制作的食用油比正规食用油的市场价格要低1000元左右，用鸭油、卤油制作的食用油也比市场要低500元左右。本案的案发之前，正规食用油的市场行情在每吨9000元左右，邵水油制成的食用油大多在每吨8000元，鸭油、卤油制成的食用油大多在每吨8500元左右。那么综合上述信息，在这个环节利润是惊人的，相对于毛油的市场行情而言，每吨食用油与之有几千元的差价，而用毛油生产食用油并无太大损耗，堪称是暴利。记者调查获悉，除了本案被告涉及的上述环节之外，邵水油最终为老百姓所食用大多还需要经过如下的环节。一是再下一层的经销商会将灌南厂等厂家生产出的食用油做进一步的处理，将颜色更深的甘油勾兑成菜油，将颜色更浅的清油勾兑成色拉油，而后一种情况就更为的普遍。二是通过油脂门市将这些由邵水油做成的菜油和色拉油卖给餐馆、农贸市场或是消费者。记者进行估算后发现，其实用前身为邵水油的油做一份菜，
比用正规

0: 油节省不了多少钱，一份菜可能少用不到一毛钱，可是为了这几分钱的利润，顾客们却要付出健康的代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起酒驾引发的敲诈勒索案件。当中的醉酒驾驶员、顶包者、被撞轿车驾驶员均被法律判处了刑罚。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该酒驾引发的三案。2011年7月28日晚，谢某所在的汽车销售公司同事做成了一笔业务，高兴之余请谢某一帮同事去吃饭，席间兴致都很高，喝了不少啤酒，酒后又找人驾车到巴南的江南水乡一个会所去唱歌。欢唱过后，已经喝了不少酒的谢某决定要自己开车回家。我正在给和我一起租住房子的朋友杨某打电话，突然感觉轰的一声响，同时车子抖动了一下，我晓得遭撞到别人的车子了。谢某事后陈述道，被撞车辆的驾驶员跑到谢某驾驶室旁边，谢某随即下车，但因为醉得太厉害，已经听不清被撞车辆的女驾驶员和他说了些什么。谢某赶忙打电话告知杨某来顶包，听到咚的一声，我感觉谢某可能是撞车了。和谢先生合租的杨某赶紧赶到了出事地点，在融汇大道第一期的公路边，杨某看到谢某驾驶的雪佛兰轿车把一辆标致307小车的左后部给撞了。在警察对谢某进行询问的时候，被撞车辆的女驾驶员招手暗示杨某到交巡警平台旁边说话。该女驾驶员对杨某说道，我们都知道她是喝了酒的，现在看怎么解决。杨某明白了该女子的意思，立刻回答几千元的事情自己做得了主，多了就不行。该女子当即就叫杨某找到能做主的人过来。杨某将谢某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的电话给了该女子，该女子就忙着到一边去打电话去了。在警察对杨某进行询问的时候，杨某主动承认是自己开的车，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把该女子的车撞了。该女驾驶员王某给谢某的三个朋友打了电话，两个未接，谢某的朋友徐某接到了该女子电话。徐某称该女子在电话里面讲，如果给她3万元钱，她就不说是谁开的车。徐某考虑之后答应了该女子的请求，随即和几个朋友凑钱，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将钱交给了女驾驶员王某。王某写下一张收条给谢某的朋友。事情过后一个多月，女驾驶员王某花费5000元修好了自己的车。王某认为之前私了的时候说好的修理费是对方承担，在和对方联系无果的情况下，王某找到交巡警平台让对方承担5000元的修理费。谢某得知该女子又跑到交巡警平台让自己赔她的修车费，顿时觉得自己醉酒驾车带来这么多的损失和麻烦，于是就跑到交巡警平台坦白了自己醉酒驾驶的事实，并将该女子向其朋友索要3万元的事情讲了出来。对谢某酒驾一案，法院审理认为谢某违反国家交通安全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决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期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对杨某替谢某顶包一案，法院审理认为杨某明知他人犯罪，为其做假证明包庇，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判决杨某犯包庇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对王某索要3万元一案，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退还了所获赃款，可以从轻处罚， 判决王

0: 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英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咱们中国人尊崇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见面要礼，临别要礼，办事要礼，行商要礼，感恩要礼，图报也要礼。礼倾向于赠，经济则令人联想到了获利。当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词汇在一起，便诞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赠送中获利。一种说法是，礼品经济实际上是债务经济，送礼人的投资并不指望像商品交易那样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是希望尽可能的多获得礼品债务人，把债务面不断的扩大。作为收礼人而言呢，欠了债总是要还的，礼物的施与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成为各式各样有着特定诉求与含义的合同。礼品经济便成为一种债生债、利滚利的经济模式了。在2011年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坐在记者旁边来自浙江临安的艺术品投资客郎华东拍下了超过1000万元的艺术品，其中以古代字画为主。郎华东几乎每月都要来一次北京，因为北京有为数众多的拍卖会。来之前他需要盘算两笔清单，第一，拍卖会图录中哪些是自己喜欢的有收藏投资价值的艺术品，第二，未来一段时间办事需要疏通关节的哪些人，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品。在浙江，送礼送字画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送礼之前做功课是必要的。以我的经验， 对收藏懂行的人大多喜欢古代字画。兰花东说，有时候一些重要的事情，送人一幅价值几十万元的字画，这总是需要的，一年下来送礼金额会达到百万元。礼品首先是商品，它和社会消费品的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小鹏告诉记者，书画等艺术品成为炙手可热的礼品，与近年来拍卖市场的红火，这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有目的的送礼而言，赠送升值潜力高的礼品显然更得倾心呢。张小鹏察觉到，礼品已经从几年前的实用品居多，产生了品牌化、创意化、收藏化、定制化的趋势。与此相适应的是，礼品产业链也开始逐渐细分，产生了制造商、分销商、终端服务商、采购方、收受者、礼品回收方这一整条的产业链。那么中国人每年花在礼品上的钱有多少呢？这个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因为这是一个跨越多行业、错综复杂而又相对隐蔽的市场。张小鹏所在的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应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对礼品行业进行了个体与团体的分类统计测算，得出的数据是个体的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这么一相加，就得出了目前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如果再问，这接近8000亿元的市场中，谁是中国最大的礼品公司呢？答案更难给出，因为眼下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礼品。倘若你喜欢汽车，最大的礼品公司便是最大的汽车公司；倘若你喜欢送黄金，最大的礼品公司就是最大的黄金公司。然而送礼总有偏好，现在人们流行送什么呢？张小鹏告诉记者，大约5年以前，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火爆，家纺、小家电、餐厨用具都是流行的礼品。近年来是电子产品大行其道，从摄像机、照相机到电子书、平板电脑。张小鹏说，像汉王，他们60%的终端需求是礼品需求。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杨帆告诉记者说，与苹果针对年轻人群不同的是，汉王的商务产品大多定位50后、60后人群，而这些人恰恰是被送礼的高峰人群。在奢侈品消费中，礼品馈赠需求也是重要组成的部分，这是中国奢侈品市场不同于欧美日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根据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2011年1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2010年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总额达到了约2120亿人民币。2010年、2011年这两年，送礼主导的消费占中国奢侈品消费份额超过30%，起到身份区隔作用。这是人们乐于赠送消费奢侈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把奢侈品作为商务礼品，可以体现出我的品味和社会地位，当然也可以让收礼者感受到被重视和尊敬。我相信他们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达到商业目的。在贝恩公司的调研中，一位奢侈品消费者是如此反馈的：高端定制，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只要工艺能达到，没有做不出来的。客户需要定制什么形式的金银产品，只要工艺能达到，没有做不出来的。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大客户部业务员黄先生如此地告诉记者。2012年元旦假期，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安定门外的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旗舰店。 这年底本

本来就是黄金销售旺季，再加上金价跌至了半年的新低，店内是人头攒动。但来这里的顾客大多以购买首饰、投资金条为主，真正大手笔的黄金采购交易是在黄先生所在的大客户部里完成的。4年前，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把原本各旗舰店单独受理的定制和团购业务集中，统一由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大客户部来受理，为企业、个人提供金银等贵金属的专属定制。黄先生介绍说，金银产品定制没有限制必须达到多少件或者是多少钱，也没有限制必须是团购，但来此购买的一般都是企业，而且都是大笔采购，因为定制需要根据客户的需要专门打造一套模具，光模具的价格就在6000元到8000元左右，如果要是买的少，成本就上去了，也并不划算。除了模具费用，定制黄金产品还有两项费用，第一，工艺成本，每克30元，第二，基础金价。付了预付款，客户就可以登录中国黄金网站，网站每天9:30到15:00提供实时的黄金价格，客户可以选择在某个时间段的金价来付款。以店外海报上主推的定制产品瑞声金壶为例，据黄先生介绍，有一款2400克的金壶已经有15销售，按照黄金每克385元计算，该产品的价值约在92.4万元。记者在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大客户部以往定制的记录中所看到，前来定制金银产品的客户以银行和国企居多。高端定制不仅是金银产品，1月1日，中国电信北京公司推出了一款年度贺岁手机礼包，定价17999元，创迄今为止国内手机礼包之最。据中国电信终端管理中心主任马道杰介绍，礼包里包含的某品牌手机是专为社会精英量身定制，完全定位于高端的商务人群。很多奢侈品品牌的服装、手表、汽车，其独特的地方就是有定制。之所以礼品定制排上了议事日程，是因为礼品的泛滥所引起的。张小鹏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笔，不仅可以根据使用者手的大小、使用习惯来定制长短粗细，而且还可以定义含有使用者 DNA 序列的墨水，不仅能起到签字防伪的功能，而且能最大化的满足个性化的实现。张小鹏说，但是昂贵的高端定制其实已经脱离了礼品本身这种传情达意的核心要义。预付卡，收礼便利性。还有很多礼品需求没有得到激发，比如领导过生日，没人告诉你送什么合适。与高端定制走专属化、唯一性相比，礼品集成商看似在走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把礼品的品种泛化，把选择权交给收礼者自己。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可以说是礼品集成商的一大得意之作。这种卡预存金额往往可以在餐饮、服装、健身等等多家的商户里使用，除了帮助企业的管理员工福利等等，预付卡被越来越多的作为了礼品馈赠给他人。一份官方文件能从侧面印证预付卡在礼品市场上的走俏。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建立商业预付卡购卡实名登记制度，对于购买记名商业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10000元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实名登记。通知中还强调，进一步加大对收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

0: 行为的查处力度。礼品回收，坐收渔翁之利。1000元的卡转手能赚50元，有时一天能收好几万的卡。从礼品供应商到礼品分销商，再到送礼人、收礼人，只有收礼人对送礼人进行价值回馈，整个礼品链条才能形成完整的闭环。但从终端上来看，有的人接受了礼品后自己用了，也有不少人把礼品转赠给了别人，还有人把礼品卖给了回收站和经销商，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渠道的内循环。从淘宝网到实体店，节日期间的礼品回收是一个热门行业，典当行、回收商从中坐收渔翁之利。1月2日，在北京宝瑞通典当行，王女士与典当行工作人员讨价还价，她收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作为礼物，但是并不合身，希望能够典当，标签上的价格是36000元，但是典当行的工作人员只愿意估价3000元。相机、电脑这些数码产品在典当行的行情也很不好，即便全新的产品也只能典当原价的3折左右。典当行看准了，前来典当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商品实际能当多少钱，只想处理掉鸡肋，放在家里也是没用，不如换些钱来的实惠。就在王女士讨价还价的时候，一行6位中年人来到了宝瑞通典当行，他们买走了价值数万元的翡翠手镯，说是要送人。当记者询问为什么到典当行来购买这首饰，他们回答说，一来呢，因为典当行的价格确实比珠宝商店要便宜，另外这里有一些老货，料子好，用料也足。在典当行的绝当商品中，名表、黄金、珠宝是最受欢迎的物品。节日期间，路边很多的烟酒零售店也会挂出高价回收礼品的招牌，烟、酒、茶叶、保健品等都可以回收，名酒名烟的回收价一般为正价的60%到80%。一位从事礼品回收的商贩告诉记者，他回收礼品之后主要是转卖给零售商店，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典当行。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古玩字画，案前汹涌。历史悠久的雅会令艺术品市场不自觉地就沾染了洗钱的污点。如果从礼品的价值而论，无论是真金白银、森绒虫草，还是名烟名酒、名表名包，令人震撼的程度似乎都无法与古玩字画相媲美，因为他们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惯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能够用上如此价值连城的礼品，究竟收礼人和这送礼人之间是何等的情谊呢？想必已经不言自明。最近几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空前的繁荣，随着一元时代的出现，各个品类艺术品的价格是水涨船高，以往只属于小众雅藏的古玩字画，也因价值连城而逐渐成为高档礼品的重要选项之一。毕竟这年头连大妈们都知道，艺术是很值钱的。在近几年我们调查的官员受贿案件中，以价值而论，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已经超过房产，成为排名第一的类别，而房产排第二，第三则是各类小件的奢侈品。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一方印章、一把紫砂壶、一幅字画、一个笔筒，这样的礼品不仅风雅，而且含金量十足，同时又相当的低调、隐蔽、婉转，不像传统的金钱交易那样的赤裸裸。现在的官员收礼都相当谨慎，普通的礼品根本就看不上眼，冒着风险也值不了多少钱，不如不收。但是古玩字画就不一样，有时叫人很难拒绝呀。

著名的书画经纪人郎永说道，经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送给别人吧。虽然官员权贵中爱好古玩字画的不少，但真正懂艺术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要想礼品的价值被对方充分的领悟到，选择那些家喻户晓的艺术家，或者是有名头有官职的艺术家，会更加的事半功倍。比如书画若是出在美协、书协有头衔，或者在艺术院校有职位的书画家之手，那自然就拿得出手，因为不管你懂不懂，有来头总是错不了的。郎永说道，如果更有实力，那就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增的画，或者是启功、沈鹏的字，这些在艺术市场里都属于是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够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历史悠久的雅会。以艺术品作为礼品并非是今人所创，在中国那绝对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称之为雅会。雅会可追溯至汉代，到了唐宋建成了风气，至明清则已经到了极致了。据说在明代呀，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是硬通货，自然也可以当作礼金，于是古玩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秘密武器，雅会是蔚然成风。古代士林始于论及钱财，又好风雅，于是以古玩字画作为媒介，便可两全其美。明清时期的大贪官个个都不是庸俗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唐无道子《南岳图》，王维《元光小景》，宋徽宗《秋英》，宋高宗题《王仲归梅》，苏东坡《墨竹》，这都曾是明代大贪官严嵩的藏品。据说这严嵩好奇，因此他所收受的碧玉、白玉围棋和金银象棋各有数百副之多，艺术品成为贿赂的工具，这对立法、司法以及纪检领域都是一个新课题。上述纪检干部说，干部的级别越高，收受的贿赂中艺术的价值和比例就越高。从赖昌星、文强、马继国到李大伦、徐迈勇、刘志祥，近年来落马的这些高官中无一被查出藏有名贵的古玩字画，从齐白石、张大千到陈逸飞、范增，从瓷器、紫砂到象牙、红木，还有比较前卫的当代艺术品。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他家里所藏的古董和字画简直令很多专业博物馆都感到汗颜。这座天义博物馆中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积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有上乘之品，如齐白石《春山图》、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冠、洗钱暗流。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今天晚清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依然被很多人推崇，在胡雪岩传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光绪七年，为了帮助左宗棠西征，开船运局办洋务，胡雪岩计划向德国、英国的洋商借洋银300万两，但是这一计划若想成行，就必须要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当时的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宝云就是一个必须要争取的人物，但是胡雪岩并不认识宝云，贸然送钱恐怕会徒劳无功，于是早已深谙雅会之道的胡

0: 雪岩来到了琉璃厂，找到一个可信的古董商作为送礼的中间人。宝云家中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胡雪岩就让古董商去联络宝云，说有买家非常喜欢这幅画，愿意以3万两银子求宝云是割爱。宝云自然知道这幅画虽好，但哪里会有这般的高价，当下心领神会，告诉古董商愿以君子之德成人之美。这笔交易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洗钱。鉴于以艺术品形式受贿行贿的现象日益突出，中纪委颁布了新的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不得收取润笔费等等，但是变通的方式毕竟太多了。我在潘家园买了一把破茶壶，然后我就说是明朝的，送到拍卖公司拍卖，然后就有人以100万拍下来，这似乎不触犯任何的法律，而且还十分高雅，只能说我的眼力好，捡了漏，这叫以假为真。郎勇说，我拿了一件乾隆的花瓶摆在琉璃厂，你花10000块买了去，其实值100万，这叫以真为假。在古玩店和拍卖场上上演过多少次这样的情节，我们不得而知。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是说，两个企业要竞标一个1000万的项目，对手送了领导一辆路虎免费试驾，这边企业就没那么多钱，于是花几千块找人仿了一幅齐白石，拿到拍卖公司自卖自拍了一下，拍了80多万，然后带着拍卖公司的付款凭证送给了领导，反正就是一锤子买卖，拿下这个单子就行啊。郎勇说道。曾经一度文强收到的那幅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震惊了很多人，但在随后的庭审中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般仿品。只是不知道送画之人的事儿，文强给办了没有。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2: 快点，快点，
4: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冲在前干在先，扎实做好防汛备战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1: 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关于在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用扎实的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张伟、张小敏的报道。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
3: 咱们是第一时间转移在哪个酒店，从哪走谁开车，却落实来了。
4: 然后那个第一时间，而且咱们把那个就是转移的那个路线图也都贴上来了。
3: 再就是咱们那个围墙刚才不是拉警戒线，
4: 缺了
3: 放那个硬隔离架子这些，
4: 那些
3: 就是停车这些都放了。
1: 记者见到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时，他正在老旧平房区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汛期转移安置工作的落实情况。东胜区建设街道辖区内共有20个防汛危险点，涉及居民148人。入汛以来，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深入到街道社区的每个角落，现场梳理低洼溢涝点、老旧平房、危旧墙体等重点隐患，建立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台账，锁定重点转移群众60余人，明确转移路线与安置点，并落实党员一对一包保，做到险情面前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针对11处内涝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由党员干部带头设立警戒标识，新建挡水缓坡10余处，摆放沙袋3000余个，放置隔离栏300余米，建成中心仓库加社区应急点2级物资储备库，将抽水泵、发电机等各类防汛物资从统一发放改为急用急发。在隐患点新增应急物资库2处，并补充防汛沙袋5000余个。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
3: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按照预案积极行动起来，将我们辖区的各级党组织、党员中心户及驻地党员编入我们的防汛防涝应急队，受街道党工委统一调度。接到预警时，提及响应，迅速行动。同时，每个网格里的党员有具体的分工任务、责任到人，针对特殊群体确定一对一的责任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东胜区建设街道新丰社区党支部书记熊涵宇：
4: 一旦发现我们辖区低洼地段有内涝，我们第一时间呢进行响应我们的应急预案，将居民进行一个转移。
1: 在东胜区天交街道，借助已经成熟的党员网格员，街道对辖区内易产生内涝灾害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排查、整治、消耗、闭环管理。线上依托业主群，实时推送雨情预警；线下借助小喇叭入户走访，普及自救知识，做好雨前预警。党员联合物业严格执行24小时班子成员代班值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东胜区天交街道铁西社区网格员陈楠：
5: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下到小区里面，然后通知就是商户来，还有这些车库有什么需要的防汛物资，就是和我联系，找我们社区要就行。
1: 汛情当前，我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争取尽最大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一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加强值守，做好预警信息传递与入户走访，用切实的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李彦松报道。7月21号，市委常委副

0: 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持续加强矿山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监管，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国家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和自治区双十条规定硬落实，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强调要精准把握经济运行总体特征，清醒辩证看待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下更大力气稳定经济运行，扩大项目投资，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科创动能，治理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守好安全底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研究部署12345接速急办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强调要优化机制，强化联动，严格督办，建强队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提高审批效率，深化改革攻坚，强化任务落实，持续擦亮暖城五星营商环境品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赵玉凯的报道。走进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来自陕西省的孩子们正围坐在标本展台前，或凝神细观，或提笔描摹，飞禽走兽的灵动姿态，花草树木的纹理脉络，一一落于画纸之上，稚嫩的笔触间满是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与热爱。陕西省大刘塔涂鸦美术培训中心负责人刘海霞：
1: 这是我们第四次来鄂尔多斯写生，我觉得鄂尔多斯这边的环境也特别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学到了怎么去写生，我们还学到了很多的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
0: 在各个展区里，亲子家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家长们带着孩子驻足观看、互动体验，在探索中度过别样的暑期时光。市民郑同凯：
2: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来到了这个自然探索中心，我看到了狮子、孔雀、大象等各种动物，我最喜欢的是孔雀，我觉得这里很棒。
0: 市民张俊：
3: 我和孩子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在活动中孩子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和孩子也度过了一个比较开心快乐的亲子时光。
0: 鄂尔多斯博物馆内暑期研学热度同样高涨，展厅里学生们围在展柜前，近距离感受历史器物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将器物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在沉浸式的课堂中与历史悄然对话。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校长杨东林：
4: 我们是霍浩特的培训机构，暑假刚放假带孩子来鄂尔多斯博物院进行参观，书上看到的这个历史文物的图片，你不如直接跟他面对面。
0: 除了历史文物展览，鄂尔多斯博物馆还推出了埃及主题展配套研学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学生孙思淼：
5: 我在本次的画展中学会了在美术创作当中要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启发点来创作画作。
0: 此外，鄂尔多斯博物馆在寒暑假期间还面向本地中小学生开设小讲解员培训班，从参观者到讲述者，孩子们在讲解中既锻炼了口才，又增长了自信。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吕智慧：
6: 我们不仅仅要讲述历史文化知识，还会给孩子们提供实践的平台，同时

0: 那也会配备相对应的实践手工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深入了解到历史文化知识，最终培养孩子们成为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志愿者小小讲解员。
1: 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这个暑假，文博馆研学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为青少年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日前，乌审旗顺利完成134只优质超细鄂尔多斯细毛羊胚胎移植工作。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 移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依次完成剃毛、胚胎植入、伤口缝合等关键操作，整套移植工序衔接紧凑、规范高效。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是乌审旗推进畜牧种新工程的具体举措。为解决科研人员驻场时间短、良种改良进度慢等问题，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整合专家工作站、接榜挂帅项目及农牧转化专项资金。 建立长效科研阵地，驻点团队扎根牧场，以高效繁育、节本增效技术为细毛羊良种培育提供坚实保障。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所长张春华：
2: 这项工作更主要是，为供体母羊、受体母羊不同时期对精准营养调控。 同期发行处理、产后羔羊的精细化饲养管理等全链条的技术服务，既能显著提高胚胎的受胎率和羔羊的成活率，又能帮助农牧民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样的话呢，真正实现科技增效的一个目的。
0: 眼下，鄂托克前期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纱帐补种、植被养护作业。该项目治理面积4178亩，总投资940多万元，是黄河几字湾攻坚站毛素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工程。
1: 项目因地制宜栽植沙柳杨柴宁条沙打旺等耐旱植被，今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4%，预计10月份全面完工。日前，我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非遗古如哥文化兴乡村成功入选文明乡峰建设工作案例，是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案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的报道。 文明乡峰建设工作案例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选，从全国193个案例中精选出的案例。杭锦旗道图嘎查依托非遗古如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结合，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当地以活化古如歌、文化兴乡村为抓手。 通过组建牧民文艺队、非遗进校园，搭建传承梯队，建设标准化传承基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连续8年举办古如歌演唱大赛，将蕴含崇德向善、孝亲睦邻内涵的非遗融入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如今，嘎查年均开展文化活动50余场，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45万元，牧民年均增收12%，获评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嘎查。
0: 走出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子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3: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4: 谁的皮包忘记拿了？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呀？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5: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6: 媳妇儿，做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

0: 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二月中旬，当小翠再度到上海协和医院复诊时，医院被吊销了。负责善后处理的上海协和医院有限公司提出给她2000元作为路费，让她再也不要来找了。他已经花去3.6万元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来的高利贷。再说，他的下身还在流血，病还没有治好，怎么能不找医院？最后，在陈小兰和健康报记者的帮助下，上海第九医院的一位整形专家为他做了一次细致的检查。老专家说，他的阴道还不足2厘米，上海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基本上就等于没做。我2月2日到医院复诊时，医生还说有5厘米呢。他莫名其妙地说。在老专家的建议下，他在上海第六医院做了 B 超，结果显示没有子宫回声。小翠回不去家了，下身还在流血不止，二是欠下的高利贷没法还，她想在上海等待有关部门对上海协和医院的处理结果，希望能退回被骗去的医药费。她没钱住宿，只好住火车站和地铁站。王红艳知道后，把小翠领回家住了一个来月。我去上海采访时，听说他已在上海打工，想赚点钱，把债还清。小翠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不想给养父母增添经济负担。打工后，小翠就搬离王红艳家，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陈小兰和王红艳一遍遍给她打电话，可是没有拨通，小翠的手机没有开。王红艳带来了小翠的门诊病历本，本上有她记的医药费清单，手术费21976元，中药费4040元，检查费2616元，输氧费2134元，共计36450元。我看着他那稚嫩的字迹，心里竟涌出一股莫名的酸涩。真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姑娘何年何月才能还清债务，还要为上

海协和医院扛多少年的活儿。陈小兰说，上海协和医院给她做手术后，小翠的腹腔就跟外边通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是很危险的。陈小兰想出钱给小翠做一个整形修补手术，这一方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2007年2月3日，陈小兰接到一位曾经是上海协和医院员工的人写来的信，这封信是陈小兰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上海协和医院的内幕。那人在信中写道，近一段时间，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疗问题被连续曝光，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是个知情者，医院里的一幕幕情景让人心惊肉跳，你们了解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他们打着医疗的幌子，做着最残忍的勾当。医院的布局、机构都是很严谨的，医院里边安装了许多监视器，门口有保安和导医，只要见到有人进来就会上前进行询问，进了医院的门就像是进了笼子，病人就诊一直有人跟在你的后边，直到你看完病离开医院为止，还美其名曰服务到位，实际上是不让病人有自由走动的空间。医院有规定，凡是医生一律称呼为主任，老板招聘来的医务人员素质都是很低的，也没什么技能，不管你的证是真是假，只要你能把病人的钱骗到手就行。每个周一早上7:30开早会，就给全院的工作人员反复讲，医生尽量要做得巧妙一些，你的嘴没有那么巧就要注意，病人要闹事的，闹大了医院要赔钱的，医院里的秘密要保密，不能对外人讲，亲属也不能讲，医生、检验、护士、药房每一个关口都要做好，千方百计留住病人。协和在2年时间就这样辉煌，同时把一批医生变成了百万富翁。医生月收入达到了7-8万至10几万，但这些钱是怎么赚的呢？来看病的人几乎都给他们做手术，80%到90%的病人都来自外地，病人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做，病人是不是适应手术，真正有没有病都不管，手术经常做到凌晨2-3点，就怕病人跑了，钱就赚不到了。有些病人做完手术才发现要这么多钱就傻眼了，想跑没有那么容易，保安会看着你。医生在医院是老大，老板也要让三分，医生之间也会因为抢病人而经常打仗，就因为那是钱。护士也有提成的，医生配药越多，护士也提得越多，不然就没有干劲儿了。还有输液室结余的大量药品返回药库，也给护士提成。这些药品都是从病人身上克扣下来的，包括一般的和很贵重的，循环使用，循环挣钱。他们就是利用病人迫切想要孩子的心理状态，千方百计地让你掏钱。西药处方全是乱用药，大量的抗菌素4-5种联合用，激素类的药也是大量用的。凡是搞医的人，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怕极了。这短期、长期的不良反应，后果是怎样的呢？可病人哪知道啊，这样的处方你们是看不到的，只有把电脑打开，所有的内幕才会暴露出来，是锁死不让看的。现在民营医院的电脑都会搞2

0: 个系统，有人来检查使用，另一个外人是不会知道的。举个例子，中药处方一律是协定处方，如疏通方、益气生津方、助孕排卵方等，大概有近百种吧。医生开方时，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冬虫夏草，一加就是几十颗。其实，基础药方每服药的价格并不是很贵的，才十几块钱。可这一加虫草就变成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一服了。病人也感到贵，只有医生护士花言巧语地和病人讲，什么对你的病有帮助呀，有效果呀，这么一说，病人也就接受了。但是病人又有几个能知道药里到底有什么？而在药里边，有时候根本就不加一根虫草，只是把钱加上去了。病人的交款单都是一式两联的，其中一份是要交到医生手里的，医生凭此提成，可以看出医生的工资为什么会这样高了。每天按300门诊量计算，一天的虫草是多少颗，一个月是上百公斤，可医院一共才进过多少虫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因为有摄像头在监控，立即通知了各科室，不到一分钟就会马上藏好了不让你们看到的东西。还有没有资格证的，就会马上跑掉，或者就到外边去充当病人。老板就在会上再三告诫我们，检查人员带着录音笔，要我们讲话小心。我也是没有资格证书的，让我回家了。医院的无证人员很多的，假证的也有，你们不是很容易就能查到的。麻醉科有个叫王辉的，他就是冒牌的，此人真名叫栾某，目前还在工作。你们拿着这张科室人员组成，去人事那里看证就可以知道了。我不是因为离开才写信给你们的，而是良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其实我也是帮凶，但是我不想再隐瞒这些真相，希望你能好好查一查，为病人讨个公道。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7年1月31日，央视生活栏目播出《手术刀还是宰人刀》的专题报道，报道了上海协和医院的数位患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做了七八项的手术，花去数万元到十几万元医药费。2月6日，上海市闸北区卫生局宣布，上海协和医院在医疗职业活动中违反了医疗诊疗常规规范，并存在违反国家相关消毒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医疗广告管理规定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对上海协和医院给予警告、罚款、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对医院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医师给予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行政处罚。执照吊销了，医院关门了，那一伙人也散掉了，物价、药监等部门还怎么查？医疗诈骗当事人如何处置？谁来为那些受害的病人负责？他们的人身伤害和经济赔偿谁来承担？上海协和医院涉嫌医疗诈骗犯罪，应该把案子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另外，对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医师给予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行政处罚，这也太轻了。他们靠诈骗病人，每月获数万元非法收入，只停业6个月，违法的成本也太低了，应该让他们终生不得行医。陈小兰焦急而气愤地说。2月8日，陈小兰

分别去上海市物价局举报中心、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和上海市药监局了解情况。物价局十分遗憾地说，医院门关了，我们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卫生监督所说，调证已经是极刑了，其他问题已经超出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另外，受害者可以通过法院进行民事诉讼。上海市药监局的官员说，关于上海协和医院的案子，他们已经跟公安部门联系过了，对方表示此前没有相关的先例，无法受理。陈小兰说，这种解释不符合健全法治精神，他们不受理是他们的责任，你们不移交就是你们的失职。2月9日，陈小兰得到了答复，他们以上海协和医院涉嫌桂西中草药材使用中的经济问题，将此案移交到公安部门。上海协和医院关闭后，刘丹和柴慧群想去看看。当来到上海市中兴路1600号后，他们见铁栅栏门已经关闭，上海协和医院的牌子摘掉了。医院大楼里的挂号处、收费处和诊室的窗户已被木板封死，整幢大楼变得空荡而荒寂。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导医小姐、跟诊护士都不见了，他们到底是改邪归正了，还是在另一家医院重复那卑鄙无耻的勾当？刘丹在附近边走边看边打听医院关闭后的反应。附近的一位居民告诉他，这家医院很黑的，住院的病人至少要花几万元，如病人欠账，医院就不让病人出院，被保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甚至被逼得要跳楼。有位病人从医院里逃了出来，被保安在大街上逮住，愣给拖回去了。刘丹听后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想再到医院转一转，突然发现一个保安在远处指着他对同伴说，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女的。柴慧群对刘丹说，别看了，赶紧撤，这儿不安全，他们要打你怎么办？刘丹和柴慧群匆匆离开那个地方，他们的心情轻松不起来。医院关了门，受骗的病人怎么办？上哪儿去讨公道？上哪儿去追讨被医院骗去的钱？当小徐听说上海协和医院出事了之后，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了投诉之旅。他先去上海市卫生局，你应该先去上海市卫生管理监督所投诉。小徐拨通了监督所的电话，说清原委之后，对方态度凶恶地说，你说协和有问题，你去找协和好了，你找我干什么？小徐无奈地说，我是外地来的，已经跑好几天了，协和不是归你们管吗？那人态度缓和了，让他去闸北区卫生管理监督所投诉。当他赶到那里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17位投诉上海协和医院的病人。听说上海协和医院关门了，小徐和其他病人都非常紧张。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医院没了，他们找谁追讨退款，找谁索赔？2月8日，有近百名病人和家属冲破保安的阻拦，冲进已关门医院，结果跟几位身份不明的人发生肢体冲突，一位女病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听说成立了医疗协调小组，小徐和小胡急忙赶到上海协和医院原址，没想到见到的几乎全是原上海协和医院的人。他们向小徐索要证据的原件，他拒绝了。一位原

上海协和医务处的人说，你们不是找卫生局没用才到协和？我是受害者，你们医院是害人者，你们嚣张什么？采访时，小徐无限悲愤地说，人不可能不生病，当然生病时医生就是上帝，可是这样的医疗机构太黑了，他们根本就不管病人死活，当病人进去之后，钱就不是钱，人也不是人，成了他们的印钞机。一次，张医生在给我开处方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想拉他去别的医院，他得意地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连我带进来的人每月都能赚上2万元钱，他还不是医生。现在闸北区卫生局的行政处理决定已经过去6个月了，那些被停业的不良医生又可以看病了，还说不上张医生在哪家医院骗人呢。据健康报报道，这家医院从2004年10月更名为上海协和医院以来，门诊治疗5万多人次，手术做了5000多例，手术病人的医疗费基本上在2万元至13万元之间。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外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是借的钱，甚至借的是高利贷。且不说门诊治疗的5万人次，也不说那5000多例手术病人，仅500位要起诉上海协和医院的病人，如按每人4万来计算，那就是2000万元血汗钱。那么究竟谁来为这些无辜的患者负责呢？一篇署名文章《医疗欺诈源于监管不作为》上说，如果说医疗费用高涨与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有关部门尚有推卸责任理由的话，那么医疗欺诈行为则充分暴露出有关部门在监管方面的不作为。那么是否说治理医疗欺诈关键是对医疗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我不知道上海长江医院事件和上海协和医院事件是否与上海卫生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有关。我只知道半年多过去了，没听说上海卫生监管部门的哪位领导被撤职罢官，也没听说有人引咎辞职。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说，渎职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2003年以来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7.3亿元人民币。我不知道下次统计时，上海协和医院诈骗病人的钱会不会也列进去。我在采访结束时，小徐哭喊道，为什么上海允许这家医院叫协和医院？为什么那家医院开办了3年，卫生监管部门没发现他们在骗人？百姓是什么？是国家的根本。百姓是根本，可是有些官员对百姓却根本不在乎。我想起陈小兰讲的一桩事，他问某监管部门的官员，你们应该站在哪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官员很爽快地说，我们肯定是站在医院的角度了。陈小兰说，你们是国家公务员，应该维护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该负有社会责任感。陈小兰说，他这人思维有问题。其实在政府官员中，思维有问题的肯定不止他一个，只不过那些人不这么说罢了。上海协和医院的楼房是租的，部分设备也是租的，人员已作鸟兽散。据说有500位病人提出起诉，由于他们手里没有病史、病历、检查报告等有效证据，法院没有受理。
王红艳的起诉被上海

0: 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受理，但是迟迟没有开庭。上海协和医院被吊销执照后，由上海协和医院有限公司承担医院的善后处理工作和法律责任。3月27日，法院却通知王红艳，上海协和医院的投资方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个账户，一个已销户，一个只有326.87元。法院查封了一台宫腔镜，一台腹腔镜。宫腔镜加腹腔镜，这不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宫腹腔镜吗？这种东西王红艳会要吗？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 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我是杨志，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再一次锁定收听。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李宗盛《山丘》。这首歌曾经获得第25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当时评审团称赞《山丘》写出了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

山丘歌词当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回首往事很多未完成的心愿。第二层意思更大的是督促年轻人，就像歌词当中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所以说呢，一生索求太多会很累，到头呢一场空，不如我们少点追求，当然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来听到周慧那首《约定》。

周蕙的这首经典情歌。约定之后呢，我们来听林俊杰《简简单单》，由向月娥和张思尔共同填词，集成了温暖清新又极具画面感的特色。那之所以取名简简单单，也是希望不要把感情弄得太多复杂，以一种简单态度对待生活，放松自己，快乐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梁静茹的这首2001年作品《无条件为你》，其实呢承袭了勇气的意境。那旋律呢从一路平铺直叙到高亢不已，也透过梁静茹的诠释，把为爱往前走、为爱走天涯的理念更加淋漓尽致的完全发挥。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来听李健《贝加尔湖畔》。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张嘉佳的词，陶晶莹的演唱，如你一般的人，简单却意涵深远的词句，配上优美的旋律和音乐，这样的情绪全部藏进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如你一般的人。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下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曹玄彬，你不在北京。
1: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

0: 这首歌曲《你不在北京》描述的就是曹轩宾自己从2002年从家乡北漂到北京奋斗的故事缩影。长春街、通州、工体、秀水等等都是贯穿了曹轩宾多年来生活过的地名，他在这些地方几乎都租过房子。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一段努力的岁月，并写给那些曾经在北京奋斗、正在北京打拼和将要离开这里的人。当然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激励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们，加油。我们继续来听赵薇《天使旅行箱》。
1: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狠的过到夕阳，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曲不光旋律好，更主要的是歌词很朴实，并且呢使人感觉非常的温馨。男人的深情在自己的情感故事当中往往成为绝难，但是男人的真挚在他人眼中却是一种魅力。刚才这首歌曲《做我老婆好不好》来自于徐誉滕。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把雨染送还给山，把色彩。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就在李景龙准备齐聚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此时

正值11月，气温极低。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却是在冰天雪地里攻城。而城内的朱高炽虽然没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呢往城池上不断的浇水，等到第二天来看的时候啊，这个北平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冰城。这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制造冰雕，简单且实用。这城外的士兵们可就苦了，别说攻城啊，眼前这个大冰砖连个搭手的地方可都没有啊，只能是望城兴叹。那么就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忙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那么北城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他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日后的登上皇位时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此时的朱棣啊，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啊。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而言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比例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愚才而言，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郑村坝，离这个北京呢20多公里。他虽然反应迟钝，却也知道朱棣离开北平必有返回这一天。那么在得知朱棣班师的消息后，他派部将陈辉率10000骑兵前去阻击啊。但是令陈辉哭笑不得的是啊，他并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啊，也不知道这朱棣在哪里，但这命令还要执行的。于是呢，这陈辉就带着自己的10000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能见度又低，去哪里找人呢？陈辉啊，只好带着自己的部队是到处乱转啊。但陈辉不知道的是，这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陈辉与朱棣的军队竟然擦肩而过，未曾相遇。但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时啊，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儿和行军痕迹，终于找到敌人了。陈辉呀，异常兴奋，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呢，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陈辉不是蓝玉，而朱棣更不是浦渊海边的北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这个朱棣就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他也没有和这个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颜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人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他们是3下5除2把陈辉10000士兵是全部打垮。这个陈辉本人的运气还真不错，逃了回去。这一战大大增加了北军的士气，很快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已经得到消息的李景龙已经准备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也将在这里给他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正

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最强的朵颜三卫，以中央突击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名不虚传呢，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七营，打得南军四散奔逃。这也深刻地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就能够请来好外援。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尚存。那么在经过一番整顿后呢，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与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个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对朱棣是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这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战斗意见。此时有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便可趁其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此时已经天黑了，这李景龙果然是按耐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骑兵从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是败下阵来。由于这个双方啊都损失太大，不久之后达成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着这个机会安顿好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以往从父亲口中啊听来的战争惨况，他一直都不在意，但等他自己呀亲自见到残酷屠杀的场面，他才真的被震住。这可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呐，这是几十万人在厮杀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呀。战争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如兵书上所说的运筹帷幄呀，决胜千里呀，那是何等的神奇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吧。李景龙打定主意，连夜南逃。逃了，按说呀这也算是一种保存主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确实打不过朱棣。但此人可恨之处在于，他只顾自己逃跑，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啊。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也真是可怜，遇到了这个破天气，又摊上了这么一个破主帅，岂有不败之理。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下，攻城部队是全线崩溃。至此啊，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此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而朱棣获得了大量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累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也因为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为朱棣所重用，并呢引为心腹。此人出生时啊，父母为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呢取名为和。又因为他在郑村坝立了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子成的耳中，他十分惊慌，
因为离景

龙是自己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经过仔细思考，下定决心隐瞒事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李景龙的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再信任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办法，且把死马当活马一把。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队伍，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决战。他很清楚，虽然他可以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拓自己，但如果他再次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别说回到北京无法交代，就连部下的脸色也是不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还是要面子的，如果击败朱棣，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又谈何容易？很明显，这位儿时的伙伴的军事能力远远强于自己，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多，质量却比自己高，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找谁来帮助自己呢？这个世上有人可以与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实找对的人。李景龙的心里总算是有了底，他开始认真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龙看来，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南军的实力比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决心。此时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着微笑庆祝自己的胜利，在他的内心依然是不安的。他很明白，对他而言，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那一刻起，自己就已经背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外，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真的信得过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拿自己的脑袋去求一个官位？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是我并不是皇帝，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他依然是皇帝，但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永远翻不了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我必须不断地以性命相搏，而这绝不是李景龙所能懂得的。

0: 战争还可以回家，实在不行就投降，而我朱棣失败了，等待的只是死亡和屈辱。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啊，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在这个死神笼罩下的朱棣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信号，而他一定要去应战并击败他。对朱棣而言，获得胜利已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在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李景龙呢在做好准备后，带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他的帮手有两个人，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那么这两个人呢，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这场战役中，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到的最得力的帮手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发动进攻时，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络得知了一个消息。对于李景龙这样对手啊，他并不担心。在他的眼中，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还肩负着为他运送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职务。朱棣轻松地给诸位将领分配了军事任务，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相信，只要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敌人。和以往一样，朱棣还询问了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当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他的部下惊奇地看到，这个朱棣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的表情。应该说，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平安对于朱棣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跟随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道自己底细的人作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打到底。这个朱棣带领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时，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等待着他。这一次啊，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那是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非常。不壮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啊也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0万人，号称百万，是一定要击败朱棣。但在朱棣的眼中，李景龙这只羊带领的60万人并不可怕，在他眼中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他特意的嘱咐诸将，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用管，一定要先把他打败。其实根本不用朱棣嘱咐， 因为在得知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后，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冲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裤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梢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3: 大暑已至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征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5: 高兴我睡不着，
6: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7: 听点什么好啊？
8: 我要听故事。
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7: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8: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0: 要不听听咱这个？
9: 嗯，
1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9: 我还是想听歌。
1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1: 这里是听天下。1927年，一种棕褐色还带气泡的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上海街头，它的名字也很古怪，叫可可肯辣。蝌呢，就是蝌蚪的蝌，辣是蜡烛的辣。什么蝌蚪还要啃蜡烛啊？太诡异了。所以这饮料的销量呢非常一般，于是饮料公司悬赏征求名字，最终一位教授脑洞大开，拿到了奖金，而饮料公司也获得了迄今为止被广告界公认为翻译的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乐。它不但保持了英文名的读音，还比英文名更有寓意，这是可口可乐步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不过您知道吗？可口可乐里的可口，也就是英文的 Coca， 和毒品可卡因的可卡其实来自同一种植物古柯。当然可乐肯定不是毒品，至于可卡因咱还是有

多远离多远比较好。可是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会碰到一块儿的呢？这种神秘植物骨科又是什么来历呢？金三角大名鼎鼎，银三角又在哪里呢？提神干活当奖品，殖民者如何通过骨科液控制原住民？能止疼还保持精神亢奋，服用可卡因怎么就成了欧洲新时尚？毒品泛滥，毒枭张狂，拉丁美洲毒品贩运为何屡禁不止？听天下，为您聊聊源于南美的毒品往事。

许多朋友估计都听说过金三角，它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地带，是世界三大毒品来源地之一。我国西南边境离这个地方就挺近，于是这条边境线也成了中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不过既然有三大毒品来源地，那另外俩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在亚洲的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交界的一带，人称金新月，另一个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一带，人称银三角。那今天咱们就主要说一说这个银三角与毒品的故事。银三角位于拉丁美洲，具体来说是在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所在的安第斯山和亚马逊地区，总面积在2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里的海拔、气温和湿度条件特别适合种植古柯。古柯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药用植物。英国药典说古柯的叶子可以麻醉止痛，兴奋中枢神经系统，降低食欲，解除疲劳。从古柯叶中提取出来的古柯碱还是一种重要的局部麻醉药物。听起来这不挺好吗？可惜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古柯也是毒品可卡因的原植物。银三角地区大量种植古柯，这里的土特产就是可卡因、大麻等毒品，生产的可卡因类毒品占世界产量的近90%以上。根据联合国统计，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可卡因产量占全球总量98%以上。全球古柯种植面积22万公顷中，秘鲁占了一半，哥伦比亚和玬利维亚各自占了大约1/4。生产出来的毒品主要销往美国，大约占美国毒品市场的1/4。说到这儿，咱们得再次强调一下，可卡因是毒品，您千万别觉得好奇也想去试试。吸食可卡因会产生很强的心理依赖性，长期吸食可导致精神障碍，也就是可卡因精神病，还会产生幻觉，造成严重抓伤甚至断肢自残，情绪不稳定，引发暴力或攻击行为。如果长时间大剂量使用可卡因后突然停药，会出现抑郁、焦虑、失望、易激怒、疲惫、失眠、厌食等现象。话说回来，毒品种植为什么在银三角如此猖獗？这里为什么和古柯联系在一起？其实南美原住民嚼食古柯叶的历史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据说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中流传着一则神话，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时，当地人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安第斯山脉，找到一块适合居住的地方。他们决定用火烧出一块空地，结果火越烧越旺，控制不住，浓烟遮蔽了太阳，甚至还染黑了雷电之神在雪山上的家。雷电之神因此大发雷霆，连日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洪水。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能吃的东西都被水冲走了，到处寻摸一通，只找到一种独特的植物。他们饿得没辙了，只好把这种植物的叶子放进嘴里嚼啊嚼，没成想立刻就有精神了，这才重建了聚落，定居下来。听到这儿，相信您也明白了，这种所谓能让人精神焕发的叶子就是古柯叶。能在自己民族的祖先神话中拥有一席之地，古柯在当地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公元11到16世纪

候印加帝国幅员辽阔，各个城市聚落之间需要修路，大型家畜指望不上，只能靠着人力劳作。可是这人他也不是铁打的，总有累的时候。于是呢，骨科业就闪亮登场，让人保持兴奋状态来维持高强度工作。打仗时，骨科业还能让士兵保持精神，提高行军效率。需要传递消息了，骨科业也会发给信使，保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一句话，印加帝国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离不开骨科业。接下来的事儿就可以预料到了，官方垄断了骨科生产，骨科业甚至一度成为专供王室贵族和宗教仪式使用的奢侈品。据说臣子必须对统治者宣誓效忠，才有机会获得骨科业的恩赐。骨科业构成了印加帝国统治基础的一部分。殖民时代来临，手持枪炮的殖民者闯入了美洲，他们又会如何利用骨科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呢？印加帝国全盛时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一度成为整个美洲最庞大的帝国。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爆发，政治动荡，再加上强盗殖民者出力帮忙，印加帝国最终于1572年灭亡。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在狂热的寻宝梦想指引下，一批又一批贪婪的欧洲殖民者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在他们眼中，骨科业本身就是当地人形象的一部分。意大利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曾经记载过这事儿。多说一句啊，哥伦布等人一直认为美洲这地界是亚洲，而这位阿美利哥却头一回确认南美洲为新大陆，跟亚洲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美洲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全称阿美利加州，包括现在美国这个美也来自于他的名字。这位探险家曾经在1499年到达委内瑞拉海岸线的一座小岛，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地土著居民的一些习俗，其中就提到这些土著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嘴里嚼着一块绿色的草药，而且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小葫芦，一个装着草药，另一个装着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会把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咀嚼。因为这些人太热衷于咀嚼草药了，所以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实在是空不出嘴啊。在这段记录里提到的草药就是骨科液，而白色粉末则是草木灰或者贝壳粉末。当地人利用它来让骨科液更快地发挥作用。刚开始，欧洲老爷们把咀嚼骨科液看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陋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骨科液的妙用。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统治，骨科液也很快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对这帮强盗们来说，南美最大的魅力是巨大的金银矿，金灿灿又白花花，谁看着不心动啊。为此，西班牙人搞出了无数矿井，掠夺土著居民当矿工，来为自己开采金银。当然，指望强盗遵循劳动法就太天真了。矿工的工作环境非常差，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日常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工作强度还特别大。当地人也不是傻子，怎么让人老老实实干活，就成了西班牙人头疼的大问题。这个时候，骨科业发挥了作用。殖民者发现，只要给这帮当地人提供骨科液，什么抱怨啊、反抗啊，就会显著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于是他们开始在当地大规模种植骨科液，甚至将其作为酬劳的一部分发给矿工。就这样，骨科液的消耗量骤然提升。到了1548年，南美的矿工一年就要消耗10几万公斤的骨科。骨科如何从美洲传到了欧洲？它又是怎样从

长期以来，骨科液只在南美当地流通，因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跟不上，骨科液千里迢迢运到欧洲后，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欧洲老爷们也一直没觉得这玩意儿有多稀奇。区区落后殖民地能有什么好东西啊？直到1860年，两位德国科学家从骨科中提炼出了单独成分植物碱，才让欧洲人真正认识了这号所谓的灵丹妙药。这种植物碱在当时被称为骨科碱，它还有个更加臭名昭著的名字，叫可卡因。可卡其实就是骨科。可卡因刚诞生时，欧洲人惊讶于它能有效止疼并且保持精神亢奋，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视为万能药，什么骨科酒、口服片等产品应运而生。骨科的风头很快就压过了饱受诟病的鸦片和吗啡，服用可卡因俨然成了一种新的风潮。比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特别沉迷于可卡因，竭力推崇这种药物的医学疗效。在他的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骨科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卡勒的兴趣，以导致发现到其中所含骨科碱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示骨科所含的类碱将来可能用在麻醉医途上，只可惜自己却未能继续研究下去。在卡勒发现骨科碱不久以后，我父亲因为青光眼而接受我的一位朋友眼科专家科尼斯坦的手术。当时卡勒亲身来负责骨科碱的麻醉，而在开刀房里他曾说了一句话：嘿，今天可把咱们三位与发现骨科碱工作有关的家伙都聚在一堂了。弗洛伊德对可卡因推崇备至，他有一位朋友吸食吗啡成瘾，弗洛伊德为了劝他戒掉吗啡，就推荐他试试可卡因。没成想这位瘾君子朋友很快就被迷得神魂颠倒，最终可卡因注射过量中毒身亡。这事儿在当时甚至不算什么罕见的新闻，类似死法的人比比皆是。188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一位药剂师把骨科液、科拉果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调出了一种糖浆。他的朋友把骨科和科拉这两种成分的名字连在了一块，取名 Coca-Cola。 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之一可口可乐就这样诞生了。当时的可乐产品中含有骨科提取液，广告词也说它能治愈头痛、安抚神经、增强肌肉、让人神清气爽等等。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了可卡因的负面作用，可口可乐会上瘾的言论愈演愈烈，公司才去除了可口可乐中的可卡因成分。所以现在您大可以放心喝了。西方的可卡因风潮一直持续到1920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美人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道德水平，至少是纸面上的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各路学者对成瘾药品大加批判，认为这种东西完全就是对人的腐化，可卡因的使用也逐渐受到了限制。西方对这玩意儿的追捧算是告一段落了。毒品因何在美洲泛滥？为什么大家明知危害却又屡禁不止呢？这里面又发生过多少血腥的罪案呢？咱们把时间拨到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迅速积累，消费市场空前繁荣，其中活跃的也包括毒品，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

盛行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及其所创造的嬉皮士文化在美国泛滥一时，其中就包括毒品文化。是的，您没听错，人家把毒品都搞成了文化。他们宣传什么大麻对人体无害，不属于毒品，使用大麻是我们的自由权利等等，打出了阿美利卡的经典特产人权自由牌，嚷嚷着要探索更深的自我。然而这却让无数人陷入吸毒的深渊。美国人对可卡因的需求暴增，市场需求这么大，供应端当然也得赶紧跟上。作为可卡因原料主产地的南美就出现了大量毒贩。一开始这些毒贩只是小规模活动，各自为战，直到毒贩中的毒贩巴布罗·艾米利奥的出现。这人年轻时候靠着偷盗倒腾墓碑混饭，后来他当杀手偷车贩毒，慢慢的越做胆子越大，一手操控了从哥伦比亚到美国迈阿密的贩毒网络，建立了跨国毒品贩运的麦德林集团。他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甚至还建立了完整的可卡因生产链条。先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进口粗加工的古柯胡，然后在哥伦比亚自己的工厂里将古柯提纯为可卡因，再经由自己垄断的运输路线弄进美国。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供应了世界上80%的可卡因，每天都往美国走私15吨可卡因。这些害人的买卖给他带来了极为庞大的财富。巅峰时期的麦德林集团每周能入账4.2亿美金，那真是花都花不完。不过您也不用羡慕，能赚钱也得有命花才行。巴布罗把自己的经营策略总结成银与铅，也就是金钱和子弹。愿意投效巴老爷的好处大大的有，爱着巴老爷做可卡因生意的子弹猛猛的吃，毙了没商量。那哥伦比亚政府就不能管管吗？不能够啊，但也是着实有心无力。那个时候的哥伦比亚现在内战中自顾不暇，政府管辖能力有限，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地方自然就给巴布罗提供了发挥空间。他也很熟悉官场上那些门道，贩毒获得的巨额资金不仅能买武器，还能收买政治家、警方官员，资助政治运动等等。真遇上了不爱钱的主，那就子弹伺候，想要抓捕审判他的警察、法官都被他残忍杀害。美国政府也一直想除掉巴布罗，和哥伦比亚政府合作共同打击毒贩，但一向无往不利的天兵这回也吃了鳖。双方激烈交战多次，巴布罗还是奇迹般的逃了出来。直到1991年，在多方围攻之下，巴布罗被迫和哥伦比亚政府达成协议，巴布罗向政府投降，但哥伦比亚政府不会把他引渡到美国，而且还允许他自己建个监狱关自个儿。显然这监狱肯定不是铁窗类那种，倒不如说是超级豪华别墅更贴切一些，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巴布罗甚至还贼心不死地留了专门的秘密电话线路，方便他指挥麦德林集团的人继续卖可卡因。哥伦比亚政府忍无可忍，想把他转移到官方监狱严加看管，两边爆发了枪战。结果巴布罗这厮又溜了，最后在美国的技术支援下，1993年，哥伦比亚政府军找到了巴布罗的藏身处，大毒枭在枪战中中弹身亡，麦德林集团也就此覆灭。值得一提的是，在干掉麦德林集团后，曾经和政府合作的南美第二大毒贩集团也被连锅端，几个头头要么自杀，要么被抓后引渡美国。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南美几个大号的贩毒团伙都被荡平了。然而贩毒系统已经建成，老大死了，小喽啰纷纷自立为王，毒品贩运依旧猖獗，美国毒品依旧严重泛滥，巨大的市场和利润使得无数毒贩趋之若鹜，而拉丁美洲低迷的经济现状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又给毒品提供了生存土壤。直到今天，
毒品仍然是这里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隔着太平洋，南美的可卡因也在影响我国。境外毒品渗透情况中，南美可卡因过境中转仍然较多，而且主要通过国际物流渠道加仓运输，或者由不法分子驾船前往南美毒源地接驳毒品贩运入境，试水拓展中国内地可卡因市场的意图非常明显。所以节目的最后，我啊还是跟您啰嗦一句老生常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云视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

0: 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

0: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

0: 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

0: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伏 草为营，土润。

0: 暑，大禹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1: 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
0: 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内蒙古推动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着力打造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
0: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

0: 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
1: 内蒙古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扩大良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良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 全曲广大农牧民要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1: 内蒙古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提出，进一步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目前全区已有146家养老机构、800多家物业、家政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走进乌兰浩特市都灵街道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志愿者正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打扫卫生、整理家务，把爱老敬老的心意送到老人身边。社区居民冉范贵：
3: 工作人员定期就会来和我们唠家常、讲政策，让我们有需要时候就联系社区，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
2: 据了解，建新社区老年人口占比 24.6%， 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超200人。针对辖区实际需求，社区创新打造老伙伴互助养老服务品牌，组建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健康退休老人构成的互助队。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队长李凤娥：
4: 我们共有32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已经超过了2000个小时，已经覆盖了67户重点老人家庭。
2: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街道深耕一齐善老志愿服务品牌，打造15分钟颐养生活圈。在今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设备全天守护老人安全。团结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儿女服务站站长、养老管家武文燕依托云平台毫米波雷达，实时监测居家老人心率、呼吸、在离床状态，老人出现跌倒、身体异常可自动报警。武文燕：
5: 系统可以同时绑定老人、子女和养老管家的电话，可以实现同步查看、检测情况、数据分析报告。
2: 近年，民政部门重点从引导养老机构拓展居家上门服务，发展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居家老年人吃饭困难问题，增加生活照料、紧急救援、代买代办等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6: 全区共有老年助餐点是2231个，惠及127万老年人。
0: 7月22号，以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为主题的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商务、文旅、农牧、体育等多部门集中发布融合新政策，并推出100个实践案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冯小璐的报道。
7: 自治区商务厅推出100个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实践案例，探索美食加文旅、商业加赛事、田园加康养等多元融合路径。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侯艳慧：
8: 2020年，我们聚焦文旅、演出、赛事、商业等资源，组织开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促消费活动、服务消费集资惠民行动等活动内容，构建全域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品牌。
7: 自治区体育局带着蒙超联赛的亮眼成绩单登台，该赛事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自治区体育局同步发布暑期76项赛事名录，并宣布8月初通过美团平台发放100万元青少年体育消费券，覆盖足球、篮球、游泳、马术等高频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9: 首届体育北疆户外家乡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嘉年华将于9月初举办，力争实现以会促赛、以赛生产、以产代销。
7: 农牧领域融合同样有新动作，自治区农牧厅表示，要分季度组织企业参加国家级展会，配套植入文旅宣传与产销对接。自治区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吴冰泉：
10: 搭载全国特色农畜产品走进全国商圈、社区、文旅赛事场地，千名农推官全年宣推特色美食、旅游线路、活动赛事等，打造看得到、尝得到、买得到的消费场景。
1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构建智能化、立体化、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物

0: 较协同。同时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落实口岸签证便利化政策，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环节。此外，将大力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提升运输联动效能，建成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并规模化落地无人驾驶车队、无人舱等智慧物流设备，深化新质生产力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区将统筹铁路、公路、航空、骨干网络布局，构建功能互补、内外贯通的综合运输体系，聚焦区位与产业优势，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及满洲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筑牢区域物流发展战略支点，同时推进智慧口岸升级，有效缩短跨境物流配送时长。
1: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农业大学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日前发现链球菌属新种，这是该团队发现的第六个乳酸菌新种，是团队把乳液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技术跟跑迈向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突破。
0: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朵组建起一支多民族自然影像团队，和当地700多名野保员一起，用镜头和脚步守护着这片高原生灵的家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王丹阳采制。
2: 在西藏，我遇见一个做牛粪上的女孩，她叫梅朵，天津姑娘，在西藏工作了20年，第一次见他，他正搬着大包小包布置现场。室外草地上马粪牛粪随处可见，他们盘腿就坐，毫不介意。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联合创始人、中国林学会认证自然教育师梅朵。
3: 可以看到动物粪便，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比较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反而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依据，因为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那个动物也比较多嘛。我们藏羚羊来来来，藏羚羊大概
2: 一个30-40岁的藏族汉子，二话不说趴在地上，全场笑翻了，但没人觉得丢人。
3: 这样子是不是就拍到了？
2: 梅朵，
3: 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所以他们身上的那种力量、那种淳朴、那种纯真、那种快乐，真的是你就是虽然说你没有语言上没有这么相通，但是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受到。
2: 这些在地上爬、在地上笑的人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保员。西藏有780名，他们拿着微薄的补贴，每月轮换到无人区值守。一次巡护，摩托车在坑洼的草原上颠一整天。冬天大雪封路，他们又背着草料给动物送食，脸晒得黑红，手布满老茧。西藏那曲市尼玛县戎马乡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普巴拉姆。
4: 在党的政策下嘛，现在我们都有了如此好的生活，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就是这片土地，为我们祖国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2: 梅朵，
3: 生命的课题可能并不是竞争，在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协助和共生，这是两个关键词。
2: 这句话把我一路上看到的点点滴滴全串了起来。野保员趴地上学鼠兔，不是幼稚，是把自己放回万物中间。而各民族的人守在一起，面对着同一片荒原，有同样的心疼和同样的欢喜，所以团结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和生命之间的链接里。梅朵，
3: 就是你真正的在团结的这种氛围中，你会不会意识到团结这两个字，因为已经融入到你的每个衣食住行中。
0: 当前内蒙古进入防汛关键期，入汛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8毫米，强对流天气频发，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于学慧的报道。
5: 汛期，内蒙古气象部门为能源、交通、电力、铁路行业提供专业气象保障，常态化对接能源与电力单位，每月预判灾害天气，防范气象灾害影响能源保供。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古新波，
6: 每个月的全区能源安全生产部署会上，气象部门都进行一个下一阶段主要灾害性天气的通报，尤其是对能源保供有较大影响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进行通报，同时进行安全防护的提醒。
5: 古兴波介绍，七月主汛期，气象部门。

0: 两次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公路气象预警精准之路段同步派驻人员与铁路部门联合研判，内蒙古各部门紧盯汛期风险关口前移，主动防范，织密防汛抗旱安全防护网。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2: 强化监测预警与联合会商，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强水库及淤地坝安全管理，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密防守城市防洪关键部位，规范信息报送和动态报告。请听简讯。
3: 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新风润草原幸福红城焕新岩案例入选。日前，2026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下达，包头市美丽兰天建设项目入围支持清单，三年支持6亿元，本年度已到位资金3.8亿元。 7月22号，以上海研发孵化禾林格尔落地转化为核心定位的禾林格尔上海人才科创中心在上海揭牌。2026年内蒙古工会爱心托管班启动仪式日前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各盟市同步启动暑期工会带娃服务，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涉及开展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等课程，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新安盟日前发布2026年度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缴费方案，集中缴费期持续至12月底，分多档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今天是大暑节气，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大风多停留在我区西部。今天西部大部、东南部偏南地区伴有4、5级短时期偏东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冲在前、干在先，扎实做好防汛备战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关于在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用扎实的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张伟、张晓敏的报道。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
6: 咱们是第一时间转移在哪个酒店，从哪走水开车，全落实来了。
4: 在就是咱们那个围墙刚才不是拉警戒线，放那个秧歌犁架子这些，那些停车这些都放了。记者见到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时，他正在老旧平房区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汛期转移安置工作的落实情况。东胜区建设街道辖区内共有20个防汛危险点，涉及居民138人。 入汛以来，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深入到街道社区的每个角落，现场梳理低洼易涝点、老旧平房、危旧墙体等重点隐患，建立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台账，锁定重点转移群众60余人，明确转移路线与安置点，并落实党员一对一包保，做到险情面前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同时，针对11处内涝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由党员干部带头设立警戒标识，新建挡水缓坡10余处，摆放沙袋3000余个，放置隔离栏300余米，建成中心仓库加社区应急点2级物资储备库，将抽水泵、发电机等各类防汛物资从统一发放改为急用急发。 在隐患点新增应急物资。

0: 库两处，并补充防汛沙袋5000余个。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
1: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按照预案积极行动起来，将我们辖区的各级党组织、党员中心户及驻地党员编入我们的防汛防涝应急队，受街道党工委统一调度，接到预警时提及响应，迅速行动。同时，每个网格里的党员有具体的分工任务、责任到人，针对特殊群体确定一对一的责任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东胜区建设街道新丰社区党支部书记熊涵宇，
2: 一旦发现我们辖区低洼地段有内涝，我们第一时间呢进行响应我们的应急预案，将居民进行一个转移。
0: 在东胜区天交街道，借助已经成熟的党员网格员，街道对辖区内易产生内涝灾害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排查、整治、消耗、闭环管理。线上依托业主群，实时推送雨情预警，线下借助小喇叭入户走访，普及自救知识，做好雨前预警。党员联合物业严格执行24小时班子成员代班值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东胜区天交街道铁西社区网格员陈楠，
3: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下到小区里面，然后通知就是商户来，还有这些车库有什么需要的防汛物资，就是和我联系，找我们社区要就行。
0: 汛情当前，我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争取尽最大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一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加强值守，做好预警信息传递与入户走访，用切实的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李彦松报道，7月21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持续加强矿山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监管，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国家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自治区双10条规定硬落实，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期间的工作要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强调要精准把握经济运行总体特征，清醒辩证看待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下更大力气稳定经济运行，扩大项目投资，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科创动能，治理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守好安全底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研究部署12345接速急办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强调要优化机制，强化联动，严格督办，建强队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提高审批效率，深化改革攻坚，强化任务落实，持续擦亮暖城5星营商环境品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

0: 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赵玉凯的报道。走进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来自陕西省的孩子们正围坐在标本展台前，或凝神细观，或提笔描摹。飞禽走兽的灵动姿态，花草树木的纹理脉络，一一落于画纸之上，稚嫩的笔触间满是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与热爱。陕西省大刘塔涂鸦美术培训中心负责人刘海霞：
1: 这是我们第四次来鄂尔多斯写生，我觉得鄂尔多斯这边的环境也特别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学到了怎么去写生，我们还学到了很多的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
0: 在各个展区里，亲子家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家长们带着孩子驻足观看、互动体验，在探索中度过别样的暑期时光。市民郑同凯：
2: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来到了这个自然探索中心，我看到了狮子、孔雀、大象等各种动物，我最喜欢的是孔雀，我觉得这里很棒。
0: 市民张俊：
3: 我和孩子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在活动中孩子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和孩子也度过了一个比较开心快乐的亲子时光。
0: 鄂尔多斯博物馆内暑期研学热度同样高涨，展厅里学生们围在展柜前，近距离感受历史器物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将器物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在沉浸式的课堂中与历史悄然对话。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校长杨东林：
4: 我们是呼和浩特的培训机构，暑假刚放假带孩子来鄂尔多斯博物院进行参观，书上看到的这个历史文物的图片，你不如直接跟他面对面。
0: 除了历史文物展览，鄂尔多斯博物馆还推出了埃及主题展配套研学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艺梦堂艺术研修学院学生孙思淼：
5: 我在本次的画展中学会了在美术创作当中要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启发点来创作画作。
0: 此外，鄂尔多斯博物馆在寒暑假期间还面向本地中小学生开设小讲解员培训班，从参观者到讲述者，孩子们在讲解中既锻炼了口才，又增长了自信。鄂尔多斯博物馆讲解员吕智慧：
6: 我们不仅仅要讲述历史文化知识，还会给孩子们提供实践的平台，同时呢，也会配备相对应的实践手工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深入了解到历史文化知识，最终培养孩子们成为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志愿者小小讲解员。
0: 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这个暑假文博馆研学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为青少年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7: 日前，乌审旗顺利完成134只优质超细鄂尔多斯细毛羊胚胎移植工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移植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依次完成剃毛、胚胎植入、伤口缝合等关键操作，整套移植工序衔接紧凑、规范高效。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是乌审旗推进畜牧种新工程的具体举措。为解决科研人员驻场时间短、良种改良进度慢等问题，本次胚胎移植工作整合专家工作站、接榜挂帅项目及农牧转化专项资金，建立长效科研阵地，驻点团队扎根牧场，以高效繁育、结本增效技术为细毛羊良种培育提供坚实保障。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所长张春华：
8: 这项工作更主要是为供体母羊、受体母羊不同时期对精准营养调控、同期发情处理、产后羔羊这个精细化饲养管理等全链条的技术服务，既能显著提高胚胎的受胎率和羔羊的成活率，又能帮助农牧民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样的话呢，真正实现科技增效的一个目的。

0: 眼下，厄托克捡起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沙障补种、植被养护作业。该项目治理面积4178亩，总投资940多万元，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因地制宜栽植沙柳、阳柴、宁条、沙打旺等耐旱植被，今年四月开工建设，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4%，预计10月份全面完工。
1: 日前，我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非遗古如歌文化兴乡村成功入选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是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案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的报道。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选，从全国193个案例中精选出的案例。杭锦旗道图嘎查依托非遗古如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结合，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当地以活化古如歌、文化兴乡村为抓手，通过组建牧民文艺队、非遗进校园、搭建传承梯队、建设标准化传承基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连续8年举办古如歌演唱大赛，将蕴含崇德向善、孝亲睦邻内涵的非遗融入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如今，嘎查年均开展文化活动50余场，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45万元，牧民年均增收12%，获评全国非遗传承示范嘎查，走出一条文化聚魂、产业赋能、百姓共富的振兴新路。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龙、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子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短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1: 兄弟，你瘦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